0: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咱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和明天咱们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给力，非常非常的舒服，空气能见度也特别的好，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啊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行，祝大家咱们今天都金榜题名。我看我们的好多老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祝福了啊，光和红木家具说，主持人周日早上好，高考的第一天，祝咱们的莘莘学子们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持续打卡579天。周村的朋友坚持打卡1195天了，说今天啊是高考日，提前这个希望各位呢都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的避开考场路段，同时呢祝我们今天的高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说加油加油加油，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瞌睡兔也来了，说早上好啊，打卡96天了，欢迎啊，今天呢咱们是高考的第一天，如果呢想给我们的孩子们加加油，发来美好的祝福，也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这个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的加油站全面开通送考生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的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有需要的咱们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加油，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的信息了。刚才我给大家尝试了一下啊，我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了加油，这个全省各地的加油站点都已经是呈现在您面前了，你把它放大一下，您所在城市您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啊，我们是有这个每天节目当中呢会有10张的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要送给我们所有开车的朋友，怎么获得呢？首先呢您回复加油，另外呢就是我们参与节目啊，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一定要留下您的手机号码，一定要留下您的手机号码，咱们通过私信啊，微信公众号咱们私信发送给我，这样呢就是您的手机号码只有我们能够看得到啊，一定要发送手机号码过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些老朋友，周村的朋友啊，光和红木家具啊，这个知足常乐啊，我就是我，你看我们都是一些老朋友，今天还发了这么多正能量的这个信息过来，大家回复一下，就是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下节目之后统计把这个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发送给您，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发送过来的啊，通过私信发送给我们。同时呢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真的啊，这个2026年的爱心送考再次出发，我们已经18年了，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也已经温情上线了，如果您身边呢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了，或者呢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

0: 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是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加油加油啊，这个一个是加油，咱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站点，另外呢，这个想参与节目的话一定要留下电话，留下您的电话，因为我们每天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有10张的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要回馈给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今天呢，我们统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加油，就可以查看咱们站点的信息了啊。送考生送考车呢加油绿色的一个通道。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我已经看到尾号是8305还有1815的朋友回复了这个手机号码。如果呢这个您也想要这个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啊。你看我们这么多老朋友，也不用不好意思啊，直接回复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我来做一个统计，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有10位，我们送出10张这个汽油的电子代金券。咱们都是私信的方式啊，私信的方式，这样呢就是您的信息只有我能够看得到。

0: 时呢，我们也再说一下，你看今天全国高考的时间安排呢，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是一个语文的考试，下午3点到5点是数学的考试，那么明天呢，外语听力笔试，是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正式考试啊。所以说在考试期间还有这个考试前一段时间，我们所有其他的车辆呢避开一下考点周边啊。我就是我也收到了，尾号是9151是吧？好的，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我们的新朋友都可以回复这个电话号码，这样呢我做一个统计，10位我们送出10位啊汽油的这个电子券。再说一下怎么参与，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私信过来。
1: 30而立，齐鲁担当。
2: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813威兴高速阳郡新安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 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
11: 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尽那些没用的书。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静心。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啊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呢这个因为中国石油呢全省1000多座的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生的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的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加油，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回复这个高考加油站不用啊两个字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的信息了。同时呢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咱们你看今天好多签到打卡的朋友，你把这个手机号码发过来，这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取10位听众，咱们呢送出我们的中国石油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小强啊，这个尾号是6794，还有尾号是8693啊，尾号是2160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已经发过来了，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手机号码。同时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已经是重磅来袭了。我们呢是给大家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出发时间7月24号出发。我们的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然后我们的中小学生们这个考试也结束了啊，7月24号出发，陪您呢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这次呢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英伦行啊，藏着大家对英国的所有期待。你看看，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那就是巨石阵，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坐泰晤士河的游船来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我们呢还会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同时呢我们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来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同时会走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来听听名校学子倾诉求学的故事。同时呢我们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游览啊，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来感受一下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杨洋呢也一再提醒大家啊，说这个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呢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上和1晚上的特色酒店，非常的舒服啊。同时呢我们给每个人配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我们呢是主持人杨洋加上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就是很多细节呢我们都已经照顾到了啊。一定要记住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这部电话呢应该是我们下午5点到6点汽车天下这个节目的电话啊，如果没有记清电话的话呢，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英国，直接发送英国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的同行。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天气真的不错啊，全省都是以这个晴朗的天气为主啊，可能半岛地区局部会有阵雨的出现。温度方面非常的舒服，明天呢在滨州和东营预报的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城市呢还是以晴到少云的天气为主啊。因为呢夏天啊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呢咱们的考生啊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呢考虑一下降雨造成的道路积水啊、车辆拥堵啊这些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的时间，来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这个时候基本上咱们的考生应该是差不多到位了哈。那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说怎么发送电话号码呀？为什么我总是在这个聊天当中啊？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这次呢，中国石油呢是在山东150多座加油站啊，为考生家长啊免费提供橙丝带。这样呢，我们送考生呢、送考车呢加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绿色的通道，非常快捷的就可以加油。那么咱们呢，怎么查看站点的信息呢？就是回复加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如果想参与节目，获得中国石油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的话呢，您呢就点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右边啊有一个私信，你点开私信给我们发过来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10张的中国石油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有10张啊，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我都已经是记下了您的联系方式。你看我们还有很多平时都参与节目的一些老朋友也可以发过来啊，欢迎老顽童，已经坚持打卡700天了，说德州凌晨啊大晴天，道路畅通，咱们车友们开车注意，今天啊是孩子们高考的时间，祝孩子们考出好的成绩。我就是我呢，在周村已经坚持打卡324天了，说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非常的舒服，今天高考第一天，祝高考学子们提笔生花，圆梦今夏，高考一路畅通。 还有知足常乐说德州雨城今天也是晴朗的天气啊，早上气温非常的凉爽，大家注意增添衣服，今天高考日，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马到成功。已经坚持打卡561天了。
1: 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最近呢这个天气啊比较干燥，容易口干上火啊。你看我呢，我可能是有点凉着了啊，嗓子突然发炎了，就是很干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除了听这个医生的话之外呢，我们可以喝点这个好的蜂蜜啊，润润嗓子。因为不少朋友呢试过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之后呢，都有回购的，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靠谱。也跟朋友们说一下，这款雪蜜呢，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黄金的蜜源带，原始山林生态非常的优越，珍稀的东北黑蜂呢，就是在这个椴树花期采蜜，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非常干净，椴树蜜零添加，您放心就行了。蜜体呢是雪白雪白的，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或者是搭配早餐、啊、都很合适，全家老小，像老人啊、小孩都能吃啊。因为马上这个端午佳节也快到了，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做个伴手礼非常的合适，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一共呢到手5瓶，下单呢还能领取10块钱的优惠券。如果想要囤货的、想要送礼的朋友，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还要强烈啊，给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啊！现在正好是这个樱桃上新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尝过了。这个大樱桃啊，很好吃，脆脆的，甜甜的啊，比反正是你看在济南哈、啊，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雨水特别多吧。南部山区弄过来的那个樱桃啊，酸溜溜的，反正口感上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吃到的这个烟台福山大樱桃啊，确实口感非常的好。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深入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呢，它是地处北纬37度的一个黄金种植带。为什么这儿好吃呢？首先，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充足，温差大，樱桃呢是自然积淀糖分，果农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梅枣品种，果肉就是那种脆脆实实的饱满的，然后一口爆汁，很好吃啊。喜欢吃樱桃的一定不要错过。那么这个果品呢，全程是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比如说什么小果子啊、坏果子都剔除了，精选完毕之后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呢也是全面兜底，就是您签收3个小时以内。坏果子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我们来进行赔付的。怎么下单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直接回复樱桃就可以下单了。其实呢，这个烟台福山大樱桃价格真的不便宜，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呢啊送礼待客都很体面。3斤呢是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398元，没有中间商加价，你自知解馋，送礼待客都很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樱桃，直接回复关键词樱桃，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上门。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周六周日我们的一路畅通播出时间啊是8点到9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因为马上到这个暑假了，很多这个朋友们又开始计划着怎么自己出去玩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中高考结束之后，哎，有很多孩子也是打算到哪儿出去玩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这几天呢又给大家规划了很多这个宝藏的线路，也是呢给大家这个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福利啊。我们呢只做这个高品质的小团，让您呢舒心啊畅玩一整个夏天。包括有哪儿呢？欧洲四国游，还有新疆北疆三湖，我们又加了一条线路江西的行程，再就是四川亲子研学。有很多朋友啊关注这个欧洲四国游，就像我给我孩子看了以后，哇，太棒了，然后他说哎呀都是我喜欢的地方。这个欧洲四国游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哎，四国深度12天啊，这个旅游我们大家放心啊，都有我们这个优秀的主持人呐，还有我们的领队啊，哎，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啊。我们是资深领队加上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大家的这个欧洲初体验呢不留遗憾。我们去到哪儿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呢去卢浮宫来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 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呢，咱们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啊。也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这次呢安排在了8月份出发，两个日期，8月9号和8月12号。8月12号已经封团了，大家特别喜欢啊我们这条线路。那么现在呢，大家还可以报名我们这个8月9号这个团期，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团啊，都是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我们就限20个席位。还有哪儿呢？我们还可以乘着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来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乘坐贡多拉来穿梭水城威尼斯，更将前往瑞士五渔村来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美食也都给大家这个准备好了啊，我们是6月15号即将结单，6月15号即将结单。专属的价格每位是26,999元，因为到那个时候啊，光往返的机票就要10,000多块钱，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我们呢还有一个3,000块钱的定金，您是可以提前来锁定席位的。报名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简单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北疆三湖的行程。北疆三湖呢，我们是双飞8天的行程啊，就是一次性呢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各位了。我们这次新疆呢，因为每到夏天啊，去新疆的朋友真的是挺多，这样呢我们7月份给大家安排了两个班期，一个是7月12号，一个是7月19号，两个班期啊。看哪儿呢？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哈，我上次是我的阿勒泰，我没有去这个乌伦古湖，哎，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咱们坐到当地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能坐能躺，而且充电口呢你随时充就可以了。我们入住的呢是当地精选的4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啊。吃的有什么呢？新疆的拉条子、大盆鸡、和睦的土火锅、特色的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名额非常的紧张，如果呢想带这个爸爸妈妈呀或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哈。电话呢依然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随时可以沟通啊。另外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条线路，就是7月份，在7月28到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也就是7月28一个团，8月4号一个团，6天5晚的时间，我们去哪儿呢？去江西，哎，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一个省心啊。我们包含了高铁的往返，不用抢票，咱不用折腾转车了，是济南出发直达，真正一站式的服务，而且呢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绝对不会给您添堵，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给车友定制的专属的这个团啊，有很多很多，我这儿就不给大家这个一一列举了。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那么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4条线路呈现在您的眼前，你想去哪儿你打开链接，然后呢每一天我们去到哪儿吃什么，价格、联系电话啊，然后当地这个风情美景都给大家这个列得明明白白的，您看一看喜欢哪个您就报哪个团期啊。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电话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咨询电话也是微信的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一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应该我们的高考学子都已经进入考场了啊。 希望我们的考生尽力就好，考完好好放松，加油加油。嗯，平时呢咱们功底都在，所以说的稳稳当当的啊，正常答题肯定是没问题的，给他们加油了。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昨天还下着小雨啊，这个整个空气当中湿乎乎的，今天一下就放晴了，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热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好，恰巧呢又是赶上了咱们高考的第一天啊，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助力了啊，天公很作美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啊，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出属于你的理想成绩啊，等到考完试的时候，趁着这个好天儿，对吧，咱们出门走走，看看风景，放松一下啊，那简直就是太棒了啊。有朋友说，上午好，主持人，高考第一天祝所有的莘莘学子们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打卡570天。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几个活动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如既往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啊，今天很简单，只有4个大字儿，就是高考加油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然后呢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在群里面来发布我们今天的方言大挑战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活动，就是给大家送这个我们的加油券啊，价值30元的油券，油价现在这么贵，对吧，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啊。有朋友问说怎么加你的微信啊，非常的简单，一个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来搜索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交广的拼音啊，加上1011，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都可以啊。今天只要您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参与到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就有可能会收获我们的价值30元的加油券一张啊。有朋友问说加油券是哪里的，加油券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当然是我们中字号开头啊。

0: 中石油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啊，就是都可以来通用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说呢，有感兴趣的朋友，对吧，想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这时间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手机号码，添加微信 156-0640-1111 156-0640-1111， 或者是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交广1011交广啊，1011的拼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早上开始呢，我们的群里面就已经这个热闹起来了啊！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这位车友是来自东营池派汽车的这位朋友啊，早上的时候呢说马上要开始封路了，我说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门口就已经封了，因为我们家门口刚好是一个考点啊，然后刚刚又在群里这个发了消息说今天高考第一天家长们都比较激动啊，说恨不得在那个考场里边这个 什么写答案，哎，没看明白啊，10年的寒窗苦读啊，换来的不就是今朝吗？
1: 当然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对吧平常心且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甚至是超常水平啊，那我觉得无论考成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考了多少分啊，那都不重要，因为它已经是你努力之后的结果了。当然呢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插播一则小小消息啊，插播一则什么消息呢，就是在济南德润中学考点，您听清楚了啊，在济南德润中学考点，一位送考生的家长把手机遗忘在了出租车上，那么出租车司机呢也是已经转交给了现场爱心骑士联盟的志愿者，如果说您在这个考点遗忘了您的手机，您现在此时此刻啊可以随时去考点找咱们的志愿者领回您的手机。 有朋友说这个消息插播的简直就是太棒了哈，也欢迎大家有相关的线索给我们来提供啊，或者说您是在这个周围考点的朋友，您的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缺了手机的，对吧，或者说一不小心弄丢了的，对吧，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大家在整个的这个考试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我们交通台帮忙的地方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啊， 156-0640-1111 156-0640-11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呢也欢迎您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号码也非常的好记啊，交广汉语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交广汉语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

0: 青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4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每年1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1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 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6: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高考加油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终于要结束了啊，这个马上就要轻松了。我相信现在等在考场外面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和大家一样的心情啊，都有点紧张。十几年，毕竟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啊。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呢，大家听到了两条不一样的线路啊，同样的都是出境游，一条呢是英国一地啊，一条呢是西欧的四国啊，这个两个线路呢都非常的不错，大家都可以来自由的选择一下。英国呢是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活动啊，这个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啊，这个7月24号快乐出发，一起奔赴英伦三岛12天啊，解锁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么这套行程的话呢，也是为粉丝朋友们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程啊，就是可以说是满足了大家对英国所有的期待啊，这个像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等等这些地方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啊，那当然呢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很多的这个小朋友萦绕在心头的这个世界谜题是什么呢，就是巨石阵啊，可以说是追寻千年未知的一个奥秘了，也会带大家去乘坐这个泰晤士河游船啊，去感受英伦文明，去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等等等等，去到如此之多的地方。那当然呢也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在英伦街，也在伦敦的街头去 city walk 啊，就是给孩子一个纯粹的这种英语交流的环境。其实呢这个线路呢主要针对的啊有点偏那个亲子游的这种性质，很多的这个行程啊内容啊都是针对于说咱们的小朋友来设置的啊，所以说如果您在假期的时候想要带娃出行，不妨的来考虑一下咱们的这条线路，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啊，这个全国联运应该是这个在山东省内的话呢是青岛、烟台和济南啊三地啊给大家赠送的这个联运啊，这个纯玩啊无购物，整个的行程内容也非常的精彩，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啊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者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英国两个字儿也可以啊。当然另外的一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欧洲了啊，就是我们的欧洲线路了啊。我们的欧洲线路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努力加非常用心给大家做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行程啊，不仅仅适合小朋友啊，就是我觉得说像这个咱们成年人呢可能也要更合适一些啊，就是不挑年龄段的。为什么这么来讲呢，因为我们带领大家做到的是真正的欧洲四国的一个深度游。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夏天去感受卢浮宫的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这个艺术魅力，或者是一起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啊，那我觉得这趟行程你都不可以错过。而且昨天我们的老车友呢也跟我们对比了行程啊，可能大家乍一看觉得说哎你好像比市面上贵一点，其实啊加起来呢我们可能比市面上的价格还要便宜一些，而且我们的品质更高更有把控啊。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亲自带队，这次呢我们选择到的航班呢是国航航班，这个航班非常的这个出名啊，好像叫 CA961， 这个航班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真正的直飞，没经停没中转的，能够极大的省去大家旅途上的这种疲劳感啊，这种疲惫感。然后而且呢我们也是真正的 VIP 的高级定制啊，美团限额呢是在28位左右的一个席位啊，就是绝对不超过28个人。我们的主持人呢亲自带队啊，也会有资深领队还有贴心管家哦。 我们是双重保障的，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漫步在巴黎街头，一起深入德国去寻找新天鹅堡的童话踪迹，带你一起驻足意大利啊！我们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最美好的期盼。当然呢，像那些什么转换插头啊、充电器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啊！目前3000元即可报名锁定席位了。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加微信打电话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有朋友说马上就要高考结束了，可算是要结束了，我要出去好好的玩一玩了。这一看就是考生家长吧。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需要放松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啊，就咱们的小朋友们啊，也真的是好辛苦，要放松一下了。我依稀的记得我那年高考的时候，就是在还没有出成绩之前，本来呢大家都说哎呀对吧，终于考完试了，我们能好好的这个玩一玩了对吧，但是呢我真的是一点没捞着玩。为啥呢？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总担心说哎呀你会不会考不好呀，会不会差个3分2分啊，然后就导致呢她很焦虑，那么她很焦虑呢就导致我很焦虑，因为他焦虑的时候呢，他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在我耳边重复这样的话啊。所以其实在成绩出来的那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吧，我其实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的，神经一直是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考完已成定局对吧，说的再多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轻松快乐的假期吧，让他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吧。有朋友说英荣，没想到啊你的这个记忆还是如此的深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这个童年对吧，是吧，一个不太美好的回忆了啊，所以说记忆还是相当相当之深刻的。所以呢从此以后啊，这个我就觉得对吧，以后我有孩子了，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当然这时刻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加油，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呢，我们会给大家赠送啊这个有机会领取来自中石油的价值30元的加油券啊。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微信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交广1011交广1011，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爱心送卡

0: 央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1: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2: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3: 大家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33，欢迎您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畅游天下。在整个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的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啊，有需要的车友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加油，即可查看站点信息。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电汽油的电子代金券一张。那么今天呢，同样啊，高考第一天，山东交通广播18年爱心送考在行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我们的记者 Alice 啊，正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考点，现场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她吧。你好 ，Alice。
4: 各位听众，各位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东省实验中学的考点的这个主入口啊。那2026年的山东夏季高考现在呢正式开考了，考场内的孩子们正在执笔答题，那考场外呢其实也在答一张平安考卷。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你会发现它是这个外圈安静，内圈有序，动线很顺。在我的身后呢，是能够看到3条防线同时在工作，最靠近校门的就是公安的这个治安管控区，那往外一步呢，就是交警的疏导和临时管制点，另外再往外呢，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和等候区。那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校门口这一段，现在呢已经是用这种硬质隔离啊，包括锥桶还有警戒带已经是规划出来了，除去考务车辆以及特种的应急车辆之外呢，社会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而且呢无关人员也是不允许进入的，把这个风险的源头就给隔离开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管控区呢，主要是有这个人行的空间，还有我们的这个巡逻特警的这种定点值守的位置，防止拥挤和逗留。那另外呢，今天这个静音治理啊，也是治安的一个部分。现在沿线呢都是在落实禁止鸣笛、限速，还有分时段限行的这样的一个提示以及警力的提示。另外呢，对于这种高噪点的行为呢，抓的也是特别的紧啊。这对于考场来说呢，其实噪声也是秩序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说我们呢也是这个严防噪音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在沿线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交警的铁骑现在呢正在动态的巡逻，招手即停，看到有求助的就可以接纳。而且呢，如果说有出现这种考生走错考点啊，忘带证件啊，或者说车辆抛锚的这个情况，现场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来调度，把信息甩给离得最近的铁骑或者是警车，那做这种带路护送或者是紧急转运的工作，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耽误时间这个问题呢压到最低。那目前呢，在这个省实验考场我们是没有看到有这个考生迟到的这个情况的。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考场周边也是设立了山东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加油站，那我们服务点呢也是准备好了这个遮阳帐篷、饮水点以及备用的文具，还有防暑以及解暑的用品。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写满祝福的扇子。那今天我们志愿者的服务呢，不只是给大家发水哈、啊、更像是交警和公安的一个秩序外延的一个延伸。我们呢会帮助来做这种路线的引导、排队分流以及家长等候区的这样的一个软疏导。与此同时，如果说遇到这种考生脸色不对呀、啊，或者说有这种中暑的征兆，第一时间呢，我们也会联系现场来保证这个应急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今天。

0: 还会有这个心理疏导的专家啊，在现场呢为考生和家长们来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场也配备了小鹏 X9 的一个增程版考生和家长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车辆上来进行一个休息。那整体来看呢，考场的周边是这个秩序平稳的，考生呢今天的入场啊也是非常的顺畅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的紧盯散场的一个峰值的车流。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玲蓉。好的，谢谢啊，谢谢爱丽丝啊。
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是第一呢是越来越专业了，越来越有序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大家的配合度啊，也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讲过，就是我遇到了那个高考，因为我那个车库的出口刚刚好就是正冲着这个学校啊，这个门儿，所以说呢也是遇到了这个送考生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队伍。但是啊，就是现场的警力配备啊，非常非常的完善。 也给我们的交警同志们啊点个赞啊，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句高考加油吧。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特意啊今天没出门不给高考添麻烦，给您点个赞啊，特别特别的棒啊。 有朋友说高考结束之后咱有什么线路吗？高考结束之后我们的线路很多啊，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欧洲西欧的德法意瑞12日北京直飞一价全含的行程。 8月12号呢我们已经满员封团了， 8月8号呢目前是名额紧张，价格是26,999元， 包括了机票、签证、食宿、小费一价全含的。然后整个的入内游览呢，包括说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还有到少女峰啊，都是 登顶的都是入内的，可以说是一站式带您畅游西欧的精华所在了。那重庆的双飞五日游呢，6月11号啊发团，我们的名额即将截止，2,999元的含往返机票，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洪崖洞、仙女山啊、五龙天坑地缝啊，吃地道江湖菜，感受重庆老火锅。伊利都库双飞八日游啊，目前呢名额都各剩下最后一组，6月12号、6月20号双团 期啊都是英荣来带队的，也就是说啊，在6月10号左右吧，就是大家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听不到英荣的声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新疆住上半个月啊。 我们这场行程其实时间非常好，6月12号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完成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快乐的出发去玩了。20号呢，时间也很好，我去年带队的是6月19号，印象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所以说这两团呢都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也很喜欢的，时间节点方方面面都很合适的，带领大家一起去穿越独库公路，走赛里木湖，看天山天池啊，伊宁六星街，邂逅新疆在初夏的草原花海。 当然还有到我们的江玉三湖阿勒泰的八日游啊，我们的三湖线路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存在啊，我们也是我们专属特惠的。7月12号和7月19号目前的报名均已过半啊，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喀纳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三湖全覆盖啊，和木五彩滩、魔鬼城全线打卡，也是非常之不错的。还有到皖赣山水啊，也就是江西啊，这个亲子 游啊，双高高铁去啊，这个6日游纯玩的行程。7月28号、8月4号两个团期，成人价格是4,999元，14岁以内儿童的价格是4,599元。会带领大家一起去看望仙谷，会去感受烟火秀，去婺源，去七元山，去景德镇，去灵山啊，去竹筏漂流，去手工制陶等等等等，全安排上了啊。名额呢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很有限，所以说想要跟我们一起 快乐出发的朋友，此时此刻啊，要抓紧时间了。您想看行程的，想进群的，对吧？想随时随地能够找到我们的啊，就是欢迎您直接什么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交广的汉语拼音1011，交广的汉语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哈。再来重复一下：交广 1011，或者是您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搜索我们的手机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都可以直接的啊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的方式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啊，直接的啊，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交广1011，交广1011，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156-0640-1011，并且呢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啊，以及最近报名的朋友都会为您送出啊，就是有机会获得我们来自中石油的价值30元的加油券一张啊。

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年的毕业季啊，那些年的毕业季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只是需要有事情啊，或者说有到某一个瞬间去触动它而已啊。

还有一条我很喜欢的歌啊，就是《北京东路的日子》啊，每年就是每次想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年的毕业季啊。 我觉得人生当中可能大家记忆会很深刻的毕业季，一个是高中毕业，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学毕业吧，就会有很多的分分合合，会有很多的离别啊，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情绪在。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聊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刚有很多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这个大家加微信一定要备注一下，你要干嘛，对吧？你是要咨询旅游线路呢，你还是说要进群参与活动呢，对吧？就是都可以啊，这个一定要告诉我们你要干嘛，不然的话呢，你像有的朋友想进群，可能我们没有拉他进群，对吧？有的朋友呢想咨询线路，但是呢我们没有及时的回复，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一定要备注清楚啊，你说我要进群，我是来自鲁啥的，因为有的朋友呢会跟我们说城市啊，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曲阜，我就不知道曲阜是啥，然后他说鲁 H 啊，就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备注清楚要干嘛啊。如果说您想赢得我们的加油券的朋友，来自中石油的加油券的朋友啊，欢迎您此时此刻啊直接的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111，156-0640-1111，这个电话号码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号，或者是搜我们的微信号啊，交广1011，交广汉语拼音啊，然后1011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 还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啊，看出来马上要放假了，大家出游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啊。目前呢我们高考之后的席位呢是有一点告急的一个状态了啊，八七月份的团期呢目前啊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的火爆，所以说看大家啊，如果说你要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要趁早了。 我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呢，有欧洲啊，这个德法意瑞5、4国12日有重庆双飞5日游，有伊犁独库双飞8日游，这两个团期呢都是英人来带队的啊。我到时候会留在新疆哈，然后等待着迎接大家，因为这两个团刚好一天不差，一个是19号结束，一个是20号开始，所以说呢我呢就留在新疆等大家啊，这个跟我会合，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疆域三湖阿勒泰啊，这个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期，还有到我们的皖赣山水啊，这个是亲子游纯玩团啊，4996元美味啊，7月28号的一个团期，无论你对哪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都可以在此时此刻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 车型伴您左右，美味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啊，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咱们山东交广呢，深入福山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啊，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啊，樱桃自然沉淀糖分，果农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啊，精选优质的美枣品种，果肉脆实饱满。 一口爆汁，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每日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小果，剔除坏果，哈，这个精选完毕，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小时内。坏果搭配着快递面单拍照啊，坏果按颗赔付啊。下单渠道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三斤呢。 是158元，5斤是121元，家庭囤货装的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自吃解馋送礼袋客都倍儿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下单啦！有朋友说是曲阜啊。 看看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多么的认真呢。

当然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陪主持人杨洋出发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啊！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7月24号出发，奔赴英伦三岛，12天解锁沉浸式的美好旅程。这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朋友们定制的这个高端的这个英伦行啊，满足大家对英国所有的期待。我们将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啊，探秘每个孩子从小心头萦绕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啊，一起去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啊，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这个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片场啊，这个包括说这个会去到的这个地方啊，还包括说哪里呢，这个约克对角巷啊，对，像这个德米尔蒸汽小火车啊，这些地方啊，还有到尼斯湖啊，都会带大家一次性去到啊，也会带大家一起在伦敦的街头去 City Walk 感受这个不一样的英伦人文和潮酷魅力啊。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体验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是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啊！这个全程连锁的4星酒店，伦敦3晚连住加1晚特色酒店，惬意又舒适啊！这个7菜1汤搭配炸鱼薯条啊、烤鸡呀、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每人配备高速的境外卡转换插头啊，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啊！报名热线18560121，18560121，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英国两个字也可以下单啊。当然呢，这个对我们节目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还有一条线路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欧洲游啊。其实欧洲游我非常建议大家去，我也觉得是很值得去的一些地方，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到的很多的地方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绝版的存在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吧，你比如说啊，这个威尼斯啊，威尼斯呢大家都知道对吧，全球独一份的水上浮城地貌是无可替代的，同样呢拥有着千年的建筑荟萃，艺术的底蕴呢是很丰富的，你像哥特啊、文艺复兴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都有，而且呢它又是一个文化这个浪漫氛围拉满的地方，但是啊唯独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它随时有可能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座水城，第一呢随着这个海水的这个侵蚀，很多的这个木质结构啊对吧，都是在这个逐年的损坏当中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所以说呢它真的也是濒临消失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然后呢海平面抬升，陆地沉降，双重影响，所以导致它逐年被海水所侵蚀，潮水倒灌淹城呢也是愈发频繁了，海盐同样在不断的侵蚀着千年的古建筑啊，极端水患也是逐年增多，所以说真的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见，只有趁早到访才能够真的留住原版的水城风貌啊。那么也包括说我们这一程要带领大家还有去参观的这个地方呢，还有哪里呢，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呢真的是随时会濒临倒塌的啊，这个也是有历史可以记载的，有这个不均匀的沉降呀啊对吧，包括说有这个失修有这个修建的一个失误啊，加注它的倾斜啊等等等等，当然同样呢也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呢大家真的一定是很多的地方我们要趁早趁早再趁早，还是那句话啊，想想去年的迪拜对吧，大家都觉得还早嘛，这两年你还能去吗，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情况下，这一趟不容错过。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在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回复新疆旅游啊，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吧，或者加微信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啊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都可以，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都可以啊，直接的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啊。目前呢窗外是天朗气清，同样呢我们也希望考场里的少年们都能够旗开得胜啊，你们永远都是我们最骄傲的少年。考试结束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当中来，同时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 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Hello，
4: 各位周末好， 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 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小鹿。我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曲是《绿光》，这首歌是我学生时期在校园里经常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回忆感。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人要去追梦中梦，便要踏过山外山，何来的非凡，无非几个真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1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的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茵茵，我的爱车是宝马 X3， 给大家推荐我喜欢的歌曲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物要和大家一同分享。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为您推荐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独有的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的成熟蜜。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冰淇淋一样的质地，洁白如雪，细腻如汁，口感也是绵密温润，不齁嗓子，淡淡的自然花香，是天然健康又好喝的。原价198元一斤，交广宠粉价买一送一，只要198元可以到手两瓶还包邮哦。更有买二送三的囤货装，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吧。
2: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

0: 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4: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
6: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旋律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7: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头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嗨，大家好，我叫 Vivian， 我想向您推荐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Bruno Major Nothing， Anson Zebra Somew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4: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5: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节目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 5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7: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8: 领克03的车主，
1: 丰田荣放的车主，
9: 路虎揽运的车主。
1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4: 我是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我叫小寿司。
1: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是《半壶纱》，
4: 这首歌具有古风国风的感觉。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周末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汽车音乐，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您一同分享。夏日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广多条宝藏的旅行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二字，即可获取详细的图文介绍。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就是德法意瑞深度12日游，正在热烈招募。8月9号和8月14号2期连发，依旧是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和贴身管家全程陪同，将带您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在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未来的期许，坐着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将前往瑞士的五渔村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全程都是4星住宿，还特别安排了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等特色美食。一价全含，交广车友的专属价仅需26,999元，每期仅限20席。6月15号接单，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定席位了，抓紧打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名额也不多了。独库公路、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田、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的热门景点一次集齐，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6月12号和20号2期出发，都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了，也是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昨日像是座远山。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4: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5: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6: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7: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3: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8: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9: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0: 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汽车排行榜之后直接来到爱车管家的环节当中。我是武红，各位好。今天呢，按照惯例，咱们环节当中跟各位要说说维修保养。因为现在呢天气也热，这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高考，家长朋友已经提前要准备好送孩子去考点，那自己这个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可真的不能掉链子。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啊，像高考期间啊，我们这个车辆用车的需求比较大的话，提前还能做点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也一起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聊聊看。您的车子跟之前比开得不太顺手，不管是油耗你觉得高了，还是空调开了之后咱们整个的车反馈不太好，根本就不凉，以及呢像有些车友反馈的说原来不觉得，怎么现在异味更突出了呢，等等啊，有关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呢一起来聊聊。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两部热线呢都是实时开通的。此刻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
11: 你好武红，大家好。
10: 这么多的家长，那在这个时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吗？
11: 无论什么时候用车，我还是建议，已经进入夏季，像济南的气温就非常高，就建议大家就随时关注一下轮胎气压，把轮胎检查好。一般的轮胎超5年之后，发现有裂纹比较严重的，或是异常磨损，就建议提前把轮胎换掉。另外，这一段时间温度比较高，建议就是，一直说的是水箱一定必须清洗干净，无论油车或电车。都得洗水箱，因为这一段时间正好柳絮杨絮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这时候洗是正是时候。
10: 我有几个小问题哈，就第一个问题，胎压的问题，现在老车不一定带胎压传感监测， 对吧，那我怎么判断说这胎压可能不太平衡，这是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就算是我车比较新有胎压监测，那现在这个胎压有四个轮，它都不是一个胎压，哎，有的2.5，有的2.6，有的2.7，有的2.8，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样，请您分别跟我们来说说看好吗？
11: 一般的像轮胎气压，就是四个轮的气压。有些车型，特别越野车型或者一些新能源车型，前后胎压它标注它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得注意。大多数有些前后配的轮胎，它胎压能就是。厂家规定，主机厂规定的胎压就能前后就能相差0.2到0.3，您按它标准来就行了。 也说一般的正常的轿车或正常的车辆胎压，四个轮胎压建议超，就是误差不超过正负0.1，也就是说有2.4的，最大到2.6，这就是极限了。也就是说标准胎压2.5，最低2.4、2.6，这之间是比较好的。假如说前轮你左右两轮胎压差别大了之后，它是很容易造成车辆跑偏，轮胎异常磨损。
10: 有个问题啊，它真的是能知道原厂的时候出来前后轮，你比如说胎压能差个0.28啊，但它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说它怎么办？打400？
11: 一般车上就是大多数在煤矿边上，或者是油箱盖里面，它都有这个标准胎压，每台车都有，除非你后期破损掉了。那个标签是质量很好，一般是不会掉，除非有什么就是意外造成它掉落，正常是不会掉落的。可以从车上一般的或是大多数是在那个 B 柱上的比较多，还有油箱盖上的，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多的，观察这两个位置看它出厂的标准胎压。
10: 新能源也是是吧？
11: 对，因为轮胎不是说胎夏天不是说胎压高的容易爆胎，胎压高和胎压低都容易爆胎，轮胎它有一个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它最标准的胎压范围，它的轮胎的寿命才最长。
10: 还有一个有疑问的地方啊，就是有一些车友家里不是一台车是吧，李工，这个情况现在都很普遍啊，有一台车可能并不是常开的，它会有停放，也许停放的时间是有点长的这一种，那这种的胎压它停放的，那这个胎压是不是也要注意？
11: 车辆不开长时间停放的话，就还是建议一个礼拜动一下车，也就是说一个是电瓶充充电，另一个给轮胎就是停止的位置换位。因为轮胎你一直是标准胎压在一个位置，就是这一个位置压着，时间长轮胎压变形了，很容易就是你一开特别跑高速的时候，停放时间长的车辆很容易那个轮胎产生发生抖动，你这车整车抖动。一般的话，假如说你要是车不常开的话，建议轮胎气压至少得达到3.0。
10: 反而是高的，对吗？
11: 对，奥迪的商品车就是新车到4S店做入库 PDR 的时候检测的时候，轮胎气压轿车在打在3.8，
10: 哇，
11: 越野车又打到4.3，
10: 哇，
11: 等到卖车的时候做交，就是卖车交车 PDR 的时候，再把轮胎放到标准胎压。这一步就是主要是担心就是商品车长时间停放，轮胎压变形。
10: 这真的是太让我震惊了，朋友们，我可能啊，因为之前也做爱车管家的节目，这几年以来我都把这个确实是没太搞明白，居然胎压如果是在商品车阶段在途，它都可以要打到这么高的一个胎压，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在新能源啊，我觉得李工你接触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都知道新能源一般的胎压是比油车都要高的，这个咱是明白的，但没有想
11: 大多数这现在新能源车特别是越野车，
10: 对，
11: 都达到2.8到3.0了，
10: 是的，
11: 一个别的有我发现过有达到3.2的。
10: 对，有的时候如果说您按以前的常识说武红这个胎压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不一定是错的啊，就是哪怕是3.0也不见得它是错误的啊。如果你是新能源的话，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此刻呢，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通过视频号正在观看节目，也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今天呢，我们是到了维修保养的环节了，不管您是老车友，比如说我这个车，哎呀，已经10多年了，公里数也偏大了，还是说我们的新朋友，咱就刚刚才换了新能源，这一年开着还不知道，就只是维修了一次，保养了一次，做了首保，其他啥都没干，还要做点什么呢？随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起来聊，方便打电话吗？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都是可以的，随时您可以告诉我什么车型，公里数到多少了，想问的问题，新车哪怕是美容啊、装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车友哪怕是新车，您开着您觉得不得劲儿，您都可以直接问。这会儿呢，我们之前的老车友是一个12年的老 C5，他说老师，我是属于平时保养也比较细心的啊，但这个座舱的味道啊，真的是很奇怪，尤其是刚开门 坐进去的那一会儿还是觉得味道很大。12年的车吐槽座舱味道大。
11: 12年，也就是说他那个车指针板防火墙那一块儿，还是他用的材料不行。如果要是一直觉得味儿大的话，还是建议，如果这个车打算常开的话，建议就是彻底把驾驶室内清空之后，把那些一些劣质的材料清干净，彻底清干净之后晾晒上几天之后，再换贴上一些环保的指针板。
10: 我算了一下，
11: 只能这样做。
10: 你看咱现在是2026年了，12年的车子，这个车应该属于车龄比较长的了，是吧？
11: 嗯，因为它4年还算可以，这现在
10: 啊，对，就是对于油车来说，其实还是可以的，但咱不知道人公里数，就这个时候反馈还有味儿呢，它就跟新车那个新车味儿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
11: 正常的新车味儿，一般的车，就2到3个月，就基本上散发，就是味道散发完了。
10: 嗯，
11: 也就是说一直有这味儿的话，也就是说它在生产过程中。特别是防火墙一些指针板，车底盘上一些指针板，它用材料就说白了就劣质沥青。
10: 嗯，
11: 那越天越热，越暴晒，
10: 越味儿大，
11: 也说异味越大。
10: 你看，
11: 你刚开车门，如果那一股你闻到那股味儿，说白了太上头了。
10: 嗯，我请教一下啊，惊喜。就是咱知道现在汽车有惊喜，包括内饰的惊喜，以及什么臭氧除味杀菌360什么之类的，这些你觉得有用吗？
11: 如果正常的车辆、
10: 啊、
11: 也就是说你感觉车内有异味，或者是空调异味，或者是咱车内一些杂质放掉一些杂物产生的异味，你那样洗是有用的。但是像他说这种12年的车，一开车门异味很大的，比如说他车上本身的异味源你不除，你怎么洗都白搭。
10: 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吗？
11: 只是说你做一下表面的工作，清洗的工作，有可能给你用一些别的，就是香味的一些清洗剂，当时把这个异物给你掩盖，但是用不了，还是一样，异物源必须根除，找到病根。
10: 这个除了只是标，它没有办法治本，对吧？
11: 对，
10: 就这个意思。
11: 只是说把表面一些东西，给你清洗清洗，掩盖，就是把那异物源掩盖一下，但是它不是除根本的原因。
10: 供参考，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车到现在啊，天热咱得开空调了，好家伙，这个味儿啊真的受不了，那您判断一下，真的是像我们这种 C5 的老车友一样，还是说咱其实哎，就是个新车味儿哈，那是另当别论，供大家参考。刚才呢有8代凯美瑞的车友发信息了，说这个车有问题，就是方向盘塑料件总有一股淡淡的味儿，也是味道，咱们一会儿说啊。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做客，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如果此刻有新朋友刚刚打开了我们这个调频，也欢迎呢有朋友，如果说您的车甭管是原来家里有老车，还是像现在你已经更换了新能源，天气也越来越热，从春天进入到夏天，有什么样的这个车子开着不太顺手，有需要了解的注意的维修保养的常识，随时可以一起节目来参与，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说您方便发微信，还可以一直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的右上角小加号里添加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非常简单，就这六个字，成功之后您就告诉我什么车型，老车是多少公里了，现在的问题是啥，新车如果是刚买了新能源您觉得也不太顺手，您直接可以提问，都是没问题的。今天请到的是润展的售后总监，一起欢迎李学超李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异味，有老的12年的 C5 说自己这个前座舱的味道还是比较大，那么还有八代凯美瑞，它是18年的车，他说老师我买的时候是当时第一批，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方向盘的中间以及车门边上那个皮革和塑料件，他觉得都是这种地方能够发出淡淡的一种异味，它这个异味它不是异臭，它是异香，他说这个香味淡淡的也受不了，所以老师我觉得特别难受，闻起来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异香这是个什么香？
1: 方向盘的材质还有气囊盖的材质大多都是一些硬质的发泡塑料，确实有些有些车型也是有异味，但是他说这个异味的地方比较多的话，还这种真不好处理。假如说你要是确定好，确定哪一个部件确实有异味了，但可以单独把这个部件更换。像他这样说没缝这些，我估计他像这有可能车门上的四个那个密封条，一般的硬质的塑料板它不会有的，密封条有可能。重点就是确定好，也就是说异味的范围，把范围缩到最小之后。实在不行，这个部件看不是很贵的话，就更换掉。没有别的好办法。也是说，无论你再怎么清洗，它不是说表面上一些异味，它是这个材质本身发的异味的话，你只能更换。像他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儿，有无论什么，也说自己闻到不舒服的地方，我感觉就是找到把这个异味源找到。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后直接更换。有时候他这个即使是同一家供货商，因为这个配件原厂配件，它不是一个时间段的，不是一批次的货，有可能它的配方就有改变，就不一样。
0: 我其实挺想问一下啊，如果它是第一批八代凯美瑞，咱山东啊这个车卖的也不算太少，对吧？
1: 看看是不是别的车，
0: 对了，
1: 同一批次的车也有这种现象。
0: 是，我其实挺想问的，我替你直接在节目里问啊，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有谁也是18年第一批的凯美瑞的车型，你的车子也会现在是出现这种情况吗？我生活里啊确实是极少，你比如说有异味咱能明白，比如空调的那种腐臭的味道啊，是吧，啊那种酸的味儿啊，这种他说的是异香，他这个香味就很奇怪。
1: 还得看这个味儿是不是像他说的呢，车本身发出来的，还是就是后期咱用一些别的东西污染的异味，也得分清。
0: 这确实就是淡淡的香味儿，我就是挺纳闷的，一般很少哈，生活当中我确实我接触的也很少有人会说异味其实是那种淡淡的香味儿。我听说过有一个事儿啊，李工，咱这个夏天啊，之前有一个车友他投诉了，投诉的啥呢，因为他是那个营运性的车辆，他就很讲究，一是夏天觉得蚊子多啊虫子多啊，是吧，他就在车上呢买了那个既能所谓除什么驱虫什么之类的，他还买的是那种比较流行的，就是什么现在不是有什么古龙香柠檬香海洋香味吗，是吧，哈，
1: 他
0: 买
1: 香水，
0: 哎呀对了，他还买了一个比较流行的叫做柠檬香的这么一个东西，他那种固体的膏，它还不是那种液体的，因为他懂啊，他说车上液体的怕在，是吧，就是也不是特别方便或者怎么样子，就是那个味道被乘客投诉了，为什么呢，因为乘客上去之后晕车了，闻了那个味儿晕了， 就是刺鼻的那个耐受程度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心想怎么还能有这么一个投诉呢哈，他是司机的服务质量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跟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车内的香味儿。
1: 所以无论香味或异味，每个人就是闻起来也是感受不一样。
0: 对，
1: 就是说白了，就有好多人喜欢闻汽油的味道，但是有好多人呢闻到这个味道就受不了。
0: 对，就这个事儿，我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就这些年就碰上了这么一个这样的投诉，所以我印象老深刻了。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就是因为到夏天了，咱用空调的时候也到了，或者是说车内密闭的这种时间比之前什么春天秋天你还都能开点窗是吧，你现在这热浪一股一股的，很多人肯定都得是需要密闭的一个空间了，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车厢异味的问题解决好。尤其是我说高考期间咱孩子要去考试了是吧，你这个车如果还是有点异味，再惹的孩子这个头脑不大清楚的这种，那可绝对得不偿失，必须得解决啊。
1: 他进入夏季还建议一下，就是把内饰彻底清洗一下。
0: 哦，
1: 咱清洗内饰不光清洗，也说咱洗内饰车内清洗的时候，他把咱座椅缝各个角落里面一些咱掉落一些杂物他能全都给你洗出来。特别是有一些有些人呢好在车里吃东西，掉了一些小的那个食物残渣
0: 啊，对，
1: 那个时间长之后味道也是很难闻的。
0: 我能理解，就是那种，
1: 因为刚入夏，这时候建议做车内就是做个清洗，把一些残留的一些垃圾全部清洗干净之后，它也能减少异味。好多车内的异味也是因为长时间不清洗，座椅缝里面一些杂物、一些垃圾它产生的异味，这也得注意。
0: 那些什么饼干屑呀，什么小朋友吃的那些沫沫呀，或者还有一些甚至是撒了的牛奶呀等等哈，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到了夏天啊，确实是你懂的那种。我说个最通俗易懂的词儿，这个词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我不知道李工你老家叫什么，反正就是一种咖喱的味儿。
1: 一些酸臭，
0: 对
1: 对，还有一些馊的味道。
0: 对对对，反正各地可能方言不太一样啊，大家能懂就好了。来，公餐
1: 还有这。夏天注意，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有时候在菜市场买完海鲜之后
0: 啊，
1: 一定放好，别让那些鱼了或者是一些东西，就是撒在车上，或者是买完海鲜，有些人大意了，忘了放在车上一天。我还这几年就是在车内抓螃蟹，干了好几回了，买了螃蟹。因为他买的时候他知道买了几只，到家之后发现螃蟹少了，把整个内饰全部拆空找逮螃蟹。
0: 哎呀，太逗了，还有这种事儿！
1: 你要不逮的话，说白了，你这个车就没法开了。
0: 那懂，太懂了，非常明白。
1: 所以说，也说咱弄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别让它跑了，或者是撒在车上，或遗留在车上忘了拿走。
0: 哎呀，现在也是
1: 这个味道是所有人都受不了，太上头了。
0: 对。现在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哈，如果有买那种活的小龙虾，一样的道理啊。对，来吧，这个非常好的提醒，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车友哈，他说他这个车怠速不稳了，忽高忽低。老师，他那个之前干了啥事儿呢？第一，换了正时电磁阀啊，然后呢又不行，换了还不行，然后呢又换了汽油滤芯还不行，怠速不稳。老师，我这个车现在就是凭心情。就是他心情好他就好，他心情不好他就坏，他也不给我报故障。读电脑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叫做正时轮的问题，我现在的加速动力感觉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还能怎么解决呢？
1: 他说那正时，你要说带正时链轮可调链轮的话，如果报警的话就建议把这个正时链轮换掉，因为他说电磁阀他换掉了，别说有他怠速不稳，他是有故障码，你着重先从这故障码开始，排除它。
0: 哦，就是至少正时的问题你不解决，
1: 对
0: 对吧？你还是好不了。
1: 别的你先不用考虑，先从那有故障的，它就影响你怠速这些东西。
0: 那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科普一点的价值啊？什么样的车到了什么样的时候，其实应该提前检查一下这东西？
1: 嗯，像正时 VT 轮的话。有些车型它是说白了这款车型故障率它就非常低非常低，但是有些车型的故障率就很高。 它分车型，其实这个 VT 轮它不是一个一层件，但是有好多品牌的车它就是个一层件。
0: 嗨，这真的是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就真赶不上了，是吧？
1: 对，
0: 就有些车型它就是属于这种，你也没招。来吧，咱们供大家同样的，我觉得可以去检查车辆的时候哈，就是你正常检查的时候，哎，您可以试试看，让维修师傅帮您稍微检查一下。
1: 这种VT轮有故障，你没出故障之前你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没法检查，
0: 就得等着它报故障是吧？
1: 还有些车型，因为它故障率高的话
0: 啊，
1: 可以就是根据这个车型大概就是，一个概率就是多少公里出现问题，你可以提前，说白了没坏的时候，提前把它换掉。但是这VT轮一般没有提前换的。
0: 嗯。
1: 但是它坏了之后，确实头一段时间我就修了一台车，就用VT轮在高速上突然坏掉之后熄火。
0: 哦。
1: 直接就是从高速上拖车。
0: 哎呀，这拖车费得老贵了吧？
1: 对。
0: 高速上拖车那是真的没法讲价呀，朋友们，你懂的。来吧，今天呢正好也借这个小问题啊，跟大家来提个醒。刚才有车友说他这个车行驶了一共8000公里，现在停车挂 P 档，尾部就会有那种声音，根据那种 biu 的那种声音，他说问了 4S 店，说是电子手刹什么气泵的声音。可是老师，你说这正常吗？问什么我听的它是越来越响呢？
1: 8000公里的新车，也就是说它停挂 P 档，这现在因为好多车，你挂到 P 档之后一停车，它是自动手刹，自动给你拉，手刹自动拉起。也就是说，它手刹好多车型就是要么在后轮两个分泵上单独的一个手刹马达。
0: 那先稍等哈，稍等，咱一会儿继续解答。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我是武红。各位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呢是新朋友这会儿才打开收音机，不管呢您是刚刚听到了节目，还是说呢有些老朋友一听片花也比较熟悉了，维修保养的环节里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现在呢天越来越热，可能呢由于下雨会有一些这种反复哈，不管如何已经进入到夏季了，而且再加上高考的来临，很多家庭用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如果跟之前比，咱冬天春天到现在啥也没有保养呢，啥也没有管过这个车，那包括空调的问题，以及呢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新车有也会有一些买了新车几个月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尴尬，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您是什么车型，公里数有多少，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反馈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儿，特别的简单，添加成功之后对话框里您就留言，咱和家里人怎么聊天您就可以怎么跟我来留言就可以了。千万别发图片或者是语音啊，实在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转化翻译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打电话更方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打电话直接问都行。刚才啊我们正好呢有片花，所以不管是神秘游，我们济南的车友还有潍坊的车友都回复了关键词啊。说起旅游来，确确实实呢最近也有些车友很关注，马上放暑假了，给孩子去哪玩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些亲子的研学这个精品团跟大家呢分别介绍一下，不管是我们四川的亲子游还是新疆的伊犁都是很适合的。暑假呀，让孩子可以告别枯燥的补习班，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四川大熊猫亲子研学营。这里面不光呢要去到绵阳成都深度的研学，而且可以让大家一次性的感受到原来课本的知识可以如此近距离的去接触。你走进的是李白的故居，去到的是青莲古镇，所以原来背的诗词都在实景当中可以活起来。小孩子没有谁能拒绝大熊猫的这个魅力，是不是？看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作为小时候就学的千年水利工程都江堰，亲眼看一看就知道，在全世界到现在还能活着利用的这种盛大的水利工程太难得了。它怎么样的起作用呢？千年到现在都可以，咱们来感受一下。再有就是在三国当中啊，你感受到的比如说这个草船借箭呀，这个赤壁之战呐，等等哈，你可以扮演一下角色，沙盘剧进行推演。孩子们如果说你说我家娃写个作文可闹心了，可别家了，这次跟着老师一起就可以深度的去了解。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一起开启一场有意义的快乐研学之旅，156-0640-1011。当然了，你也可以一起带着娃去伊犁，伊犁此刻绝对是非常浓墨重彩的颜色，而且呢这里那拉提草原，我们可以一起跟冰川和森林远远的约会。更重要的是亲手让孩子去触摸一下赛里木湖的水，告诉他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不仅是可亲可感可见的，你能亲手触摸。我知道有很多的车友非常的喜欢自驾游，去到新疆一定要挑战一把的就是独库公路，这里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去过的都要致敬这条英雄的公路。当然了，还要再去孩子们打卡一下这个我觉得少数民族的风情啊。在伊宁的六星街里，我们可以感受道地的新疆的风土人情。在野马生态园，你去看看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哎呀，那个是真的老贵了。不仅帅，真的是老值钱了。在这里啊，这个时节里面正好是山花全盛开的时候，因为它那儿的温度比咱低，所以花开的呢就此刻正盛，也直接可以把大家呢这个带到油画的世界里。同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欧洲的四国游啊，如果说你想去更好的带着孩子深度见识一下，我们欧洲的话这次安排的是德法意瑞四国深度的12天的行程，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从北京直飞，减少了舟车劳顿哈，是国航直接往返的。因为它是 VIP 的高级定制团，所以每团只有20个名额，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在巴黎乘船游塞纳河，在德国去新天鹅堡找一找童话的踪迹，在意大利可以在许愿池给孩子许下

0: 美好的祝愿。多拉贡穿梭在水城的威尼斯，当然也去看看瑞士的乌鱼村，那些色彩斑斓地中海的颜色。出国更得是吃得好住得好，所以我们安排的不管是红酒炖牛肉啊，还有特色的山顶餐呀、等等啊，问题是真的价格不愧26000的一个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一起来回复详情就可以了，记得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在维修保养里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支招哈。我们接下来呢来说说看，刚才李工咱没有回复完的8000公里一个新车，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
1: 像他说停车时候不异响，一般的就是手刹模块，这就是手刹那马达的一块异响。如果是手刹异响了，可以不用管它，因为这个马达工作声音每台车大小它不一定一样。它的正常工作声音只是说有些车声音大一些，有些车声音小点，但是有时候同一就是说同一品牌车，我这边那个电车我有4台同型号的，就其中有一台确实也是手刹，工作的时候拉手刹的时候它声音就是大一些，到这现在我用2年了我都没管它。也就是说像它8000公里新车，因为不用管它，出保之前去4S店检查一下，看属于共正常的工作声音就不用管它，如果要是确实有异常，到那时候出保之前，也就是说哪个马达有问题，更换到直接更换就可以，能达到它更换标准直接换掉就可以。
0: 但是他说了一个词儿啊，他说是越来越响。
1: 对，它会越来越响，异响一般都是特别马达的声音
0: 是吧，
1: 但是有时候它这个响声响到一定程度也就一直这样。他手刹工作确实每台车就同一批次车同样的车，他大小声音他有可能就不一样。
0: 那这合着就是靠自己接受了就是。
1: 嗯，因为他这个马达声音你按照主机厂就是每个部件他也说他的噪音他都有个噪音范围，基本上这种声音咱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符合他的正常的标准范围之内。
0: 这个就有点就是尴尬了。
1: 对，
0: 嗯，
1: 可以不用这个，在我们售后维修当中根本就不叫问题。
0: 哦，了解了，那就请这位8000公里新车的车友咱们逐渐适应一下啊，接纳一下。
1: 还有这现在一些车手刹就是声音确实大一些，因为啥，这现在的好多车都在电子手刹自动驻车功能，别说咱等红灯停车时候它就自动一拉手刹了，手刹的工作频率高它就容易声音会比较大一些。假如说你要是不用自动驻车功能的话，只是在到目的地之后停下车它再工作一次，和咱就说白了就跟发动机启停一样，你要不用的话只是启停，你不用的话只是说咱从打起火来到目的地但只是启动这一次，如果您用启停的话，所以现在好多车速度降到一定速度发动机就自动熄火，它就启停就工作了，就频率非常高，就看咱自己个人的驾驶习惯怎么使用了。
0: 嗯，好，供参考哈。另外呢还有车友说自己呢是11000多公里了，发现啊自己的这个动力电池时不时的呀它就能到9格，满电的这种情况之下发动机介入的很频繁，前几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呢他这个9格电特意去跑了个低速的跑哈，20左右吧一个速度下，他说油门我控制的很低，正常他觉得发动机不会介入的，但突然发动机就启动了。他说他是9格电，上下班的时候他也特意去注意过，完全是平路很平坦的路哈，包括有时候下坡都会启动这个发动机。老师他就纳闷，听说人家告诉他这叫颗粒捕捉器堵了，他也不明白，他说是吗？
1: 嗯，他的发动机就是他这一款车说白了应该是个混动车辆，
0: 对，
1: 或者是增程，但是混动车辆可能性比较大，混动车辆它电池也说它根据咱那个行驶路况上坡或下坡，它发动机什么时候启动那是不定的，早期一些不需要充电那些混动车辆
0: 啊，
1: 高压电瓶，你不是说我跑了个长途跑几个小时之后高压电瓶就充满了，假如说你停车之前这一段它需要用电来行驶的话，有可能你即使你跑5个小时6个小时
0: 嗯，
1: 到最后你停车时候，停车之前那一段用高压电用的多，它这个电量也会降低。它这个每个车型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计算逻辑什么时候启动，它是不一样的，不用再刻意的去关注这个。也就是说，不是说像好多人想，我这个混动车辆，
0: 嗯，
1: 我这有电瓶有电的时候，
0: 嗯，
1: 它发动机就不介入。但是有些车它设计逻辑它是不一样的。
0: 它不是一个水准，
1: 对
0: 对吧？就是它什么时候介入，它自己的那套逻辑，
1: 对
0: 每一个品牌可能真的不一样。
1: 嗯，也就是说，你仪表上没什么故障，你车辆开起来没什么异常
0: 啊，
1: 不用去刻意关注这些，没用。
0: 哎，
1: 也改变不了它，因为它这个逻辑底层逻辑已经决定它什么工作的方式。
0: 嗯。就是咱关注了之后，咱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你觉得你不想让他这么早介入，对吧？或者是你觉得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介入啊？哎，对不起，这套逻辑咱真是根上咱就改变不了。嗯，
1: 这个有些车型那个像奥迪车的碰撞预警
0: 啊，
1: 我那台车我手动关上它，就是把这功能关了，在市区。有极个别的情况，咱感觉是没问题的，它有可能它系统底层数据给你判断危险，它还给你紧急刹车预警。
0: 哎呀，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哈，就是之前的时候有那个无人驾驶的货车，
1: 嗯，
0: 啊，它触发了，我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它自己误触发了，触碰了，它觉得这个危险。坏了，他自己一上船之后就整个

0: 人。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8: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9: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来说说看，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正好是吃樱桃非常好的时候。今天的商城里面的好物推荐给到大家，就来自于咱们山东大烟台福山的大樱桃。之前我去采访啊，我确实是去过，我觉得得天独厚啊，真的非常的照顾福山这个地界儿。它在北纬37度，黄金的种植带，这里山海的气候，沙质的土壤，温差又大，光照又足，这个樱桃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第一，长得个头好，红彤彤的，再有一个呢是沉淀糖分，这里呢咱没有任何的催熟，不就是什么膨大剂，你原来听说过这种东西是吧？完全没有哈，这是咱们农民伯伯原始坚持纯原生态种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哎小小小小的坑，你看了吗？这都是完全没有人工干预的，就是大自然是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这次给大家选的梅枣都是果肉非常的饱满，一口爆汁的，给大家都是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植完了，专门挑的大果，没有小果，没有坏果，完完全全全部都是24小时之内顺丰冷链马上就直接给你发货的，我们给大家兜底。你收到了之后，签收3小时内，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来，你拍照给我，我直接给你按颗，全部付给你。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樱桃下单，我们给大家特惠，三斤的158，五斤的话呢是218，家庭囤货呢十斤，你就是分一分，你说给公公婆婆，给自己的这个娘家妈是吧，分一分都可以呢，是这个十斤装最划算，398十斤装，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全部就是自己吃解解馋，然后或者是送礼啊待客呀、啊、都是特别体面的，无公害哈，纯纯的农家无公害的，咱们福山大樱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樱桃，回复樱桃就可以直接下单，把他们带回家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吃得开心。
8: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9: 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维修保养的环节当中来。刚才呢，正好听到了咱们这个车友的问题啊，说到这个介入的问题，他觉得发动机不会介入，但是突然介入了，这事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是不是个毛病？今天呢，有请的嘉宾来自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也说了哈、啊，底层逻辑可能每个主机厂都不太一样，咱就不用太多关注，就是你关注了，它这个底层可能也改变不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没辙，因为咱那个也不可能改变它主机厂整个的系统去，是吧？
0: 因为每个主机厂它那个设计的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
9: 理解明白，就这个事儿咱就理解一下哈。另外呢，还有车友问过了，说提车了2个月了，现在发现呢，当速度上了100以后，右侧车窗就会有那种口哨的啸叫的声音，老师我觉得应该是风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老师可以处理吗？
0: 他这种也说左右就是风噪明显不一样，他像说右侧口哨声音，他是也说明显的有地方，要么就是外部有什么饰条或哪地方产生噪音，要么就车门和这个咱这个煤矿之间它有缝隙，就是漏风，说白了就是漏风。这可以就是确定这个车门漏风，找到漏风点，相应的一般的调整一下新车，像它让调整一下车门，或者是调整一下密封圈的位置，它就能解决。但是有些车确实你也它是不一定调好的，
9: 这就属于赶上了，就是赶上了。
0: 对，
9: 你说这能在质保范围内要个赔偿吗？
0: 不太好办，我感觉无论哪个品牌都不太好办。
9: 就是他肯定能给你修，就是你提出来他肯定给你修，但是你说他要是真的给你解决不到位，他就是没辙了。我觉得有的谈哈，就是你只要回去之后跟售后总监说，你先必须得给我修，修成啥样你的技术水平高与低那是你的本事，但是你得给我修，修了实在修不好，就是连厂家可能有技术支持也说实在是不行，这个门咱就是修不好了，或者是什么你说的哪个地方漏的哈，就修不好了，我觉得你可以谈一谈有什么补偿的方案。
0: 基本上95%以上，说白了修完咱都能接受。
9: 明白，明白。
0: 这个漏风可以说是新车嘛，就是也就是说同它装配的时候有可能不是那么100%的到位，因为机械方面的问题都哪台车都有可能有。
9: 懂，明白的啊。供各位参考。再来看，这是一个新陆放，哎呦这两天全是新车呀。他说，老师我买的26款陆放啊，我那个主驾的车窗 A 柱那儿高速行驶就有很大的风噪，我想问这车通病就这样吗？
0: 荣放车整在我印象当中，您说这些丰田隔音都不太好，
9: 这个咱也理解是吧，这个不是今天隔音不好，咱也理解，
0: 一直这样整个车系吧，除非到比较高端一些的雷克萨斯还好点，这丰田的像那个之前在那塞纳格瑞欧亚隔音做的就是根本就不行。
9: 你要说它很大的风噪，我在想说就是这个得多大，漏风吗？
0: 这个可以上4S店检查一下，让那个师傅们一同试车，如果是真正的漏风，比正常这些车声音大，可以就找到漏风点维修。如果说白了师傅一听这个车这个风噪就这样，那也就没必要维修，要 感觉自己受不了这个风噪的话，可以车辆整体做隔音。
9: 我那个遇到过冬天，有车友咋说的呢？说好家伙，从老家开回来，高速公路上把腿都给冻着了。你说这风它漏风得漏成啥样，对吧？腿它都开着暖风，白瞎冻腿都。如果这么个漏风法的，我觉得您这个内饰去做一个什么隔音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啊，还是
0: 那种不是单纯做隔音，得先需要把漏风点维修，漏点维修好之后再做维修，
9: 是吧？
0: 再做隔音，
9: 对，
0: 减轻。
9: 我印象
0: 我也碰到过，
9: 是吧？
0: 有客户反映，确实冬天，开车时候靠车门这边这一条腿就冻了冰凉。
9: 对，我心想。这可真得是好好得收拾收拾这个车了啊，就必须解决，否则的话你说你冬天开个车，这是开车吗？这简直是受罪啊。人家那骑电瓶车的可能给自己买一个套腿的，是吧？骑摩托车的买一个套腿的，您这开车的车门都好好的还得再买一个套腿的，这不就有点忒夸张了吗？供参考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记得随时可以通过像这些车友一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来告诉我您的车型公里数和想提问的问题。山东交通广播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刚才呢有车友还问我海参，这应该是老朋友。确实我们在这个时节里头，你看马上高考的孩子，还有呢是什么中考，对不对？另外再就是现在夏天到来了，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天丁进口，家里面要生马宝宝的朋友都可以提前的囤一囤。跟大家介绍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为什么挑长海呢？这个地方呢是辽参最地道的产地，而且呢所有的海参在这里养殖都是海底自己溜达着长大的，不光呢喜欢吃什么海藻啊、海藻泥呀、海带呀，吃的都老丰富了啊，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而且呢它完全摒弃了像我这种不会发海参的尴尬啊，又操作麻烦又复杂，不会没关系，因为它是即食，除了活海参之外就是一点点纯净水，配料表干干净净，啥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那的都没有，非常的纯净。而且呢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你像现在夏天熬个粥啊，或者是说那个煮个面条啊，是吧，包个饺子呀，全家都可以，日常做早餐，给老人做加餐都是可以的，简简单单加热就能直接吃。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团购的福利呢，性价比很高，原价499，现在咱直降200块，就直接299一斤，这个品质完全是不输500-600的品质啊。大家呢平时买的话都可以去比一比看，我呢先给大家开放试吃，您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好您给我原路退回来，总没有损失吧。而且呢囤货更划算，买5斤我就直接送您1斤，到手6斤一模一样的，买8斤最划算，我给您2斤，足足到手是10斤，这样的话价格就很划算了，我再送给您10块钱的优惠券，只有2300左右，合着每一斤就是那种个头不大的小海参的价格。但是您这个不是啊，您这个是高品质的足龄4年以上的海参的一个价格，确实是划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是顺丰冷链包邮的，您到哪儿都可以。你说我能不能送个礼，送老家的亲戚，或者是说呢正好是有一些师长，是吧，啊，这个时间里面要有一些答谢，没问题，直接告诉我地址就好，我们给您备好手提袋，备好礼盒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记得回复海参就可以直接来点击链接下单吧。
8: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9: 刚刚我们又看到了有车友发过来信息，说自己的车子啊60公里左右的时速，他觉得此刻啊不管是说拐弯的时候还是说压了个井盖，车身感觉都比之前的支撑要差，就能感觉出那种忽悠的感觉，忽忽悠悠的。他说老师这我应该检查什么呢？
0: 他说这种情况根据里程数，如果里程比较小的话先看一下思维定位数据，超过10万公里减震器就是直接更换，也不用检查，因为他说忽悠，也就是说一般的减震器的设计寿命就10万公里，10万公里之后你用了可以用， 但简历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5: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6: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7: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8: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8: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0: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4: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5: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0: 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1: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2: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3: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4: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5: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4: 对，
5: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4: 是
5: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4: 糊里糊涂的
5: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4: 40。
5: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4: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
5: 嗯，
4: 如果高于60，哎，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5: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
4: 啊。
5: 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
4: 嗯。
5: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4: 嗯。
5: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儿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4: 弹力小的吧，
5: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4: 嗯，
5: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
1: 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4: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5: 嗯，
4: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5: 对。
4: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5: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4: 是的。
5: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的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4: 嗯。
5: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4: 嗯。
5: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
1: 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
5: 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4: 是。
5: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4: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5: 嗯，
4: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5: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4: 嗯，
5: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
4: 嗯
5: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4: 嗯，
5: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4: 嗯，
5: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4: 哦。
5: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4: 对。
5: 哎，这种情况呢， 那么它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它要高出3到5倍以上。
4: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5: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它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4: 是。
5: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4: 嗯，
5: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他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4: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啊。
5: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
4: 嗯，
5: 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5年以上。
4: 嗯，
5: 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
4: 嗯，
5: 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
4: 嗯，
5: 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
4: 哦，
5: 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4: 就更危险了哈。
5: 更危险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
4: 嗯。
5: 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像2尖瓣、3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4: 嗯，
5: 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4: 对，
5: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
4: 嗯，
5: 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
4: 嗯，
5: 哎，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
4: 是，
5: 嗯，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 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4: 嗯，很形象
5: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
4: 嗯，
5: 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
4: 嗯，
5: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4: 嗯，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
5: 嗯，
4: 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得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4: 嗯，
5: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的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4: 嗯，
5: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4: 嗯，
5: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4: 嗯，是
5: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4: 对
5: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的。
4: 嗯，
5: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啊，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4: 嗯，
5: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4: 哦，
5: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4: 嗯，
5: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4: 嗯，
5: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4: 是，
5: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当然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4: 是，
5: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4: 嗯，
5: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4: 嗯
5: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4: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 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5: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4: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5: 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4: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5: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4: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历史渊源？
5: 这些思路在中医经典里就有记载，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现代中医在这些经典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很多成熟的调理方案。所以虽然方法很古老，但它的效果是经过长期验证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4: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尝试中医调理，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调理需要时间，不要指望吃几天药就能把多年的问题解决。一般建议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复诊一次，让医生根据您的身体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第三，中药调理的同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用西药，降压药能不能减，什么时候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己停药非常危险。
4: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5: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 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八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4: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5: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十几次，一天做两三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4: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5: 如果试了一到两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4: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5: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有时候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

0: 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1: 那既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瞎琢磨吧。
0: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了，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哎，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3: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正好听您讲那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就是脉压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3: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0: 嗯。
3: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
0: 嗯，
3: 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哦，嗯，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3: 嗯，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
0: 嗯，
3: 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3: 哎呀，我这不吧，这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是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3: 啊，对。
0: 哦，首先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他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啊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1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真太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3: 哎，好，
0: 好，
3: 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3: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6544。
2: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5: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十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
6: 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0: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十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6: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两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七八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3-4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0: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5: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0: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一天两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5: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0: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5: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0: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3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3片生姜，掰开5-6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5: 这个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0: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5: 明白明白。那梁教授，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0: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3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5: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一年药都管用。
0: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4: 那就是，
0: 没别的问题
4: 了。
0: 啊，好，
4: 辛苦了你呢。
0: 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4: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且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8: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啊，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0: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8: 啊，我也跟你说说，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8: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你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8: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也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的，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啊，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0: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8: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它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8: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
0: 确实挺遭罪的。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听。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四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8: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梁教授，
0: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8: 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谢谢您。
0: 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3: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2: 对，
3: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2: 是
3: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2: 糊里糊涂的
3: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2: 40。
3: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2: 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3: 没错。 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
2: 啊，
3: 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2: 嗯，
3: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儿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那也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2: 弹力小的吧，
3: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2: 嗯，
3: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2: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3: 嗯，
2: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3: 对。
2: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3: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2: 是的。
3: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2: 嗯。
3: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2: 嗯。
3: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2: 是。
3: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2: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3: 嗯，
2: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3: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2: 嗯，
3: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2: 嗯
3: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2: 嗯
3: 嗯，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2: 嗯，
3: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2: 哦。
3: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2: 对。
3: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5倍以上。
2: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3: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 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2: 是，
3: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2: 嗯，
3: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他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2: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呀？
3: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
2: 嗯，
3: 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五年以上。
2: 嗯，
3: 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
2: 嗯，
3: 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2: 就更危险了哈。
3: 更危险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
2: 嗯。
3: 啊，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 70% 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2: 对，
3: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
2: 嗯，
3: 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
2: 嗯，
3: 哎，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
2: 是。
3: 嗯，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2: 嗯，很形象
3: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
2: 嗯，
3: 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
2: 嗯，
3: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 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2: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得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 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
4: 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2: 嗯，
4: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2: 是
4: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2: 对
4: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的。
2: 嗯，
4: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啊，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2: 嗯，
4: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2: 哦，
4: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2: 嗯，
4: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2: 嗯，
4: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2: 是，
4: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2: 是，
4: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
2: 嗯，
4: 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4: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2: 嗯，
4: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2: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4: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 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2: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4: 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2: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4: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2: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历史渊源？
4: 这些思路在中医经典里就有记载，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现代中医在这些经典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很多成熟的调理方案。所以虽然方法很古老，但它的效果是经过长期验证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2: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尝试中医调理，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调理需要时间，不要指望吃几天药就能把多年的问题解决。一般建议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复诊一次，让医生根据您的身体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第三，中药调理的同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用西药，降压药能不能解，什么时候解，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己停药非常危险。
2: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4: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 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八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2: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4: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十几次，一天做两三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2: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4: 如果试了一到两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2: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4: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有时候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用药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想吃中成药也要先找中医师看一下，确定您是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选用，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随便买。
2: 那中医调理压差大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4: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体质比较好，配合的好，可能一两个月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比如头晕减轻了，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三天打鱼。

0: 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了，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慢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慢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慢压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哎，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2: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正好听您讲那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就是脉压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2: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像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

0: 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1: 嗯，还有杨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1: 哎呀，我这不吧，这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是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1: 啊，对。
0: 哦，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他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1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真太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1: 哎，好，
0: 好，
1: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4: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10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
5: 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0: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10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 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5: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两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七八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三四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0: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5: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0: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一天两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5: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0: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5: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0: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三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三片生姜，掰开五六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5: 这个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0: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5: 明白明白。那梁教授，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0: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三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5: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1年药都管用。
0: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6: 那就是
0: 没别的问题了。啊，好，
6: 辛苦了你呢。
0: 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6: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好，再见啊。
6: 再见。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 花少钱治大病，且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8: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啊，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在我心里呀，啊，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0: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8: 啊，我也跟你说说，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8: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你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8: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0: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8: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引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它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8: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
0: 确实挺遭罪的。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四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8: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梁教授，
0: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8: 哎，好嘞，那谢谢您。 好大夫，谢谢您。
0: 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哎，再见，梁教授。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奔，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肖律，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肖律，真真正正的2026年的高考到来了，您作为昔日的考生哈，作为过来人，此时此刻有什么美好的祝福给到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吗？
5: 祝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这番祝福特别好啊，我觉得每年这个时候可能是穿旗袍的这个妈妈给孩子们加油助威的还真是不在少数啊。
5: 是的，
4: 就是取一个美好的这个寓意吧。不过想想当年您那个高考的时候紧张吗？
5: 挺紧张的。
4: 不紧张不现实是吧？
5: 是的，毕竟是决定人生的这种考试嘛。
4: 所以决定人生的大考，说到不紧张那是不现实的哈。该有的紧张还是得有，但是有一点心情上适当的应该好好的
5: 有所放松，
4: 有所放松啊。
5: 该准备的材料要拿全了，对吧？准考证不要丢失。
4: 每年这个事儿还真是年年提年年都有哈。
5: 对，
4: 希望您不是粗心大意的那一位哈。好了，这番美好的祝福之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山东交通广播高考志愿服务已经坚守了18年了。今年呢，我们有5个考点哈，一个是省实验，济南七中、济南一中、西城实验，还有淄博，我们多设了几个点哈，这样呢也是为高考尽我们的一份力。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直播间的2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出行中、生活当中 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最近肖律事实上也很忙，是吧？
5: 对。
4: 但是也顺带手自己当了一回原告，是吧？
5: 是的。
4: 怎么回事？来龙去脉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事儿牵扯到我们的未成年，牵扯到我们的孩子们。
5: 好的，是这样。去年的时候呢，我给孩子买了一个保温杯，
4: 哦，
5: 实际上是买了两个。买了以后呢，因为和朋友关系比较好，送给朋友家孩子一个。
4: 您看，
5: 哎。当时呢买这个保温杯是冲着什么去的呢？是冲着他这个自己主打的说是高端母婴产品，而且呢售价也并不低。两个保温杯呢是花了大约500块钱，实际上来讲在同类保温杯里它价格是属于偏高的。
4: 作为广大家长这个心态大家都能理解，给孩子舍得花钱
5: 是，
4: 但事实结果呢，
5: 我们舍得花钱的前提是我们认为它价格高有价格高的道理，
4: 是
5: 我们认为它是安全的，至少是安全。结果呢在孩子使用保温杯的过程中，我偶然尝了一口他这个保温杯里的水，我发现有很大的问题，他这个异味很大。当然了，这个也是基于对品牌的信任，我一开始想着可能是我出问题了，是不是保温杯我没有清理干净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就反复的试了很多次，后来我发现不行，确实是这个保温杯存在问题。
4: 嗯
5: 嗯，内胆说是316不锈钢。
4: 嗯，
5: 然后呢，吸嘴呢说是食品级液态硅胶。嗯，当时能买它，咱就是冲着它这种宣传去的嘛。
4: 既然是不达标，所以作为律师，我想这个正义感就上来了哈。不光是为了自己，为了那些不会表达的小朋友，我们要维护权益。
5: 对，
4: 起诉了。
5: 起诉了，
4: 立案了。
5: 对，也立案了。
4: 嗯，
5: 然后这个案子当然也解决了。开始我是本着给对方协商的这个态度来的，因为大家都挺忙的，说实话不愿意走到诉讼那一步。
4: 嗯，
5: 但是当我给对方的客服进行沟通的时候，他坚称自己材质是安全的、合格的。
4: 嗯，
5: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这边也没有办法。我首先呢，实际上是找到了他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4: 大家有问题好像第一反应应该是通过当地的市场监管来投诉这个事儿，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对，
4: 那他们达到的这个结果看来是不太满意。
5: 是的，市监局当时给我的答复呢，就是他一开始给我答复说商家拒绝沟通，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再给你再去解决这个事情。我当时是比较纳闷的，因为你市场监督管理局你起到的作用并不是一个调解作用，
4: 嗯，
5: 而是一个监管作用。
4: 对，
5: 所以呢你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这件事，然后去检测，然后去和商家沟通。但是呢市监局给我的这个答复，他们为什么没法再进一步的去做工作呢？他认为是我这边是缺少初步的证据，
4: 嗯，
5: 证明这个保温杯存在质量问题。
4: 嗯，
5: 当时我就提出来，保温杯这个东西它里边的水是入口的，实际上我们的主观感受它是很重要的，并不能说因为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就排除掉我们的这种主观感受，仅凭客观证据来认为它不合格，对吧？你像一杯水放在那里能不能喝，我们尝一口就知道了，你不能说等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它确实是有害了你再不能喝，那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这样要求它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举证义务。
4: 嗯，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听了这番作为肖律他的这个维权经历之后，您作何感想？或者是是不是曾几何时也是某监管部门对您的一个回复呢？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承担的是一个怎么作用？他不是一个仅仅双方其中一方不同意调解这个事儿我就调不了了，你是一个监管机构，对吧？
5: 对， 对，
4: 所以事实的这个作用您得起到。所以在这种投诉无果的情况之下，那依然作为肖律来说，我不缺少这个法律的
5: 对
4: 资源，是吧？
5: 对，是的。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起诉。为什么呢？
4: 嗯，
5: 因为这个产品它销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想了一下，我应该起诉。起诉以后呢，通过这种司法程序来认定一下它这个东西到底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大家还能不能继续信任它，
4: 嗯，
5: 还能不能再继续买它的东西，
4: 是
5: 对吧？它实际上影响是比较大的。后来呢我就起诉了。起诉以后呢，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是，法院通过他们官方的400电话打电话通知他们，找不到人，没有人接听。 法院也挺无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们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我说没有其他联系方式，但是这种公司呢你给他邮寄他应该是能收到的。 所以呢法院也是采取了这种邮寄送达的方式，最终呢他们也是收到了这个起诉材料。你像那么大一个公司，他的这个官方电话打不通，尤其是法院还打不通，其实我觉得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4: 是，所以最终这个结果是对方
5: 这一个案子呢是和解了。为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哎，你既然起诉了为什么不要等这个判决呢？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因素呢？我起诉以后实际上我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这个购买费用。另一项呢，我认为这个案子有可能会涉及到鉴定。为什么？因为咱主张不合格，人家对方主张合格，法院他毕竟是需要一项极为客观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这件事情，他有可能会走到鉴定程序。一旦走到鉴定程序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对他材质进行一个鉴定，对他这个保温杯里的水每个时间段是否符合饮用标准均需要进行鉴定，他走下来时间可能会很久。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比较忙，既然对方已经提出了和解的这种意见，然后我觉得可以接受，就给对方和解了。这个事儿是
4: 对于未成年孩子的这种入口的安全问题，肖律一直也在默默地用他的短视频在做这个工作。
5: 对，
4: 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哈，现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的纠纷，或者说这里边的这种陷阱都有，时时刻刻存在。那么对于产品的质量更是一个重中之重哈，尤其是对未成年的这个孩子。好了，我们在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说到了未成年问题哈，您看东营的李女士在线等候，也是说到了14岁的这个儿子，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下李女士。
6: 你好。
4: 哎，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6: 啊，我就是，我儿子是14岁嘛，从商场自己买了一部手机，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吧也没有太在意，我倒是知道说不能卖给未成年人手机，但我在想他都已经买了是吧，然后现在小孩也都有手机，然后给他规定好了，他也答应得我很好，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能做到咱们就商量好，要不然的话这个手机我是要去退回去的，因为他卖给你是违法的，当时他说得很好，我也就这么着了。因为是在当时是我们是在外地旅游，我们回到所在的这个东营之后，他是慢慢这个手机就有点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导致了熬夜，完了之后我们给他规定晚上10点之前收手机，10点收手机，他就拿着手机10点之前跑出去，然后11、12点了也不回家，我也不知道他跟谁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结果后来导致他又熬通宵在外边，然后因为睡眠不好可能早上起不来，也不上学了，我就是用了一切办法用不了了，就是没办法了，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个手机，我在想就是追根溯源的，我觉得对这个商家是不是应该去维权。
4: 李女士是这样，这个手机买的时间是
6: 去2025年的10月3号吧。
4: 这个手机在大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孩子偷偷买的是吧？
6: 对。
4: 但是买了之后这个监管作用作为家长您见到了吗？
6: 我们就是到几点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子。
4: 明白。您现在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当时也和这个销售手机的这个店家沟通过吗？当时
6: 没有。
4: 没有。那么事隔这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是吧？
6: 我中间我跟商家有在今年年初还是年底，
4: 对方的回复没有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管销售，是这样回复吗？
6: 没有，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开始我说我们什么什么时间在你那买了一个手机，他说可能是店员，他可能不是当时卖给他的店员吗？
4: 好，稍事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爱心送考十八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进律师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刚刚这是东营的李女士，应该是还在线哈。说到了这个手机的问题，重要的一点，肖律，我们再来听一下李女士啊。
4: 嗯，你好。
3: 刚才您说中间的时候和这个销售商沟通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一点我们没听太清楚。
4: 我跟他说啊，我说那个我们在你那里买了一部手机，完了之后我说我给你打了个电话，我的目的不是在给你索赔呀或怎么样的哈。我说我现在希望你们这边能配合，就说因为是你们。就是说，哦，对，应该是年底，就是说盘货的时候发现有个未成年的这种手机，因为没有登记，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把这个手机给追回去，这个钱我也不要求你退，你就只需要你配合。当时我也录了音，我就担心他不承认，然后他说我调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回给你。他了解情况之后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他这个我们确实是有责任。他您当下的话，你看是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我说你就打给这个。孩子打电话，你就说这个情况，结果孩子一直没有打电话，一直没接呢，也就因为我怕我介入提醒孩子的话，那孩子就很警觉，所以我就没有，就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后来我跟他慢慢说嘛，也听，现在是直接连学都不上了。
3: 您认为就是全部就是这个手机给惹的祸？
4: 对。
3: 然后您的
4: 行
3: 来龙去脉，我们经过您的这番沟通，我们也听清楚。肖律一直在静静的听哈，就是您现在这个诉求是啥？
4: 是我想去这个商场维权。
3: 维啥权？
4: 就是我想说他卖给未成年人手机，
3: 导致的这个结果，他承担什么责任呢？你想？
4: 我想就让他把这个手机收回去。
3: 不要了。
4: 啊，对。
3: 来吧，肖律。听听肖律的建议啊，肖律一直在认真听啊。
5: 嗯、其实啊，我认为如果你们是协商沟通的话，商家因为基于自己确实有一定的责任，他有可能同意把手机收回。当然了，这个款项的问题，你们双方也可以另行协商，对吧？
4: 嗯。
5: 但至于这个孩子管束上的问题，这个肯定是家长的责任。
4: 对
5: 吧？
4: 对
5: 对，这个哎，对自己以后肯定要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上，
4: 是
5: 哎，在教育上要多抓一下。你说这个卖给未成年人是这样的，因为未成年人他十四了嘛，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3: 对，
5: 嗯，他这种行为呢，正常来讲就是如果你家长追认了，我们认为他就是有效的。
4: 嗯、
5: 如果你家长没有追认，那肯定就是无效的这个样子。但是您这个手机时间那么久了，而且他买了以后您这边也知晓这个事儿了、
3: 嗯、
5: 对吧，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商家确认这种买卖行为无效也好，是吧，然后解除也好，退还也好，退还费用也好，都没有进行沟通，而是默认自己孩子使用了那么长时间的手机。实际上我觉得它属于一种行为上的默认，行为上的一种追认。嗯，哎，对，你严格的从法律上来讲不一定占优势。当然了，咱再返回这个他一开始的这个商家的初始的卖给未成年人手机的这种行为，他肯定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3: 嗯，
5: 也就是说基于这一点，你仍然可以去找，可以去协商。只能是说你们协商一下，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对您并不一定是完全有利的。
3: 能理解这个事儿是吧？
4: 对对，我也理解，我也想到过这么长时间了，确实是，因为我们也知晓这个事儿。
3: 事实上您看，我觉得这个法理啊，就是经过解析之后能够作为我们家长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事儿哈。我还以为李女士哈，这个事儿是反正这个事儿您就得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和这个但是您能够听得进去这个肖律的这番解读，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家长哈。再一个呢，我觉得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刚才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事实上还得多沟通多交流啊。
5: 对，
4: 是是，我现在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我现在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想着，他关键现在他拿着这个手机，就是没法沟通。我现在说点什么，他全部都是就是给你挡回去啊！你别说了，别说了，就这样子的。我现在希望把这个手机，哪怕就因为前两天他老师也来家访了，他老师来的那两三个小时在沟通的时候，从一开始的他的抵触，关上门到走出房间，然后到聊。我觉得他只要放上那个手机这么聊一会儿之后，他是能拽回来的，因为他不是完全说因为手机就彻底躺平的那摆烂的那种孩子，所以我才着急在这里。然后我就寄希望于这个商家把这个手机收回去。然后刚才肖就说这个情况之后，我大体上我也有个数了。然后这样跟孩子我吓唬他也好，什么也好，我就不会说过于激动的去把这个事儿就完全那样搞得自己没退路了。
5: 对对，而且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家长呀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
4: 嗯
5: 嗯，一定要努力和孩子沟通。
3: 嗯，
5: 因为14岁可能会在一个叛逆期，
3: 是
5: 对吧？
4: 是
5: 这个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当然了该教育的一定要教育，千万不要把这种教育的责任依托于外人。
4: 是还有你在说到这里了，就是你像他这个夜不归宿，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报警？我当然我是吓唬他啊，我正好在这里，这不也那个正好有这个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作为家长是可以的？
5: 是这样，如果夜不归宿，您找不到他，这个孩子失踪了，您当然可以报警。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吓唬他，我不建议报警。为什么呢？因为警力资源他是留给需要帮助的人的，对不对？
4: 哦，对对对对，这个是。
3: 好，李女士，
4: 我明白。好，谢谢您，谢谢。
3: 好嘞，好嘞，就这样妥善解决哈，好
4: 好
3: 的协商和商家。哎，好的，再见，再见。有一句话我记得说得很清楚，可能对于现在大家的对于家长的对孩子这种态度，赏识教育得夸这孩子，但有一点还有一句话，爱必管教。
5: 嗯，是
3: 得分情况啊。
5: 对的，是的，现在孩子教育确实一个很大的问题。
3: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就在上节目之前，实际上和肖律沟通的时候说，最近明天还要出差是吧？
5: 嗯，
3: 经济合同纠纷的这个案子比较多是吧？
5: 嗯，对，是的。
3: 但有一点您也所说了，事实看着都是很清楚的，原本是可以按您的想法是可以
5: 调解
3: 解决的。哎，为什么就会非得再走这个程序呢？
5: 嗯，实际上它涉及很多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一个是付款主体的问题。
3: 嗯，
5: 另外还有，在确定付款主体以后，他的付款能力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来讲，他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3: 嗯，
5: 就说一开始我们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事实，他这种法律关系都是很清楚的。
3: 明白。
5: 哎，对。但是到了审理过程中，通过双方出示证据以后，我们发现他的付款主体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包括呢，愿意付款的主体，他可能没有付款能力，存在这种情况。他延伸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当事人咨询我，他这个案子已经调解结案了。
3: 调解结案了，
5: 对，他起诉了好几方被告。
3: 嗯，
5: 但是呢这个案子他处理得很着急，当时就有其中一个被告出来说，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3: 哦，勇于挑这个，
5: 哎，
3: 承担责任，
5: 勇于承担责任是好事儿。但是呢当事人因为这个认为，哎呀，终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很高兴也很着急，把调解协议签了，然后法院的调解书也送达了。一直到执行阶段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对方他是确定了分期履行嘛，双方调解的，对方履行了一期以后他不再继续履行了。
3: 哦，
5: 你申请强制执行，他名下没有什么财产，这个就很被动了。
3: 也就是说当时勇于承担责任人也是使了个缓兵之计。
5: 哎，
3: 是吧？
5: 是的，
3: 人家是套路。
5: 对，确实这样的话，他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承担责任的公司他注册资金很低。
3: 嗯，
5: 另外呢这个你往上追加股东，他的股东大股东也是一家公司，他就是层层这种公司控股，然后到了他这一层以后，你即使再想办法追加他股东，你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也好，直接在执行阶段追加他股东也好，也很难拿到钱，因为他的股东也没有钱。
3: 嗯，
5: 啊，您这个就特别特别的被动。然后当事人就是找到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我说到这一步就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在调解过程中，实际上来讲，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可以做的。
3: 实际上失去了一个最佳的良机，是吧？
5: 对，在调解过程中，既然有人出来愿意承担责任，那么好，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没有问题。如果你违约了，该怎么处理？
3: 嗯。
5: 然后对另外几个被告又该怎么处理？
3: 嗯，
5: 对吧？另外几个被告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个连带付款责任？在你这边不能付款的时候，那其他几方我在执行过程中是不是可以直接要求他们来承担付款责任？
3: 嗯，
5: 这都是问题。包括你后期的这个你不履行了，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违约金的问题？如果只按法定的话就很低了，但是如果你自己约定，你可以约定到400LPR，也可以约定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比例都行。但是一旦错过这个协商的阶段，而且法院送达了调解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了。他在这个因为调解书里确定了有其中一个被告承担责任嘛，然后他就把其他的被告给撤掉了，给撤掉了。现在就是说，他的思路是能不能再起诉其他的被告？
3: 还能吗？
5: 实际上来讲，这个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在广东一些法院，我看到他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了。已经法院出具生效的调解书了，你当时撤掉了这几个被告，如果你再重新起诉的话，属于重复起诉，你没法另行，没法再另行起诉了。
3: 嗯。
5: 但是呢，我们的意见是什么？我们意见是，当时他撤掉了这几个被告，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表示放弃对这几个被告追责。
3: 嗯。
5: 所以呢，我们认为也可以另行起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什么？一种观点的冲突。一种观点的冲突，在我们这儿它叫观点冲突，但是它落到当事人上就属于一种诉讼成本的一种承担问题。你是不是愿意付出很多的诉讼成本来去做这一个案子，对吧？实际上你本来可以在调解过程解决了问题，然后现在可能又要去另行起诉，又增加了自己很多的维权成本。
3: 所以刚刚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是作何感受哈？肖丽和风细雨的这番叙述实际上满满的都是干货。如果对于深陷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双方，不要一听我诉的，哎呀，对方有勇于承担的这个责任我来承担，首先这个签署的这种违约责任得签署好，
5: 对，确定好违约责任，确定好有这一个被告不履行义务以后，其他的被告该怎么处理一定都要明确，
3: 这样变得就不被动了。你如果人家对方使的是缓兵之计，一人先挑头挑大梁，那使了当时，那么最后他实际上他就是金蝉脱壳也好哈，这个伎俩咱不说了。那么这个他不履行，你奈他何？然后你再追加的话，刚才所面临的现实责任，现实司法实践当中这种案例一事不再理啊，你再起诉别的，就很难，有争议性啊。
5: 对，他就有争议性了，不要把难题留给自己。
3: 不要把难题留给自己。
5: 对，调解过程中别人的友善不要把它当成愿意承担责任的诚意，这是两码事。
3: 你看，所以在这儿哈，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多学习一些法律的相关知识哈，多听听我们相关的这个法律节目，作为我们的职业律师在实践当中，在他接手的这个案例当中，报案案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提炼出来的，这都是满满的精华。也希望拆解这些问题的同时，您在遇到像类似的问题能够有效的防范风险，
5: 嗯，对，
3: 不至于那么的被动哈，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好了，还是提醒各位哈，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2101111，1856210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4: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5: 大家好，我是安丽丝，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此刻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导播在接听，0531-1820-6000-1820-7070，来吧，潍坊的冯先生是吧？
7: 在线等候了，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冯先生，
8: 哎，你好。
7: 哎，请讲，肖律师。我们这边建了个高铁啊，这个高铁范围之内，我有一口水井，水井嘛，我种着蔬菜大棚，他们要求现在立即回填那个水井。我现在呢是怎么个情况呢？我的大棚都在这个高铁的200米范围之内，我要到别人的地里去打井，
8: 还得挖管道，就是说我们这边再有15天左右就收着麦子了。哦，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回填水井的时间推迟15天到20天左右，可不可以？
7: 不是，这个事儿您没协商吗？
8: 他协商
7: 事关这个收成的问题，您没有协商吗？这个问题？
8: 那个大队书记现在是不接电话，
7: 因为我们是承包的土地。
9: 建的大棚，大队书记只跟那个原地主沟通，他不跟我们说。这个高铁建了多长时间了？
8: 高铁建了有2年，但是还离通车还有1年多，现在就是在建设之中。
9: 建设中。
8: 对。
9: 那建设之前没有跟你们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时间原因，我想问一下，咱说主要的哈，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对方的这个进程非常督促的非常紧吗？
1: 这是我们
0: 还是您不了解情况？
1: 对，
2: 如果这个井回填的话，会影响这个小麦的丰收吗？
0: 它灌水不方便。
1: 我是大棚。
2: 哦，大棚。
1: 对，我肯定，我这边大约五天左右就用水用一次水。
2: 嗯，
1: 我要是打井的话，一是回很多小麦，我会给对方赔好多的钱。我现在还没有水可用。
2: 嗯，
1: 给村支书打电话一直不接，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
2: 嗯，其实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和这个相关部门先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得看一下你这个水井对高铁它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安全隐患。你真是说你取水量比较大，确实影响到了，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高铁的安全，我觉得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对不对？
1: 不是不是，你是说它在建设过程之中这已经用了两年了？
2: 已经用了两年了，您是说它、这个、
1: 对对对，它就一开始建它拆水井是年前刚刚说的。
0: 事实上您看这个整个过程，我知道我们听明白了，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人家提示了，只不过咱们没引起一个重视来拖到现在这种状态了。
1: 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这个井有可能回填，也没有给具体的时间。
2: 嗯，
0: 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冯先生，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说最好有效的这个办法还是更好的协商一下。既然您所说的在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都已经两年了，它不是最后在收尾在关键的这个时候、
2: 哎、
0: 必须的这个事儿，
2: 确实涉及到这
0: 个。那作为你的一级主管领导，你的村委的应该给你协调一下。至于您所说的这个电话打不通了，我想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好吧，电话打不通你可以再打、你可以直接上门找这个问题。
2: 嗯，
0: 明白吧，这个问题就需要您得做一个抉择了，好吧？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哈。有的时候在施工进度过程当中，
2: 嗯，
0: 我们说个人可能是做出某一部分的这个牺牲，但是人家提前量都说出来了呀。
2: 哦，对，是的，
0: 是吧？
2: 而且实际上来讲，它高铁确实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问题。
0: 对，
2: 这样大家能配合的话，还是尽量配合一下。
0: 哎，至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希望咱们的乡镇的或者是村里的这些一级领导们哈，起好这个协调的这个作用，帮着督促一下，好吧？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节目在直播中，您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你们是不知道我们村里书记的什么，这个话我们不多说了哈。我想是大家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妥善的合理的解决，只要占理的这个事儿，我们不怕太多问题，是吧？
2: 是的，
0: 我们也不怕对方拒绝，是吧？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才能促进问题的这个解决。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您还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孩子，我们下面要所说的这个事儿就和我们的未成年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在5月26号发布了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当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是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肖律爷把这起案例给大家说一下吧。
2: 嗯，是这样的，韦某某他与已婚的田某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呢携婚生女田某某，也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与韦某某共同生活，
0: 两岁的孩子
2: 期间呢，这个韦某某婚外女友来称呼吧，这样可能更容易、更容易理解一些。男子呢还有他的婚外女友经常采用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这个孩子，还频繁地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等暴力殴打这个孩子。
0: 嗯，
2: 一个2岁的孩子，
0: 实际上作为一个年轻母亲说的这段就特别痛心哈。我把后面的事儿给大家说一下。2023年12月21号6点左右，田某上班，也就孩子的父亲上班之后， 这个同居的女友因为孩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

0: 殴打孩子胸部等多处，致使其抽搐。后来这个同居的这个文某叫田某回家之后一起将孩子送至医院，但是最终这个孩子已经抢救无效死亡。所以法院对这起两个人共同虐待共同生活的这个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了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那么最终法院的这个判决是结果是什么呢？
1: 法院呢最终对这个女子就是韦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呢是已经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这个罪犯呢也是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了。虽然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但是来讲我们这个孩子
0: 无法挽回了生命。
1: 对，是的，在他还没有见识到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候，却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人间。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你实际上我们心里是特别难受的。
0: 孩子的亲生父亲，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予以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1: 对，是的，是的。
0: 之所以发生这个结果，事实上我们想呼吁一下，是吧，小丽？
1: 对，我们不仅仅要注重对孩子的这种快乐成长呀，不仅仅要关注这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孩子如何的健康成长，如何快乐成长。对于针对这种未成年人的犯罪，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做到，就做到采取一些措施，尽量的能够预防它的发生，而不是说等到这种悲惨的案例发生以后，我们在这儿在感觉很惋惜。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做不到什么了。实际上来讲，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能不能就是，也许是现实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能不能由这种街道办牵头，由这种社区来负责实施，对于这种有家庭的孩子，在一周之内可以做到2到3次的这种家访，对孩子的成长进行记录，进行一个完善的记录。对于一旦发现这种虐待孩子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制止，
0: 敢于出手，是吧？
1: 对，是的。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2: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好吧，节目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节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的导播在场外接听各位的来电，记好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无论是回复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拆解法律的这个规定，话案说理也好，事实上也是让更多的当事人能够明白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所以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实际上前面我们是提及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也是对某某案子特别的关注哈。在一些案子没定性之前，有些案子我们是不便在这儿通过媒体给大家说，但是我想提及到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永远是我们做成年人，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大人的责任，
5: 以及这个社会的共同话题，
4: 以及这个社会的共同的话题和责任哈。
5: 对，
4: 所以刚才就像上节目之前，肖律一直在给我说，打孩子他绝对不是家事。我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能够引发共鸣哈。事实上这个孩子，我们说到这个2岁的这个宝宝遭受亲生父亲同居女友的这个虐待暴打之后，那么最终失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就是这个是他虐待打骂，他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一朝一夕的。
5: 是的，因为他虐待一般来讲是一种持续的长期的。
4: 那作为我们的邻居啊，这些叔叔阿姨伯伯呀，还有我们的作为社区的这些相关的领导们，
5: 我们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察觉的。
4: 有察觉，但是当然说这个孩子最终他导致这个结果，事实上作为我们这些成年人直接或间接的，我们也有分不开的这个责任。
5: 是的，希望大家看到这种虐打孩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4: 哎，
5: 可以，你可以自己不出手，但是可以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
4: 对，
5: 千万不要认为家长打孩子就是一种家事，
4: 绝对不是家事。所以你有责任和这个义务，哪怕你打一个报警的这个电话。
5: 对，是的。
4: 其实说到这儿，如果勇于有这一份担当的这个责任之外，注意方式方法还得智慧，不能够超越了限度，是吧？
5: 对，是的。这个近期发生了一起案例，当然我没有看具体细节啊，大概是一个男子晚上吃饭出来以后，他发现街上有一位男子在殴打一个孩子，他当时呢出言制止，双方发生了争执，在这个争执过程中呢，双方动手了，后来是这个男子把打孩子的这个男的给推倒了，后来呢这个也是刑事立案了，一审判决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当然了这个男子也是提起了上诉。这个要说什么呢，其中报道我看到了一句话，是这个打人的男子说，我这个去指的时候他也没有给我说他打的是他女儿，
4: 实际上这是亲生父女俩。
5: 对，实际上打人的是被打的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哎，媒体报道里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从这种情理上来讲还是从法律上来讲，这都不是案子的关键，就是即使他们是父女关系，他也没有这种必然的权利去殴打自己的孩子。
4: 嗯，
5: 而且在这种殴打，如果这种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而且如果打人的男子也没有要停止继续殴打这个孩子的这种表示的话，那我认为他可能是能够构成正当防卫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限度，就是说你的手段也好，你的这个结果也好，不要超出这种必要的限度，一旦超出必要限度，有可能就会正当这个就可能防卫过当，最终呢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能够超越法律的这个边界哈，
5: 是的，
4: 有时候就是好心未必然有呈现出好的一个结果。好，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最后一节哈，我们还有点时间，0531829260 0531829270 最近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山姆超市开业，我觉得肖律您肯定忙，没有这个时间去凑这个热闹吧。
5: 哎，没有。
4: 但是我想对于不少的这种恶意视频引来的不明真相，网友的这种恶评，以及仅是为了这种流量，有些媒体不认真的去核实就转发就跟进，这种二次加工的这种媒体人的做法，是不是也都有话
5: 要说？我是有注意到的，我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媒体号上也发布了这种相关的视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某些地区的媒体吧，他说这个我们山东山姆出现一些偷吃的行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你每个地区都有低素质的人，
4: 而且哪个城市都会有高有会低，是
5: 对一部分人的行为，它不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
4: 嗯，
5: 你如果说能代表的话，那我们目前为止，别说我们中国，放眼全世界，没有一个地区的犯罪零，犯罪率还有违法率，它能达到零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全世界都是坏人，对吧？
4: 对，
5: 这种逻辑显然是错误的。这个呢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这个媒体它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求真务实的，尤其是这种官方的媒体，对不对？但是在我们了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某些地区媒体先发布了山东山姆偷吃视频以后，我们山东的媒体开始对这些图片，就媒体他们发布的这些照片进行溯源，发现这些这个可以说地域名字吗？
4: 事实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都是一些陈年旧图，或者是外地旧帖，被别有用心之人可能就翻出来之后硬生生的贴在了
5: 山东地区的
4: 开
5: 线上，哎，对，
4: 套上了。对，
5: 而且我们就发现他这些偷吃的图片有很多还是产自于，就是发生于首次发媒体抹黑我们山东地区的这个媒体当地身上，这个就很不好了。现在的媒体呢可能会追求这种流量，因为大家都避不开，大家都希望有流量，可能主要是想快，想吸引眼球，但是我们认为求真务实始终是第一要务。我们不仅要抓住大家的眼球，还要让大家放心，提供大家能够信任的这种信息。
4: 所以有的时候信息可能是被一些不实的报道这些评论就给拱起来了哈，
5: 哎，
4: 所以我们不趋于抹黑的话，刚才就像肖律所说的，这种哪都有素质高素质低的人，是吧？但是作为传谣，你造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吧。
5: 是的，
4: 所以如果是由此不受到惩罚的话，我将来不一定拿下一个城市也会遭到同样的结果。
5: 对，而且这是针对一个地区的抹黑，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网络暴力有多可怕，针对一个地区这个进行抹黑，一个地区的人民尚且有口难辩啊，如果说这个网络暴力落实到某个人身上，那么这个就很可怕了。而且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很多案例，因为这种网暴呀导致自杀啊、抑郁啊，很多这种案例。所以大家在网络上发言一定要谨慎负责，
4: 一定要谨慎负责哈。所以为了流量，谁嫁接旧闻，谁煽动地域对立，实际上谁在评论区里在添油加醋，实际上每一帧画面我觉得
5: 都是有留存的。
4: 对，
5: 对，都是
4: 有留存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想要刻意抹黑别人之前，不如先掂量一下法律后果，对吧？
5: 是的。
4: 来吧，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那么最近我们接手的不少的这个典型案例，也是作为这个有典型性的哈。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作为用工的单位的企业老板给自己的这个员工买到这个意外险，
5: 嗯，
4: 意外险之后呢，这个员工又不小心发生了这个工伤，
5: 嗯，
4: 以往我们节目就此说过呀，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作为这个企业老板来说，就愿意希望这个保险能够抵扣这个
5: 他应当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
4: 对，但是现在有司法案例当中是不予以支持的，是吧？
5: 哎，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是不禁止双重赔偿的，
4: 嗯，
5: 而且呢，你给员工买意外险，实际上对员工是一种福利，你赋予了他这种在接受完工伤保险赔偿以外，还能再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这种权利。你不能说我给你买了意外险了，你拿到意外险赔偿以后就不能再向我主张工伤保险赔偿了，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4: 嗯，
5: 当然了，这个之前司法判例比较乱，有很多的这个法院认为，既然有了这种意外险，那么就能抵扣这种工伤保险赔偿。
4: 或者是有一种论调，就是说作为老板这个积极性何在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作为老板我就不愿给我的员工再投这个险了。但是刚才肖律一直在强调，这是福利，不能代替工伤保险，是吧？
5: 是的。
4: 而且这之前也是司法案例相对少，但是整个目前来说司法实践当中还是支持，这就是两个
5: 不同的。以后应该会慢慢统一起来的。实际上我们认为应该按照刚才咱说的这种不能抵扣的观点来进行审判的。
4: 嗯嗯，好了，明白这些之后呢，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想要和我们在线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别忘了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也今后欢迎肖律常来做客节目哈。
5: 好的，
4: 把您代理的一些典型案例和我们更多的沟通和分享一下哈。
5: 嗯，好的。
4: 如果大家牵扯到还有些相关的问题没有问及到，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各位，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到六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的汽车朋友们。这个我节目每次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发来微信了。4:59 Jeff 说，杨哥去英国12天呢，不是，我还在考虑当中，是吧？啊，你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离家出走了12天似的吧。还有一位叫悟空的老朋友说，杨哥我爱你。不是，你男的女的？我也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好吗？欢迎枯树，杨仔好，欢迎我就是我，杨老师下午好，欢迎很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寒暄了啊。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同聊聊汽车生活。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发文字。山东交广的视频号现在也在进行视频直播，但这个平台你的留言我是看不到的啊。还有一个是杨洋砍车的抖音号，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杨洋砍车。欢迎各位来关注到我们。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我们节目除了抖音之外，因为我们节目大概在7-8年前就自成一套全媒体矩阵了。除了抖音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平台等等，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砍车，全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 OK，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个跟车无关但是跟车友有关的，是咱们汽车天下节目我们自己的活动，咱们自己定制的活动。今天你前面要听我们一些品宣的话大概也听到了，但是今天从我嘴里说出来应该是第一回，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终于是重磅来袭了。为什么叫终于啊？我先说啊，第二季我们叫高端定制英伦之旅，今天是第一天，正式开启招募。去年呢，我带大家咱们一同畅游了诗意欧罗巴5国13天，对吧？5国13天，大家玩的这个特别的开心。其实这个山东交广有好几个 IP 呢，都是我创办的，什么杨侃车团呢、发现主持人杨洋啊、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呀，对吧？我们是想搞成一个综合立体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么一个航母，你知道吗？今年呢，我们独家策划了高端定制了英伦三岛深度之旅，带您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正式启程。所以这个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去年在招募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对公的这个朋友，他需要提前2个月去申领护照，去拿回护照。但是现在可能你们的时间又不一定够了，你们自己看吧，好吧。7月24号我们就要正式启程，现在是报名阶段。我先说一下，它不同于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流水线的那种旅行团啊，这次活动是汽车天下咱们自己的这个节目，专门给山东交通广播咱们自己的粉丝，也可以叫亲子家庭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之旅。我只要28人精品小团，它是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我们有朋友去过英国，你一定是没去过苏格兰高地，要么你要是去的话，你的价格一定是很贵。而且我们是12天深度环游，科学的已经规划好了这个路线了，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把英格兰、威尔士还有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比如说咱们从小，反正我是从小就比较好奇那种什么千年谜题巨石阵的啊，听说是外星人搞的还是怎么着的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们是安排，请注意我要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入内的去实地探访的，好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充满那个神秘传说的尼斯湖水怪嘛，对吧？咱们是搭乘游船近距离探寻，还有温德米尔童话湖区乘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这个我就没什么概念了哈。还有爱丽丝同款的兰尼德诺小火车，爱丽丝仙游记还是梦游记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特别喜欢吧，小朋友。咱们沉浸式走进这个英伦田园，另外王室地标全覆盖，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这个咱们听说过，对吧？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另外伦敦塔桥灯桥观景，还有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河水品读英伦千年文明。所有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哈利波特迷们，我们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我知道你们都是哈利波特迷。我孩子小，但是我已经给他收藏好了那个 Harry Potter 的这个书啊什么，我想等他这个大点的时候看啊。所有的 Harry Potter 的这个粉丝们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这次一次性全部配齐，包括有什么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兹的原型叫牛津新学院，对吧？还有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还有约克大教堂，全部入内，全部搞定，一站式圆梦魔法世界。所以这些都是普通低价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王牌景点，咱们是全部入内。另外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很多朋友呢包括我在内之前是没有去过这个不列颠的嘛，所以我们对活动里边有一项行程叫登苏格兰高地没概念，
不知道不了解。这里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哈，苏格兰高地呢是以其史诗般的壮观、原始的浪漫和孤寂之美而闻名的，它被誉为叫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很多行程是不去这块高地的，因为这里资源有限，交通相对没那么方便。那么对应的价格，它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价格昂贵。去一次每个人的这个费用大概就已经得是几千块钱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我办的活动是由我全程把关的，我就要突出高端定制，性价比高，必须安排上。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长途飞行，然后孩子们放假的时间也很有限，对吧？所以我们想给大家来呈现的是一次相对完整的英伦之行，所以我们安排了就去苏格兰高地，而且去的还是最有代表性的尼斯湖。那个尼斯湖水怪，反正我这从小到现在我都很有兴趣，看过很多的这个影片说啊，也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水怪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反正就挺有兴趣的，至今也是世界未解之谜嘛。咱们一块儿去寻找一下这个真相。这个就好比是去年第一季，当时我策划举办的那个欧洲五国十三天第一季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的那个活动当中，我们有一个小的细节，是我带粉丝去瑞士，我一定是带你去登上最高最美也是价格最贵的瑞士雪山，叫少女峰。请你记住，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因为去少女峰它贵，一个人好几千块钱，我们只去少女峰而不是其他。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给我的粉丝最好的行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概念或者你没有去过的话，这些可能我们只是先听一听，但是如果我们去年有很多朋友他去过了，哎，他就深有体会，你知道吗？另外呢，针对带娃出行的这个家长，我们特意敲定了这个游学的这个重磅内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有本校在读的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跟孩子们来分享名校的学习日常；还有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还有大英博物馆两个小时入内的专项精讲；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部包含，全部入内，全部包含。咱们是边游边玩边开阔眼界，潜移默化的去点燃孩子的求学动力。这个市面的这个常规团，它是很难拿到名校在校生讲解资源的啊。另外呢，但是我们有 OK。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两个小时了，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就是老外带着孩子来游览，是吧？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需要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语言的环境，跟老外是吧去这个交流一下啊，一边感受一下这个英伦烟火，然后一边给孩子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这个环境。这个项目啊，有了家长非常喜欢，有了孩子也非常喜欢啊。吃住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高的，也会甩开市面上这个普通的旅行一大截。全程咱们入住的是连锁四星酒店，而且特别规划了在伦敦我们连住三晚，所以你不需要频繁的去更换酒店、赶路、收拾行李，它很折腾的。而且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特色度假酒店，我们去体验一下英伦本土的这个慢生活。因为说实话，这个他们叫大不列颠，说实话他们没那么大，我们用十二天把所有的精华就一网打尽了。用餐全程还正餐，标配七菜一汤的适口的中餐，同时还安排了炸鱼薯条，还有什么 Nellos 烤鸡啊。说实话，我也没怎么吃过哈。两大英伦招牌美食，咱们是中西搭配，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得很舒心。出行我们不坐廉价航班，我们是用国航从北京直飞，而且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那咱们山东省内包括什么青岛、威海、烟台。等地的这个听众，你是不需要额外自费再去衔接这个大交通的，我们是有这个免费赠送的联运的。如果你是家庭成员多位报名的话，还另外还有优惠。我说了半天了，我还没说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吧？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这个单独的 IP 项目，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尊享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各位，你可以记住，有时候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咨询；有想报名的，你可以抓紧时间去那个报名。我们是28人的这个精明小团，重点请注意啊，重点来了，纯玩无购物。如果有别人跟你说纯玩无购物去了，让你去 shopping 啊，你如果自己愿意去 shopping， 那是您自己的事儿哈。他如果去捆绑你必须要去消费，那这个对不起，跟我没关系，那是别人搞的，但是我搞的。纯玩无购物，而且推一罚十。什么叫推一罚十？如果我给你推荐，我们走吧，我们去这个手表店吧，咱们去买东西，罚十倍，好吗？请注意，杜绝隐形自费，这个我已经严格要求的啊，签进合同的。全程配备电子耳机讲解，所以你不用扎堆什么凑在这个导游身边听讲解，而且每位游客会赠送给你这个境外的高速流量卡，还有国标的转换插头啊。旅行当中每天一瓶饮用水，你有时候你在国内你看不起那瓶矿泉水，你知道吗？我去年我带粉丝去欧洲，他们明白，那一瓶矿泉水十几块人民币，他
他们呢就明白了啊，然后呢是主持人亲自带队，然后配上从业多年的金牌领队全程随行为您保驾护航，好吧。简单横向对比一下这个市面上同类型的英国行程啊，绝大多数的低价团是直接砍掉了苏格兰高地深度游览了，他直接砍掉的。为什么？很简单，就因为贵，好吧。高地项目市面上自费大差不多几千块钱吧，而且很多热门的博物馆、城堡、魔法取景地是只坐在车上只车缆不进景区。住宿呢，他们通常是扎堆住在伦敦的这个远郊，频繁换酒店，团餐很简陋，而且还大量不含正餐。但是请注意，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你都跟我一起出发了，而且我们是第二季了，我们坚持一定要高性价比的原则，一价全含，包含所有的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把高地名校的研学、游学、魔法全线、特色小火车、游船全部包含在内。OK。我必须让粉丝有专享的内部的这个特惠价，同配置市面高端定制团的话，我们这个产品首先它没有重样了，如果有差不多的，差不多三四万块钱吧，三万大几，将近四万块钱，所以欢迎大家对比了解报名参加，这是只属于咱们节目粉丝的一个定制专属福利，好吗？先进广告。

0: 现大有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期待与诸位同行啊。 KO 说这个团太实惠了，小刘说杨哥值得信赖。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是不搞这个传统旅游的啊。我一个搞汽车的，你要知道搞汽车其实这个不能说段位高吧，它这个是有一定档次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他们要用我杨洋的名字来搞这个高端的粉丝游的话，那就必须由我来掌握主控权，由我来说了算。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标准一定要高，各个方面的标准一定要高，然后价格一定要实惠，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去年那5过13天第一季，所有去过的朋友都非常清楚，都非常清楚。啊，这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呢，又是一个主持人 IP 活动。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确实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是独家定制、独家价格优惠、独家福利啊，不然我一个汽车节目是吧，根本没必要搞这个东西。既然要搞，一定是带着粉丝一起去丈量世界，而且必须比市面上普通产品要高性价比、高福利。我怎么会舍得弄脏自己的羽毛啊？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从去年开始啊，真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高端粉丝啊，这打电话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问，你知道吗？什么都不问，就问是杨老师亲自去吗？就问这一句，其他的慢慢后边再聊一些这个细节东西。所以请大家放心啊，既然是用我的名字搞的，所以全程一定是由我来全面把关各处细节的，就跟我搞汽车团购是一样的，要求性价比要怎样怎样的啊，要很高。所以这点请大家来放心就好了。这是我们节目搞的啊，跟其他不一样，这是汽车天下搞的，跟其他不一样。我们去年第一季欧洲五国十三天，我只用了咱们一档节目，我只用了13天就报名满员了。终极原因就是当时那个成绩在旅游业界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们没想到一个汽车节目 然后还搞出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后来他们说我们春节再搞一波，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年七月份吧，7月24号算我们也抽出了一点时间。所以一个是节目影响力摆在这儿，公信力影响力摆在这儿，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的这个信赖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啊，我们打磨的产品确实一看它就很过硬，好吧。第二季活动那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已经说了很多了啊。稀缺席位这个限量招募，欢迎跟我们一起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我们的尊享报名以及咨询热线是185-6012-1011，我建议大家有兴趣的啊，你比如说家里孩子马上要你高考完了，或者我自己有兴趣，这个什么我小两口刚结婚，或者我要带孩子去等等，我建议你们啊，除了这个电话之外，你还可以马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字，一键调取完整的尊享行程，好吧。我们有个口号，有个 slogan 叫做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我准备把这个说到个几十岁啊。这个第二季活动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招募，名额有限，我们期待着，因为我会提前结束报名，因为还是要留出很多的时间去办签证。我们一下是全韩的朋友们，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还问了一个事儿，用英镑吗？用英镑吗？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全部零自费，这个事儿我已经落实了。你要是对是纯粉丝福利，你要是愿意的话，你身上带个100-200英镑你都不一定能花得了啊，你带一张 Visa 卡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想去买东西了，这是您自个儿的事儿，好吧？就这样了，名额有限，第二季活动开启招募了，期待7月24号，我要与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啊！光辉岁月不高兴说，只有一个小时，光说旅游就用去了15分钟，这还是汽车节目吗？这个非常的遗憾，这事儿我说了算，这事儿我说了算。我们的节目这是车友活动，这是高端粉丝车友活动，你也可以把它狭隘的理解成是一个旅游，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关心，是我要带着我的粉丝们，我们要出去玩，要丈量世界，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我说了算，好吗？啊，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车的问题。我跟你讲，我就这么任性，你管不了，你知道吗？气不气人？你说说啊，呵呵，多讨厌啊。来，快我们说说这个汽车的问题。所以你要尊重，你要尊重啊，这个节目是五花八门的，不是只有上来侃侃聊车的，好吧？我是主办方，听我的吧，你本身听我节目也没跟你要过钱。哎呀，多讨厌了主持人是吧？让你们又爱又恨啊！还有人说杨哥牛，不是杨哥就这脾气，我跟你讲。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已经请导播给那个5点钟之前打我热线的朋友已经把电话给回过去了。来，我们接通一下济南的王先生是吧？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哦，韩先生是吧？那是你给我打错了呀。韩先生你好，
0: 杨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让您久等了哈。
0: 啊，没事，我是山东东营的。
2: 啊，哦，东营的，哎，
0: 啊，
2: 导播你这打的是，这是下一个热线，这还是怎么着的？这是。啊，这个没事，您从头讲，您从头说。
0: 啊，我这不是想最近想买台车嘛？
2: 嗯，想买什么车？
0: 我看那个途观 L 的那个2.0T 的。
2: 380还是330？
0: 330，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2: 330现在没有 GPF 堵塞的问题了，已经没有了，可以买了。
0: 是吧？
2: 对。他当年的 GPF 堵塞，就是他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材料不行，他就跟这个口罩啊，你里边是九层的还是两层的，它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个，它的位置靠消音器太近，离发动机太远，所以颗粒排放物它到这儿时候它凉了，它就容易堵。
0: 嗯，
2: 所以你要不停的高温，你要轰油门，长途行驶让它去自清洁、去自燃烧。
0: 啊，
2: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它已经解决了，
0: 是吧？
2: 对，
0: 这个就放心入手了，是吧？
2: 没问题，反正哇塞，我已经一年半了吧，我没听说他 GPF 堵塞了
0: 啊。
2: 对，
0: 然后还再一个就是还要请你帮个忙啊，那个这现在价格谈不动了，
2: 需要我递句话刷个脸
0: 啊？对呀，啊，还需要麻烦你请你帮个忙。
2: 没问题，是我老粉丝吗？
0: 哎呦，我现在这台车啊，
2: 嗯，
0: 我是12年买，当时买的时候就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到济南去的。
2: 怎么你是什么车？怎么还到济南来你买车呢？
0: 当时这边东西这边比较贵点嘛，这个名，一台那个斯柯达的车，明锐。
2: 哦。
0: 咨询一下您给我推荐了一个你那个嘉宾。
2: 哦。
0: 他给我推荐个4S店，我到那边去提的车。
2: 还有这事儿呢？
0: 啊，
2: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行，这老朋友了啊，现在还没，
0: 啊，
2: 你还没交定金呢是吧？
0: 啊，没交定金，这不今天我刚谈完，我听你节目，我不敢交定金，我交定金不就完事了吗？
2: 我这人很有契约精神啊，我很尊重契约精神。你要交了定金，你就别来找我了，是吧？证明你双方已经谈好了，
0: 啊就是，
2: 没问题。这样的话，请导播留个联系方式，您是留您的联系方式、姓名、哪家4S店、你的销售顾问叫什么？车型自己的配置，就自己谈的哪个配置已经谈到多少了？一条信息给我留完整，然后呢，我会给你找到他们总部，他们总。 总部大领导会往下找他们总经理，可能会有你的销售，然后会再联系你。然后两个结果，第一个可能给你额外再便宜点，第二个结果可能跟你说，哎呀，说这个韩先生，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到底了，我送一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有可能。所以保持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啊。然后回头不管成与不成的，最终结果给我来个电话，在这个节目上给我们来反馈个这个结果，我要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节目是帮助粉丝的，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没问题，杨老师。
2: OK， 好。
0: 哎，好嘞，感谢杨老师。
2: 您客气了，那就这样啊。
0: 哎，
2: 好嘞，再见。
0: 好嘞，
2: 嗯，拜拜。来，先别挂，请导播来给登记一下，来给记录一下啊。悟空说：“我就不去了，我怕水怪。”不是，我是既害怕，我还又想去。我对这种世界未解之谜蛮有兴趣的。我们现在满屏幕的都是英国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那个微信稿件放出来的这个行程好似乎不是特别的全面吧，因为它不是把每一天我们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们没有这样去放，因为它太长了。事实上我们全都定制好了，你知道吗？但它那个表长，你要发出来这一长段的话，非常长。但是我们那个也是非常精准的，我能让他们发出来的，我都已经这个审过了，这个您放心好了，我都已经这个核准过了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青岛的海福说，福特 Ranger 这个车怎么样？可以买吗？同价位同水平的什么东西啊？你后边是拼音，我看不懂。你想问同级别有什么可玩的吧？同级别如果你要玩的话，有新能源的那种皮卡，你加个罩子它就也能玩，比如说雷达。雷达有一个电四驱，它那个是很猛的。长安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叫猎手还是叫猎什么东西，但那个出的早，但是销量并不好。福特的 Ranger 这个车呢，你就把它既可以当一个生产工具，它算是一个生产工具吧，同时也可以去玩。嗯，对，这个车没有问题，但是它非常的小众。他们有一个这个赛店了，我不知道那个职位叫大客户经理还是叫什么运营经理。他一年365天，他得在外边320天，他的工作就是带着这波 Ranger 的车主天天在外边玩，好吧。 Mr. 赵说，那我也去不了，英超联赛结束了。哦，你们是看球了是吧，你们是看球了，嗨，我就不懂足球，我要是懂足球的话是吧。哎，我跟你讲，回头我们真的就这个策划一期，因为这个岁数了，朋友们，我们应该顾及一些自己跟家人的一些享受性的一些个东西了。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光那么累，我们真的搞一场去看 NBA 是吧，去看这个世界杯是 OK 的啊。 446 说这个看世界杯吧，行，这个都可以去的啊。这个微信朋友说，杨老师对纯电面包车有了解吗，有什么推荐吗？这个要看你的预算啊，纯电面包现在有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市面上，如果你预算不是很高，大概在10万以内的话，现在市面上相对来讲保有量大的还是50跟长安，尤其是50。你看那种什么，有那种货拉拉的那种什么东西啊，他就用这种，你还是要选这种造面包车起家的品牌，它无非就是把发动机换成个电机，在下面铺一个电池，然后你再研究它的电，因为电控是没难度的，朋友，电机也其实也是没有难度的，电三电里边就电池的这个要求相对较高，你是自研的还是采购的？采购了大，你要是大厂，它成本高，对吧？然后你就看它下边铺的这个电池是哪个品牌的，多少度电的，那么你研究一下这个有没有用过这个车友，因为你用这个东西它是要来装载的嘛，是吧？你看看他们实际续航能载多少的，这就完事了。啊，你对这种纯电面包车的话，你的要求也不要太高，反正空调啊什么这些肯定是都有，你这个其他的一些享受型级别的那些配置，什么零重力啊，激光雷达呀，你这个想都别想，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加那玩意儿它就很那啥了啊。 46 说，杨老师，质量爆炸的领跑 A10 五月份卖24000台，你怎么看？你是在套我话吗，还是想做个软广告？这个我10年前我就已经说过了，卖的好的，就我一直很理性的说一句话，卖的好的不代表这个车质量是真的好。50宏光 mini EV 2万块钱，不到3万块钱，刚上市的时候，你知道它一个月它能卖几万吗？它能卖你将近3倍的，那个车很好吗？所以你要知道，金字塔状越往底层走，量是越大的，这个量可能是需求量，可能是人的数量，可能是等等，好吧。所以你要知道它迎合的是哪一个层级的消费者的这种口味，它不代表它的车质量好，你得分清楚啊。我们进入8点广告。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7: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啊。有朋友说，领跑卖得好，就俩字儿，便宜啊。再加俩字儿呢，个儿大，但是那个质量真的是惨不忍睹，特别的惨。所以，而且刚才问题是一位网友叫 446， 然后他问的，而且你们还要知道有一点是什么呢？你们看他让你们看到了那个数字啊，你们要分清楚，厂家有的时候他模糊概念，你是上牌量，一个月23000台了，还是上险量？你这个上牌量、上险量、上牌量，基本上你这个都不保准，它就代表是哎，确实是挂了牌了。但你要知道，它有的是压给经销商了呢，流到二手车市场了呢，它也挂牌啊。小米以前不就这么玩的吗？它让你觉得它很火呀，那你得知道这个呀，有多少是真的交付到车主，就私家消费者手里边，你们分不清这个，我也分不清，我得去深去查。所以你有时候我跟你讲，别被忽悠。好吗？那些都不重要。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从事汽车行业19年了，我太明白了，有的车很好，但销量不行，很可惜，有其他原因。有的是车很好，你说观致，我们最早的奇瑞 A3， 6万多块钱，第一台，这个没有那么便宜吧，7-8万块钱，第一台国内带空腔助蜡，第一台后悬配多连杆独立后悬的车，太好看了。那台车我当年我开漂移的时候，比那福克斯强多了，卖不动啊，为什么呢？中国老百姓不认啊。 觉得油耗高啊，车重啊，后排空间小呀，他分不清什么是好东西啊。你以为真的好东西有人就能认吗？所以后来没办法停产掉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有一些杂牌货，你别说，他卖的还真挺好，就欺负不懂的，好吧，就这样了啊。来，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之前，我们现在满屏都是那个英国啊，想跟我第二季在七月底跟我一起去英国第二季，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的，我们去英伦三岛那个深度十二天游的这个朋友，一个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

0: 我跟他在群里在聊天呢，他好像马上他要去冰岛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跟你讲，汽车天下的节目的粉丝是最高端的，所以你就想明白这个就完事儿了，嗯。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这个青岛王先生。山东青岛王先生呢，他在上周的时候给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4年买了一台蔚来 ES6， 两年以内啊出现了多次的问题，比如天窗总成异响，后尾灯换过两回了，空调出风口木饰面更换了，挡杆更换了，电机更换了，主驾那个车门开关故障就打不开啊，你得他弹不开啊，等等等等吧。他的诉求是要求要延长两年整车质保，蔚来售后不同意，不光蔚来售后不同意啊，他给我打了电话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啊。第一呢，我们节目做两个事儿啊，第一，我们节目判断故障问题确实比较多，但是他跟他要求整车延长两年的这个质保，他不对等，他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们当时说啊，是不是可以对更换的新配件进行适当的延保？第二一个呢，我们节目帮他现场找了蔚来汽车厂家，请他们商定合理的、妥善的这个方案，跟车主来一个沟通。前几天呢，这个蔚来汽车呢有两次啊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沟通问题也承诺已经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处理了，给车主也提供了一个更新的方案，双方要这个协商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一下是什么方案，看双方协商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我们连线一下车主，车主还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铁杆老听众啊、这个粉丝群里的这个小青岛朋友啊。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哎，蔚来汽车最近有做进一步的沟通吗？之后的事情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好吗？
1: 他那个售后专员联系过我，然后说是那个之前让签一份那个和解协议，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和解协议然后没给他进一步交流。
0: 哦，事儿还没解决呢，怎么就签和解协议了呢？
1: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咱节目介入了以后，他跟我说那既然节目介入了，这个和解协议可以不签了，不用签。
0: 嗯，
1: 然后那个给我原来的时候给我的是15张换电券，然后现在增加了5张，现在是20张换电券。
0: 20张换电券，这个价值能在多少？
1: 往好了说2000块钱。
0: 2000块钱啊，这还是往好了说。
1: 对对，
0: 一张是多少钱啊？100块钱、啊。
1: 差不多好，最高峰的时候换电就100块钱，能顶100块钱。
0: 哦，还有什么别的方案吗？没有了。
1: 没有了，他就是这种情况。
0: 这个方案你觉得怎么样？是在考虑中啊，还是觉得不行？
1: 我觉得是不怎么行
0: 啊，
1: 因为我重点是那个发电那个驱动电机换了，其他的那些配件一次一次又一次更换，
0: 那都是小毛病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得换一个别的诉求，因为它是这样，你的我待会儿我已经为你请到了一位律师。
1: 我这种情况能不能能不能让这个蔚来公司回购或者是换购，然后我换一个其他车？
0: 没有，你可以跟他提，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要收购。包括在你这个事儿上，法律也不支持你必须要给你2年的整车延保，
1: 啊，
0: 他是不支持的。你要是不相信，来，我给你请到一位专家，非常的专家，我们节目的金牌律师，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刚才针对车主说的这个协商的标准吧，您判断一下是否合理合规，或者您给个建议。
2: 首先来说呢，哈，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对于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它是比较严格的。你比方说这个啊，你只要替换车，小的问题，它必须是同一质量累计修理超过4次，啊，再一个呢，我听了他应该是各个都出现，好像都出现的问题非常多，
0: 特别多
2: 啊，又换了件儿。
0: 对，
2: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它达不到这种替换车的标准啊，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部件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0: 嗯，
2: 关于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对于换件的这些，我觉得咱是有这个理由。可以要求对更换的这个新配件予以适当的延保，
0: 换了那个件儿，
2: 合理不久。对对，
0: 换了那个
2: 还有
0: 那个件儿，
2: 还有就是说关于这个回收问题啊，因为这个回收它是一种买卖了哈，那买卖交易呢就要平等双方的协商嘛，就是这一块，因为我就这个是吧，不想要了，你店里能不能接收？那你这个就得平等主体，你们双方协商，对于价格呀、价位啊、方式啊、置换等等。我觉得也可以去沟通。
0: 问题是我插一话，问题是回收的价格那是个二手车的价格，你这个蔚来 ES6 它不值钱啊。那万一给你出个价格，你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得30大几万？
1: 33。
0: 嗯，对吧？那我们可以回收12万，你心不心疼？
1: 我估计回收的话，我现在跑了差不多11万7，不到12万。
0: 他回收的话，他不会给你价格高的。
1: 对对对，
0: 好吧。那这个事儿，刚才律师的意见你也听了，所以你现在就你又卡在这个很尴尬的这个点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款就强迫他必须要给你要那个怎么样，所以只能是双方来这个进行协商。我帮你再商量一下，给你们再调和一下，来把蔚来汽车给那个请进来。你好，
3: 媒体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第二次给咱们蔚来汽车打电话，感谢接听啊。我们山东青岛的这位 ES6 的忠实车主，这是你们的忠实车主啊，你们第一批车他花33万然后买的，车毛病特别的多。 非常的多。那目前为止啊，虽然说是感觉给他整车两年质保这个事儿可能不太合理，但是我们律师也提出了，第一，对他更换的新配件进行适当的延保，这个是合理的，你们一定要考虑。
3: 明白。
0: 好吧。第二一点，那么在我们节目介入后呢，你们多给了他多少？等于是500块钱的电卡、啊，来到2000块钱的这个换电卡，我觉得诚意不够。未来汽车在这个事儿上诚意不够啊。既然是协商，如果说这个车主他狮子大开口了，你看他要求两年延保，那我就批评他，凭什么给你两年延保？我都批评他，侧面的就跟帮着你们似的，就是说从我这儿这个准绳一定是公平合理的。但是我现在觉得你们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换电卡这个事儿吧，太抠了，因为他这车还需要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吗？他有多少毛病啊？新车啊，才一年的车，算不到两年吧，两年吧。两年的一台蔚来 ES6， 33万的蔚来 ES6 啊，你们这属于是你们家里现在排第三顶好的车了。他当年买的时候呢排第二，顶好的车，两年以内出现了什么问题？天窗总成异响了，后尾灯换两回了，你们什么零配件供应商啊？空调出风口上面有一个木饰面板也换了，挡杆还换，最大的电机更换了。人家说了，你们蔚来 ES6 这个车有一个通病，主驾车门开关门把手弹出来了，哎，它是不弹是吧？
1: 不弹，从里面按好多下都没有反应，
0: 不弹，
1: 就机械开门。
0: 对啊，那你怎么着啊？你是阿基米德呀？你要把你们车主全训练成阿基米德啊，随身要带一根杠杆啊，得撬车门啊，它太不合适了。你这车啊，真的是品控比较的差，零配件供应商
1: 是的
0: 标准比较的差，给车主带来的体验感比较差。那我想在合乎协商二字的标准前提下，你们应当拿出比较大点的诚意。当然车主如果说大开口，我肯定我也是不会支持的，但是目前来看，我认为你们这个方案啊有点像哄小孩。徐律师您觉得呢？
2: 嗯，我觉得也这个有点不诚啊，不诚意。
0: 这个2000块钱换电卡，嗯，
2: 对，可以，我觉得适当是吧，再给消费者这边展现我们大牌的这个气概。
0: 对啊，你让消费者觉得你们很有未来，很有前景。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诉求是请你们再联系车主，能不能再协商一下，再给一个新方案。目前这个方案车主没通过，车主继续投诉，车主没通过，车主继续投诉，那我们就得继续监督，继续报道。
3: 明白您的意思，刚才您描述的这几点我都有记录下来，也会带回给目前问题处理的伙伴尽快来跟进。
0: 好，继续帮我加急。实话实讲，蔚来汽车在这一次处理这个投诉的时候，我认为可圈可点，必须要表扬一下哈。这个前边几天给我们这个对公，给我们办公室电话也打过电话，也一再承诺，一再表示我们一定积极联系车主，进一步继续去沟通问题。我认为这个确实是我们也很高兴啊，所以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双方再协调一下，希望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而且都满意的一个结果。我下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希望听到车主说啊，这个事儿行，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能接受，好不好？
3: 明白您的意思。
0: 好，
3: 我这边会加急，
0: 帮我加急。来，请导播对接一下。那小青导，咱们今天第二期节目先到这儿。
4: 好的，谢谢杨老师。
0: 好嘞，再见，拜拜。好了，诸位，进入今天17:45的广告，马上回来。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给大家介绍几个活动，然后继续来接通我们后边的这个热线电话。怎么有朋友前天没听我们节目啊？你前两天发微信说，杨老师，发感谢信的那个青岛车主是不是比亚迪那一位换仪表盘的？对啊，最后什么结果了？不是人都发感谢信了。我今天早晨一来上班，收到人家发了锦旗，写了2封感谢信，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我领导的。哎，写了真好。写了就跟是我写的，让他快递过来的似的啊，就是没要求领导给我涨工资的，就是恳请领导极力的表彰表扬我们，真好，这个谢谢。而且人家还自己还录了一个小视频，最后是补偿了他13500块钱，10次免费保养吗？8次免费保养，10条轮胎还是怎么着的？这个结果已经是最优的结果，是最好的结果，比他自己找律师打官司都好。所以车主那次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才有哽咽嘛，对吧 ？OK。大家很快会看到那个小视频的啊。这个初夏天气干燥，容易口干上火，日常离不开一罐好蜂蜜啊。不少朋友试过咱们的推荐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蒙雪蜜以后，纷纷来回购，口碑实打实，是靠谱的。它产自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嘛，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黄金蜜源带，第二干活是东北黑蜂，第三呀它采的是椴树花蜜，所以3合1。导致这儿的这个蜂蜜非常的好。端午佳节马上临近了，走进访友探访长辈啊，咱们都可以带一份。电台专属福利继续，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是5瓶，下单还能领10元的优惠券啊。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还有个东西我一口气说完了，出行半年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呢，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所以这里的樱桃就俩字儿好吃。不用介绍了，它的果肉就是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的，它就是好吃。都流口水了。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啊，每天凌晨5点就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后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部兜底，签收3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赔付。下单渠道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398，没有专业商加价。好吧，送朋友啊或者自己吃都是 OK 的啊。我们接通一下热线等候的下一位朋友是王先生是吧？我都不相信导播告诉我这一位他姓啥了，我就老怕叫错人家。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杨老师，前两天给您打过一次电话，就是我想购买那个领克10，然后您说
2: 刚上市的10。哎，您是给孩子买来着是吧？
3: 啊，
2: 您是给孩子买还是您自己买来？
3: 我这边信号不太好了，听不太清楚。
2: 我说这个车您买了是自己开还是给孩子买的？
3: 啊，我自己看的。
2: 我倒是记得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好像是给孩子买的。领克10可是刚刚上市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让你再等等啊？别着急啊。
3: 对，您说的，您的意思是如果他能签保障协议的话，我可以入手。
2: 啊啊，我好像是说过，对。
3: 然后我也问4S店，他说可以签保障协议。
2: 哦，保价到什么时候？
3: 哎，我这信号不大好，听不太清楚。
2: 你信号不大好，你给我打什么电话？保价到什么时候？
3: 信号不清楚，音质比较杂。
2: 导播，你重新回吧，我真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聊。哎呀，我的娘哎， 导播你重新给大家打一遍吧，你信号不好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换一信号好的地方，我主要是没时间，朋友，我这脾气全是给你们给这个急出来了，你知道吗？阿伟说杨老师的节目三个小时都不多，根本听不够，那对不起，我做不了三个小时，我连两个小时我现在都做不了，我只能做一个小时。但是阿伟这话说的真好，说山东交广必须给杨洋涨工资，真好，谢谢谢谢啊，这点我是挺乐意的。导播你快速给他回一个，快速给回一个，这个简单说啊，这个山东交广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是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始招募。去年呢，很多的粉丝，有二十多位粉丝跟我一同，我们畅游了德法英绕五国十三天，大家玩的特别好。今年呢，我们独家策划了高端定制了英伦三岛深度之旅，带您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正式启程了，各位您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啊。28人的精品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科学规划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去哪儿呢？千年谜题巨石阵，入内实地探访神奇传说尼斯湖，咱们坐游船近距离探寻温德米尔童话区，乘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还有爱丽丝同款的兰利德诺小火车，沉浸式走进英伦田园，还有王室地标全覆盖，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全部入内参观，伦敦塔桥灯桥观景，搭泰晤士河游船，顺河水品读英伦千年文明，所有的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影迷们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一次性全部配齐， Harry Potter 那个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我们一站式全部去，全部入内。普通地下团你只能远观，但我们今年就全部入内，当然我们是好好玩啊，全部入内，好吧。另外我们去的是苏格兰高地，因为普通团不会带你去这个地方，因为去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去年我们去瑞士，我一定是带你去少女峰，因为它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因为它贵，你去个别的地方不花钱或者几百块钱，去趟这种地方一个人大几千块钱，所以我们要去苏格兰高地这个地方它也很贵啊。我要这个活动它就是由我全程把关的，我们就是突出高性价比，它就是一个粉丝福利，好吧，它就是一个粉丝福利，我们是搞汽车的。我们搞汽车的就是车友活动，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意思，好吧。这个还有带孩子的家长，我们特别安排了游学重磅内容，牛津剑桥大学是我们要去的，而且是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这个名校的学习日常，还有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2小时咱们是入内的，而且有专项精讲的，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都是进去的。这个另外市面上常规团是很难拿到名校生就是讲解资源的，咱们有，还有2个小时的 City Walk， 就是城市漫步，老外带着孩子一边聊啊，然后一边有一个交流的纯英伦的那个环境，住全部都是4星酒店，特意安排在伦敦连住3晚，就不让你换酒店，不麻烦，还有一晚是非常特别安排的城郊特色度假酒店，我们保个密，用餐全部都是正餐，全部都是7菜1汤，都是中餐，另外还搭配什么当地的炸鱼薯条，还有 Nellos 烤鸡，这是英伦招牌美食啊，我也没吃过，中西搭配，老人孩子全都 OK 的，国航北京直飞，然后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轻烟微地区的朋友你不用额外自费新界大交通了啊，家庭报名还有优惠，好吧，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 185-6012-1011，28人精品小团，最重要的精华点是纯玩无购物，你身上根本就不用带钱，你最好也带个100-200英镑吧，1-2000块钱你也可以带着，万一上厕所呢是吧，我去欧洲上一回厕所，好家伙1欧元啊，这个推一罚10，好吧，杜绝隐形自费，这个全程配备电子耳机讲解，不用扎堆凑导游身边去听，每位游客都会赠送给你境外高速流量卡，国标转换插头，然后每天也有这个饮用水啊，主持人领队加这个在那儿工作十几年的这个金牌领队吧，全程随行，好吧，其他的对比我就不再多说了，反正我就告诉你，这是我搞的活动，请你相信我们是很爱自己羽毛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事情，好吧，报名尊享专线是185-6012-1011 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这2个字就可以了，先去看一下大略的这个行程，一键去调取一下，好吧，第二季我们去英伦三岛深度游，名额有限啊，我们期待着7月24号跟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好吧。来，王先生呢，有人说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去吗？去，我刚才说过了，去。我们那个来接通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
3: 哎，杨老师，
2: 好，抓紧，快，重新说，签保价协议了，需要我干什么？
3: 就是想买车了，麻烦杨老师能不能给帮忙砍个价呢？
2: 这个车你现在买肯定没有优惠，你不用想，这今天是他上市第5天。
3: 哦，
2: 那你想什么呢？他肯定不会有优惠的，我面子再大，你这个东西是要破人家的那个厂家领导规定的。
3: 哦，那杨老师就是他说的这个保价协议，他说是
2: 可以
3: 按照所有优惠完以后的价格签。
2: 保价协议是可以信，我也可以帮你问，但我丑话我得说在前头，我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3: 我知道。
2: 好吧，这个我可以帮你问，但是因为你现在是不愿等了嘛，你就着急买嘛，对吧？
3: 嗯。
2: 我帮你打个招呼，您看看是什么情况，好不好？但是我这个我不能承诺。
3: 我知道。
2: 好吧，是我老粉丝对吧？
3: 是啊，我那格瑞威亚什么在底盘生锈，还有前两天那个青岛比亚迪那个
2: 都知道啊，
3: 都知道。
2: 来，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好吧？
3: 啊，他已经记了，杨老师，昨天就已经记好了。
2: OK，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2: 你没有问题了，今天我没有时间给你问题了。
3: 好，行，
2: 明天行吗？
3: 行，杨老师，
2: 感谢你。哎，你这样，你去加一下我节目的群，你在群里问我，群里给你回。
3: 我在群。
2: 哎，对，你在群里，你艾特我好不好？我今天节目上我没时间给你了。好了，再见，拜拜。
3: 好，杨老师，谢谢。
2: 感谢理解。我跟你讲，就是节目主持人他有的跟这个听众的关系啊，真是你们羡慕吧？我们就这么好，你知道吗？有朋友说我们这个行程太全乎了吧？就是全乎呀，不然你知道什么叫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呀？山东交通广播陈阳天下节目呢，最近也有这个多条线路，有一种旅行叫遇见欧洲。然后呢，如果你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陈阳天下节目呢，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8月9号跟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限20席左右，去巴黎、德国、意大利、威尼斯还有瑞士等等。特别安排山顶这个特色餐啊，专属价每位26,999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单了。然后呢，您如果是暑假准备要带孩子然后去属地的话，属地大熊猫我们有个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带队，持有专享驾驶，每位5680元。另外还有两团啊，简单说的话，还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季节是去新疆伊犁最美的季节嘛，6月份我们有双飞8天探秘伊犁，去这个赛里木湖啊，看看独库公路啊等等，去伊宁的六星街等等，另外还要去重庆，6月11号准时出发，这次是每位29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四万酒店等等啊。各位您可以拨打这个畅游，这个是畅游天下节目的这个旅行线路，你拨打他们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这个不要，因为他跟这个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我们是两条线啊，这个大家这个不要搞混了。这个有朋友说王帅为这次旅游保驾护航太完美了，谢谢您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我们有很多电话没有来得及接，确实因为我们节目搞活动嘛，这个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好吧。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各位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也可以关注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等等我们的节目新媒体的平台。祝各位下班愉快，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4: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5: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5: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4: 对，
5: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4: 是
5: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4: 糊里糊涂的
5: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4: 40。
5: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 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4: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哎，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5: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
4: 啊。
5: 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

0: 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
1: 哎
0: 是我
1: 呦，
0: 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0: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1: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0: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0: 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
1: 哎，
0: 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
1: 是的，
0: 了。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1: 嗯。
0: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
1: 是，
0: 的。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0: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0: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它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 哦。
0: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
1: 对，
0: 了。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到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0: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
1: 是，
0: 人，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那
1: 嗯。
0: 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它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

0: 群呀？
1: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五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身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0: 就更危险了哈，
1: 更危险了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 70% 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0: 对，
1: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0: 很形象
1: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0: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的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0: 嗯，
1: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0: 嗯，
1: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0: 嗯，是。
1: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0: 对。
1: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 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的。
0: 嗯，
1: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0: 嗯，
1: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0: 哦，
1: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0: 嗯，
1: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0: 嗯，
1: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0: 是。
1: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0: 是。
1: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
0: 嗯、
1: 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0: 嗯、
1: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0: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1: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0: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1: 的，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0: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1: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0: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历史渊源？
1: 这些思路在中医经典里就有记载，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现代中医在这些经典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很多成熟的调理方案。所以虽然方法很古老，但它的效果是经过长期验证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0: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尝试中医调理，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调理需要时间，不要指望吃几天药就能把多年的问题解决。一般建议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复诊一次，让医生根据您的身体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第三，中药调理的同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用西药，降压药能不能解，什么时候解，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己停药非常危险。
0: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1: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八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0: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1: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十几次，一天做两三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 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0: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1: 如果试了1到2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0: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1: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有时候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用药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想吃中成药也要先找中医师看一下，确定您是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选用，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随便买。
0: 那中医调理压差大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体质比较好，配合的好，可能1-2个月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比如头晕减轻了，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0: 那既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瞎琢磨吧。
1: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的，问明白了。
0: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慢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慢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慢压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 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531

0: 肌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531595945454 0531595945454。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呀，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3: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哎呀，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2: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正好听您讲那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就是脉压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3: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2: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3: 嗯，
2: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3: 哦，嗯，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2: 嗯，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肌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3: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2: 哎呀，我这不吧，这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就寻思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时候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就买啥药吃。
3: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2: 啊，对。
3: 哦，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肌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 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啊肾功能不全了，嗯，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嗯，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1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2: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3: 嗯，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2: 哎，好，
3: 好，
2: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3: 再见。
2: 哎，再见。
0: 栏目参与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3: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4: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10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
5: 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3: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10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5: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2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7、8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3、4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3: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4: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3: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1天2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 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5: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3: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5: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3: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三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3片生姜，掰开5-6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5: 这个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3: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5: 明白明白。那梁主任，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3: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3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5: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1年药都管用。
1: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6: 那就是
1: 没别的问题
6: 了。
1: 好，
6: 辛苦了你呢。
1: 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6: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1: 好，好，再见啊。
6: 再见。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8: 你好，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3: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8: 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3: 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8: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3: 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8: 我10几年的糖尿病了。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 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的、
1: 啊、
8: 哎，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
1: 嗯、
8: 啊，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
1: 哦、
8: 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
1: 嗯、
8: 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
1: 啊，
8: 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哎，缓缓吧能缓过来，
1: 嗯，
8: 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
1: 啊、
8: 哎，你说吧我要
1: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啊、
8: 不行啊不敢出去、
1: 嗯、
8: 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
1: 啊、
8: 哎，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
1: 嗯，
8: 哎，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
1: 嗯，
8: 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
1: 嗯，
8: 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1: 哦、
8: 啊，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
8: 啊、
1: 嗯，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迎带出来了、
8: 嗯、
1: 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它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
8: 嗯嗯。
1: 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
8: 啊
1: 啊，这个就很严重。
8: 啊啊，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
1: 嗯，
8: 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啊、
1: 嗯，确实挺遭罪的啊、
8: 嗯、
1: 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听，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4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8: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梁教授，
1: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8: 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谢谢您。
1: 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哎，再见，梁教授。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0: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张居正说吧，拿起桌上的一份奏章递了过来。李和接过一看，是山东巡抚杨本安的折子，里面背述了武阳侯薛辩和衍圣公孔尚贤的种种劣迹。李和读过以后，垂下眼睑想了想：舒大兄啊，皇上如果同意清丈田地，又岂仅限于山东啊？是啊，要清丈田地，必定是全国统一部署的大事，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这肯定又是你舒大兄的主意，此举既可抑制豪强，又可增收国家赋税，乃社稷长治久安的大计呀。李贺说着，突然打着话头，皱着眉头说：只是你若是回家守制，这件事儿肯定就泡汤了。张居正两腮的肌肉有些僵硬，看得出来他心中波澜翻滚。不顾思虑的正是此事啊，清丈土地主要的对象是那些豪强大户，朝廷诸多弊政皆因这帮人胡作非为所致，但若想削弱他们的特权，搬动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呀！只有那些不避祸、不畏强权、不计千秋功罪的人，方能担当此事。游子兄，你说说，今日天下，有谁肯如此行事啊？李和脱口而出：“唯有你舒大兄，不然。”天下百姓不会称你为铁面宰相的。张居正长吁了一口气，

0: 张翰以为我不肯守制，是贪图权位，这个误解太大了。李一和愤愤地说，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些人打着维护朝廷纲常的旗号，实际上是弃天下苍生于不顾。张居正露出了一脸的轻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别人管不得的事情，由得去吧。这是不顾看错人了，居然信任他这么多年。李义和回答，如果舒大兄下定决心清障土地，则夺情势在必行。张翰辜负皇上期望，不肯出面慰留，干脆由我出面联络部院大臣来做这件事。你出面不妥，为何呀？人家都知道你我的关系，你出面慰留，那已福音于天下士林呐。如此说，王国光也不行啊。对，他也不行。不过平日做事虽大刀阔斧不必嫌疑，但又何尝不是如履薄冰啊。何况夺情这件事更不能给那些清流留下什么口实。我知道了，相信我李一和会办妥这件事的。两个人又就一些具体事情密谈了约一个时辰，李一和这才离去。他刚一走，张居正就命尤其去找徐爵，让他把张翰不肯出面上书慰留的消息迅速告知冯宝。冯宝本以为让张翰上书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却没想到病骡子也有撂蹶子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连忙进了乾清宫，向李太后禀告了此事。李太后吩咐手下太监把皇上从东暖阁喊了过来，一同商议此事。李太后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盯着冯宝问，
1: 张翰是张先生一手剑拔的人，平时倒十分谨慎，这次是谁给他灌了迷魂汤，竟然发了糊涂？
0: 不等回答，他又重重地补了一句，
1: 难道他不知道张先生是先帝钦定的顾命大臣吗？
0: 冯宝的眼珠子咕噜一转，隐隐地说了一句，
1: 大凡朝廷出一点事，各路神仙都纷纷地浮出水面了。
0: 小皇上听出这话中有话，便问，
2: 张先生夺情事京城里都有什么反应啊？
1: 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几个属下都穿着大红的袍子跑到内阁向吕阁老恭贺啊。
2: 恭贺什么？
1: 恭贺他升迁首辅啊。
0: 李太后的秀眉一竖，怒气冲冲地说，
1: 这帮酸文人怎么会如此大胆？
0: 冯宝解释说，
1: 朝廷有规矩，首辅三天不当职，赐福顺而迁之，就可以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了。皇上没有班职，吕阁老就能当首辅了。
0: 李太后望了望儿子，泼辣劲儿又上来了，
1: 京城里头让张先生整治了几年，官场上的邪气儿都消失了，如今张先生的父亲去世，他们又觉得有机可乘了。
0: 冯宝不伦不类地比喻了一句。
1: 屎壳郎拱粪堆儿，这是难免的事儿。这几日东厂报上的访单都是一些官员们暗中串联的事儿。这些人想在张先生夺情一事上大做文章。
2: 他们究竟想怎样？
1: 挤走张先生。只要他一离开首府之位，那般捣蛋的官员就没人治得服了。
0: 李太后觉得冯宝这话有道理，便问小皇上：
1: 君儿，你现在离得开张先生吗？
0: 小皇上尽管已经15岁了，但还是不敢单独秉政，因之对张居正以之甚深。于是他回答：
2: 母后，朕离不开张先生。
0: 李太后一咬嘴唇，狠狠地说：
1: 是啊，你虽然贵为天子，毕竟还是个孩子，不能让这些人胡闹下去。张先生夺情之事不容讨论。
0: 冯宝趁机问：
1: 那翰林院那帮慈臣如何处置啊？管这些小人物做甚？要惩治就惩治张翰。
0: 李太后这么一说，小皇上立即附和：
2: 这张翰敢抗旨，朕不能饶他，打扮传朕旨意，令他立即致仕。
1: 奴才遵旨。
0: 冯宝叩首退下，忙颠颠地跑回寺里见尼旨去了。待他走了以后，小皇上问李太后：
2: 母后，儿为天下未留张先生，不知千秋万代之后，黎民百姓会怎么看我？
0: 李太后诧异地问：
1: 君儿，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0: 朱翊钧略有些紧张地回答：
2: 孩儿毕竟是皇上，前朝那些皇上的功过是非被张先生编成一本地鉴图书，作为经验的日课。因此孩儿今日所做之事，如果稍有过错，岂不为后人耻笑？
0: 李太后一听这话笑了起来：
1: 你觉得让张先生夺情这件事错了？
2: 父子守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一夺情，张先生就不能尽孝道了，孩儿怕天下人说我寡恩。
0: 李太后一听，感觉儿子确实是长大了。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了朱翊钧的话，李太后摇了摇头，回答说：
1: 君儿，你要记住，天下读书人最讲究两个字，一个是忠，另一个是孝。孝是对父母，忠是对皇上。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做臣子的首先就是尽忠。岳母在儿子岳飞背上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这层意思。
2: 那孩儿在这件事上不会遭到骂名？
0: 李太后怜爱地看着儿子，和颜悦色地开解： 不会的。你如果留下一个奸臣，为的是自己的声色犬马，而让他夺情，后代人肯定会耻笑你。但你已经说过了，你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让张先生夺情，这应该是英明君主的作为呀。有母后这句话，孩儿就放心了。朱翊钧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如此认真地思考问题，让李太后深切地体会到儿子长大了。他感到兴奋，又有些惆怅，想了想，又给儿子出了个主意。君儿，此次让张先生夺情一定会引起风波，明日让张翰致仕的旨意传出去，恐怕会舆论大哗，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准备。如果有人闹事，该如何处置啊？杀一儆百，你这个当皇上的，该使用威权的时候绝不能心慈手软。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要行妇人之仁。李太后说话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射过来，给她身后的墙上挂着的那幅刺绣的观音像涂上了一层淡红色的光晕。甫交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的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地抬到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40岁左右的年纪，生得矮小清俊，此人名叫爱慕，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穿六品官服的人，35、6岁的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轿子都在天香楼的门口落了下来，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儿，呛得爱慕是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十几个小孩，一边拍着巴掌，一边齐展展地唱着：“老爷升官，喜呀！开府建衙，喜呀！刮伞开路，喜呀！八面威风，喜呀！”安慕一听就知道这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这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前，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呀？此时爱慕虽然心情不佳，依然从袖筒里掏出了一把铜板赏了。在伙计的引领下，爱慕与沈思孝两个人上到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房里已经坐下了五个官员了，都是翰林院一般辞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永贤、侍读赵志高、张卫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翰墨场中很有一些名气，爱慕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唯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爱慕当年以相举被荐用为副城教育，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 后来考取了进士。更有一名叫赵南星的人竟然中了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爱慕由此名声大噪。万历年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自来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词臣们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今天下午，吴中兴下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参叙。他早就听说翰林词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吕调阳的事儿，他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见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着：何父兄，你终于到了。爱慕朝在座的诸位拱了拱手，笑着说：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议，所以散班迟了些。翰林院的俊言都到了，请问是谁请客呀？吴中行回答：是我。为何请客呀？为首辅守制的事儿。啊？爱慕一愣，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笑说：淳父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沈思笑与在座的赵志高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为了好朋友了，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词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因此回答：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是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的。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吴中行说罢，要大家入席。不一会儿，各色菜肴一景地摆了上来。这天香楼精于制作关外大菜，招牌菜是红烧熊掌和烤乳羊，眼下大盘大碗珍馐满席，特别是那一盆味得烂烂的熊掌和那只烤的油腻腻肥嫩嫩的乳羊，更是热气腾腾，馋得大家直流口水。吴中行让店小二离房出门，自己亲自执壶，给大家斟满了一杯酒。这第一杯酒咱们敬一个人。沈思笑问：敬谁啊？吴中兴陡然神色暗淡下来，拂袖地说：老天官张大人。张大人拒不上本，劝说首府多情，气节可嘉，高风可仰。可是我们那天去吏部却错怪了他，昨日皇上谕旨让他致仕，朝中不愿大臣中又少了一位清望人物，岂不令人心痛啊。来，这第一杯我们敬他。吴中行拿起酒杯了一举，大家依他的意思都一仰脖干了。爱慕放下酒杯问邻座的赵永贤：汝师兄，听说左都御史陈赞倡议六部和书挽留首辅，可有此事啊？赵永贤放下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回答说：哎呀，你这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 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天香楼上，一帮词臣再次聚会，为的就是讨论张居正夺情的事。听到艾慕问说六部和书要挽留张居正，赵永贤放下了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你这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这臣子受了离合的撺掇，想联络部员大臣一起上本挽留张居正，但却没几个响应的。不是部员大臣都像天官张翰这般有气节，而是他们中像王国光、王之告等都是张居正的密友，出来说话不方便，但也用不着他们。今天下午御史曾世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木为留张居正的手本已经送进大内了。乍一听这消息，艾慕的鼻子一哼就变了脸，切齿咒骂：这群士林败类竟弃国家纲常伦理于不顾，正以产于为荣，真把人活活气死了。在同僚中，艾慕的倔强那是出了名的，在座的赵志高脾气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这时趁机说：何父兄，首辅张大人这几年整治吏治，改革税赋，诚意豪强，实有功于社稷，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你和首辅是湖广同乡，难道楚狂人都是如此行事啊？艾慕回答：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徐与师的女婿，久饮安禄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陛下的大不幸啊。但若具体说到当今的首辅，楚狂人他可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深寒之学，法俊一博，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艾慕的话一听，做东的吴中行又劝大家饮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这才接着方才的话头说：何父兄的话言之有理，咱们这帮小下官都无缘当面聆听首辅纵谈国事。听说你何府兄曾经受过首辅的单独召见，可有此事啊？有。首辅究竟是何等样人，能否说给咱们听听啊？艾慕听罢此言，半晌不吱声，因为那一次的会见他实在是不愿意再提。却说万历二年的冬天，鉴于各地盗贼风起，剽窃府库、赃害百姓的案件屡有发生，张居正便请得圣旨，实行严厉的冬决。 所谓冬决，就是把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前后处以凌迟或大批等极刑。圣旨规定，每省冬决不得少于十人。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知道各省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家信徒，讲究后生好养之德，纵然面对犯下天条按大明律必须斩决的罪犯，也往往会动恻隐之心，不求杀无赦，但求要遭七级浮屠。这几乎是官场上的普遍心理了。张居正非常厌恶这种伪善人，为了让冬决能够切实地按他的意图施行，遂决定从两京刑部抽调若干精明官员，吩咐各省监督此事的施行。到了年底，各省斩决犯人汇总上来超过了300人。对这一数目，张居正仍然不满意，他平日留意各省的形势，知道该杀的人犯远不止这个数，但就这个数已超过了隆庆时代6个年头冬决的人犯数量总和。须知这次大规模的冬决也是张居正费尽心机才得到的结果。当他说动刑部尚书王之诰上本，提出大规模冬决的方案时，李太后第一个反对。他一心向佛，早就在一如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开示下涵养成菩萨心肠，他不同意杀人，甚至提出完全相左的方案，取消今年的冬决。原因是万历小皇帝初登帝位，按照惯例应该大赦天下，张居正在廷队中立臣不可，原因是整个隆庆朝因各府州县官员泄于政事积案太多，若不用重典则盗贼猖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大赦无异于姑息养奸，天下大治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李太后虽然是不情愿，但是无法驳倒张居正，只得颔首同意了。于是才有同意刑部公书的谕旨颁发。按理说去年冬决的结果令人满意，但在各省上的本子中，张居正却发现陕西省只斩决了2名囚犯。而在以往的谍报中，张居正知道陕西省属于大安重安多发地区，为何匪情猖獗之地被斩决的犯人反而最少呢？张居正命人查究此事，据刑部禀报，前往陕西督察此事的是刑部员外郎艾牧。对于这个艾牧，张居正是早有耳闻了，知道他学问人品都好，便趁着去年京察之际将他从国子监教育任上升调到了刑部。他虽然给艾牧升了官，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因此决定将他召来一见，要当面问个究竟。当艾牧应约走进首府的直房，张居正犀利的目光扫过来，逼得艾牧低下头去。张居正劈头就问，让你去陕西办差办得如何呀？艾牧愣了愣，他听出了首府口气中明显露出了不满，便怯生生地回答，启禀首府大人，卑职前往陕西督办冬决，没出什么差错。没出什么差错，为何只斩决2人？
2: 只有两人犯罪确凿，罪当斩决，人命关天之事，卑职不敢胡来。艾姆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他想起去年冬月间，在长安的那个月，每日里查阅卷宗，提审人犯，最后并且斩决两人。这两名人犯，一个与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后毒杀妇人之妇；另一个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下多起命案。当他说出想法时，陕西道御史王开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提着嗓门问：
4: 两个，只决两个？艾大人，这怎么行啊？
2: 艾慕反唇相讥：为何不行啊？就为刑部咨文要加额斩决，是不是啊？
4: 是啊，
2: 不但刑部咨文，御旨批复口气尤为严厉。
4: 我被指使之人，不说多杀，至少也得满额才是啊。
2: 艾慕冷冷一笑：王大人，人命非同儿戏，人的脑袋也非丝瓜黄瓜，摘了一条还可以长出一条来。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审决人犯，亲自过堂的也有好几十人，认真勘察下来，只有两名人犯何当斩决。
0: 艾慕的口气不容置疑。王开阳虽然觉得他占了理，但依然不敢附和，便指着面前的卷宗说：
4: 其实啊，该杀的人犯还有一些，依我看还不止十个呢。
0: 艾慕看透了王开阳的心思，若不如额决囚，恐怕上峰怪罪，便说：
4: 下官的意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王大人不要担心，我官职虽

0: 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昨天刑部通知他今天早晨来内阁参见首辅，他估摸着肯定就是为了这次决囚之事，内心中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了。张居正眼见爱慕，消瘦的脸上泛起青色，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犟性子，加之长期亲共教习，难免沾上了酸腐的清流之气。他决心杀杀这位才子的傲气，便指着案头上的一本考功簿说：爱慕，你同陕西王开阳御史的谈话都在这考功簿上记录在案，为之知道。爱慕瞅了一眼考功簿，态度不卑不亢。却说这考功簿也是张居正的一大发明，他自隆庆六年六月接任首辅到万历元年，这一年半的时间，张居正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治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以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与之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职、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眼下张居正一面翻着手中这本深蓝色封皮的考功簿，一面说：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奸诡之人甚多，刑部派你前去督办，本希望你恪尽职守，封县一方，谁知你仍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妇人之人，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办砸了？张居正字字如火，卓大爱慕脸色扫之，但他心里头不服气，小声的嘟囔：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审阅几百件案宗，实在该杀的只有两个。张居正一声冷笑，把考功簿朝案台上一掼，呵斥说：只有两个？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等省都杀了二十多个，他们都在滥杀无辜了。卑职没有这样说，但陕西实在只有两个。你口口声声只有两个，但王开阳的奏章中该杀的却有十七个。张居正从文案中拿出了一份奏章，在爱慕的眼前晃了晃。很显然，王开阳为了推卸责任，已上本告了他的刁状了。在这件事上，卑职与王大人是有分歧的。卑职窃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厚德，体恤万民，董厥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爱慕虽然对首辅存着敬畏之心，但仍然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段话实在是有点离谱了。张居正听了气得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放肆！爱慕看到首辅已是盛怒， 连忙滚下椅子，在地上跪了。张居正本看在同乡的份上，让爱慕去刑部多历练，以备日后重用。现在看来，希望是落空了。他盯着低头长跪的爱慕，呵斥说：“陕西该杀之人，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17个，更不是你所说的2个。陕西乃是边关省份，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但是与各藩邦的茶马交易，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何该凌迟处死？”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也是事出有因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整治吏治已是初见成效。万历二年一开头，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财政改革上。他一门心思想如何增加朝廷的收入，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如何缩紧开支，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艾慕哪知道首富的心思，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种人是不少，现陕西大牢里还管着一些，只是这些私贩都是好利之徒，不当死罪。张居正伸手一指，口风愈加严厉：不当死罪，你一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啊？按大明律，凡私查出境没有拿到查马司官房而进行查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全家5000里外充军，破屋入关。洪武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20000斤茶叶，被皇上赐死，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回去好好读一读大明律，不然法律不深，你还满口有理。对于张居正的统治，爱慕心下不以为然。他是个好学之人，一部大明律早读的是滚瓜烂熟了。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范思察赐死一事，他也知道整个过程。洪武一朝私下进行茶马盐交易者，处死何止1000人。只是自洪武大兴，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茶马盐私贩愈演愈烈，这些人巧取豪夺，一夜骤富，再拿钱来买通官府，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继承风气。有时候一些清正的地方官或纠察御史也会就此事上本请求皇上严惩，皇上也批旨查办，终因法不责众而不了了之。嘉靖隆庆两朝没有一个犯私者被处以极刑，所以大明律中关于犯私条款虽然没有删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爱慕就刑部主事以来，对这些典故都做过悉心的研究。从他内心讲，他对走私犯私谋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认为这些犯私者并未杀人害命，故不应该以死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仍然是不敢苟同。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6: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立刻说：哎，我喜欢猫，我家也养猫。我就只能说，那你过来吧。我前脚进了房间，他后脚也进来了，没关他那房间的门，手里拎着塑料袋。我问：哎，你就那么敞着门吗？嗨，就住咱们俩，没谁可防的，出出烟味儿。啊，你抽烟？嗨，偶尔也抽，他想家的时候。他将塑料袋放在了桌上，油条豆浆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替你捎回来的，趁热吃吧。哦，谢了谢了，我爱吃，那我先吃了啊。我饿了，坐在椅子上吃起来。我的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动往他跟前凑。姚云在床边款款坐下，抱起小朋友放在膝上，一边抚摸一边说：他从小就爱猫，至今家里仍养着一只老猫，都养了快10年了。那只猫得了糖尿病，失明了，说自己有时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猫，想多挣一份钱为老猫治好病，说宠物医院告诉他，治好那老猫的病起码要准备10000块钱。姚云对猫的那份责任令我大受感动。你是哪儿的人啊？贵州。哎，都说贵州是个穷省。啊，农村确实是那样。哎，可是你不像农家女儿啊。我幸运，我家在县城。他朝我床头的几本书瞟了一眼，又问：你喜欢看书？嗨，都是小说，从小养成了看闲书的毛病，改不掉了。琼瑶的？不不不，外国的。哦，那你爸妈是知识分子吧？我没有料到他会这么问。 略一犹豫，顺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学老师。
7: 那么你是大学生？
6: 对。我只有继续说谎。离家出走之后，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谎了，包括对李娟和倩倩，并且渐渐没了羞耻感。我避讳家庭话题，这一话题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说谎。我对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说出我的身世，那是另一回事。我将两件事分得很清，虽然我不认为我的身世是我的耻辱，但那是我的伤口啊。
7: 哎，那你为什么也来到深圳，成了，
6: 你想说成了打工妹？
7: 你不介意我想那么问吧？
6: 不，我到深圳是因为我想开拓一下视野，见证一座崭新的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7: 我言不由衷，但话却说得像真事儿似的。
6: 哎呀，真羡慕你啊，我要也是一个活得像你这么潇洒的人多好啊。可是我呢，到深圳来，嗨，就是为了能多挣点钱。哎，却是那句老话啊，人比人气死人呢。
7: 他的话的语气里有几分忧伤，我心里也有几分忧伤了。
6: 我多么希望我的父母真的都是玉县的中学老师，不是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呀。但命已如此，希望成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其实和他一样，也是受一个钱字的吸引的。如果我不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那有何面目继续花我养父的钱呢？我落入了自编的谎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着早餐，问答断断续续，我觉得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只管吃着喝着，装出以吃为主兼顾不及的样子。等我吃光喝尽，我的小朋友已经在他的膝上睡了。他是我师兄。姚云忽然话题一转，使我更加无言以对。我只有亲善的笑笑，仿佛他不说我也知道。实际上我对于那个男的和姚云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点兴趣都没有。简言之，除了是自己的亲人，我对任何他者的男女关系都没有兴趣。哎，亲人与我相比，他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可是我的家又在哪儿呢？与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市长爸爸和神仙顶那些虽然与我有着血缘关系却完全陌生的男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算是我的亲人吗？这一点对于我已经是斯芬克斯之问了。我多少次想给出一种答案，却有多少次被自问难住。那一时刻，我竟对他自然而然地心生出羡慕来，像因为自己有存折而心理上比他优越那么自然而然。我爷爷是厂里的老劳模，钳工王，我师父是我爷爷的徒弟，与我爸是师兄弟儿。我和他，我们俩都是我师父的爱徒，他是七代徒，我呢十代徒，明白吗？
7: 姚云娓娓道来，
6: 显然此时的他诉说愿望很强烈。我点了点头，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尽量表现得像一名使他觉得理想的倾听者。他说他师兄已经前功似锦了，下岗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才前功二级，技术水平也不错，如果没有下岗 两年以后该是三级了，也有资格带徒弟了。车前喜报，虽然车字打头，但实际上呢，钱公最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钱公必须同时也是技术过硬的车工，对洗床和抱床上的活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对钱公的技术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级标准更严了，相对的工资也高些。我从来没有到过工厂，对他讲的事一无所知，我渐渐产生了倾听的兴趣，觉得比男女关系值得一听，长知识了。可是谁又想得到呢？国门一开放，这才知道咱们中国工业已经落后了几十年，先进国家早就实现流水线了，机械化程度达到了90%以上了，结果我们厂子黄了，卖了，我们俩都下岗了，现而今哪儿哪儿都没有我们的用武之地了。我没想到他也来深圳了，我们俩是不久前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他为了多挣点钱一直在工地干力气活，为了再多挣点，春节决定不回去了，找了份临时的保安工作。节前节后这两个月里，保安给开双份工资，等工地上又开始忙起来了，保安的工资降了，他还是要回工地去当力工的。说到这儿他落泪了，尽管他只是在说他的师兄，但我觉得其实呢也是在说他自己了。春节前没有回老家的外地人，十之八九是为了多挣点钱，再多挣点，而我是一个例外，我是因为不知道该回哪儿去才留在深圳的。神仙顶是被鞭子抽着我都不肯再去的地方，而且那里哪里有我的什么家呢？养父春节期间不在我们玉县那个家，所以我也不愿意独守空宅，睹物思人。在贵州某山村，有养父的老父母和老哥老姐等等一大堆亲人，估计日子过得绝不比神仙顶的人们强多少。然而每年春节他必定回去省亲一次，养父与他们的关系很亲，在他那儿亲情和乡情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这一点与我截然相反，神仙顶对我来说如同梦魇。我起身离开了椅子，也坐到了床边，一手搂住姚云的腰，一手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我对他羡慕我的话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那么表示我的安慰，同时也对我自己予以安慰。肢体语言某时具有那种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效果不是话语所能够传达的。我想他领会到了我的真心实意，因为他的眼泪滴在了我的手上。我正想对他讲我的那把钥匙也等于在他手上，他却先开口了，他说：“啊，我师兄有家。”他的话使我的话被双唇求住了，就像刚从洞中探出头的小兔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又缩回洞中去了。我就那么和他亲密地坐在一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9: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8: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10: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总而言之，她丈夫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酒鬼。可是话又说回来，他那号人一无技术，二无力气，在本省本市想找到活干难上加难。到南方来打工吧，他又怕受气，没勇气。我到深圳既是生活所迫，也是为了躲他，眼不见心不烦。我和我师兄，我心理上身体上都有那方面的需要，他也是，我们本来都不是那方面随随便便的人。说到这儿，他抽出了手，捂面而泣。我仍然冻住着，然而心没被冻住，像鲁迅散文所写的那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正因为心并没有被冻住，关于钥匙原本想对他说的话，我决定不说了。一方面我同情他，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我已经记不清将他送出房间的细节了，只记住了自己最后说的一句话：啊，还想聊，那你就过来。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跨过马路，在一家早点铺吃了点东西后，也为他捎回了一份早点。他没有再到我的房间来聊过。后来有一天他又出现在医院门外，身边站着他师兄，侧着脸诚心不看我。我也又一次将他们俩带入了旅馆。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跨过马路，在一家早点铺吃了点东西之后，也为姚云捎回了一份早点。他没有再到我的房间来聊过。后来有一天他又出现在医院门外，身边站着他师兄，侧着脸诚心不看我。我也又一次将他们俩带入了旅馆。有没有做人原则固然重要，但是在我这儿酌情放宽一下原则也很重要。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开始变得不那么严了。春节前几天我护理的老人出院了，我便闲了下来。在洗脸池那儿，姚云对我说，春节期间希望和我结伴在深圳周围玩玩。我愉快地答应了。三十晚上旅馆里突然闯进来几名公安人员，实行扫黄大排查。他们直接敲开了姚云房间的门，请他跟着他们走一趟。我站在自己门外目睹了那一幕。姚云很镇定，也不分辨，平静地说，我得跟他说几句话。公安们都看着我，我忍不住说，他有这种权利。于是姚云进了我的房间。我问公安，我可以关一下门吗？对方示意我可以之后，我将门关上了。姚云看着我问，我能信赖你吗？能啊。 抱抱我。我抱住了姚云，他对我耳语，我枕头里有5000块现金，还有写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带着钱走，那样钱会被没收的。你能替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钱寄走吗？我又说能。姚云回他的房间收拾东西时，老板站在门外催他先把账结清。他突然烦了，大声嚷了一句，等会儿行吗？我对老板说，哦，我替他结。姚云一手拖着拉杆箱，一手抱着枕头走出房间时，我上前一步抢先说，哎，枕头给我吧。他笑了，若无其事地说，哼，正是要给你。我抱着他的枕头默默跟到旅馆外，看着他上了警车。他在警车上说，我不会再回这里了，我房间剩下的东西你用得着的都归你，用不着的由老板任意处置。他的房间没剩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只拿走了一个小圆镜子和几个衣架。小圆镜下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时间和地点，是他为我们俩拟定的出行计划。我将那页纸也折起来揣入兜里。我替姚云结账的时候，老板说，他的事儿可别影响你住在这儿的心情，虽然我们和他都是东北老乡，那从道理上讲应该互相关照，但理是那么个理儿，如果我们不检举，那这小旅馆是要被摘牌的，那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老板娘从一旁插言道，再说了，他也没对我们表示过点意思，也不知道是缺心眼儿啊还是咋的，行行都得讲规则吧。他男人这时吼的，哎呀哎呀，瞎咧咧啥呀，一边凉快去。我一句话没说，又如于浩哥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我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间的无奈。那一日我再次领教了他的虚伪和险恶。自从老板夫妇双方的老人和儿女也来到深圳以后，姚云请他们全家吃了好几顿饭呢，怎么能说没有表示过呢？他们也常请姚云共餐，彼此相处得相情融融啊。估计姚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口口声声亲切地叫他大妹子的老乡把他给出卖了。从30晚上起，有20几个房间的旅馆就剩我一名住户了。旅馆原本是有小餐厅的，住客多的时候那也是一项经营收入啊。厨师和服务员都回原籍探家以后，餐厅就关了。好在马路对面有几家小饭店，我的吃饭问题仍然能够解决。老板对我说，哎呀，现在住这儿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对面的饭店也不开门了，你一个姑娘家到处找吃饭的地方，那多难为你呀。莫如在我们家入伙吧，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你是常住客人，春节这几天对你免费，你呢只要不挑剔就行。他的表现很诚恳。我说，春节这几天我要四处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么地方吃呢。我对他婉谢了，其实我说的是实话，但不愿吃他家的饭也是隐性原因。他们家4个大人包饺子的时候，我出去买了些方便面、面包、熟食、牛奶、饮料和水果。我拎着2袋食品回来的时候，小餐厅里热闹了， 老板一家已经吃上了年夜饭，电视的声音开得挺大。老板娘请我一块儿吃年夜饭，我说我不饿，也困了，想早点睡。关上门，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几块饼干，到水池那儿洗洗漱漱之后，就躺在床上了。实际上那时也不早了，快十点了，春晚都开始很久了。从小餐厅那儿传过来谁和谁说的相声，听不清楚，一阵阵的笑声却听得很清。我将餐巾纸弄湿，严严实实地堵上了耳朵，想看书却又看不进去。我的小朋友卧在我的身边，不一会儿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为有他的陪伴，我并没有觉得太孤独，也不觉得没吃饺子不看春晚多么的委屈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选择，人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不知不觉我睡着了，我被鞭炮声震醒过一次，老板家也在旅馆门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镜的小横窗外不时出现一道道橘色的火线，那是礼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礼花在夜空绽放的绚丽，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着。我一下子坐起来，定睛细看，并没有。我闭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缓缓躺倒，一翻身抱着摇匀的枕头渐渐又睡着了。2003年的初一，深圳的邮局多数是营业的，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将姚云的5000块钱寄出去了。姚云曾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车，租自行车时一位大叔问我拿的是暂住证还是居民证，我说是暂住证，他说那得同时交200块钱的押金，而有居民证的话只交50块的租金，将居民证押那就行。幸亏我带的钱多，否则我就白去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地人有居民证的事，问他怎么可以获得。他说姑娘，深圳现在是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摆着正朝大城市发展嘛，不实行居民证制度那还行啊，不过呢得通过考试，去年才有1/3不到的人考过去了，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纪轻轻，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从关里到关外，从城区到郊区，建设中的楼架目不暇接，虽是春节期间，几处工地仍有工人在劳动。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观望到的所谓郊区，过不了多久也会变为新的城区，一座发展势头生气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觉得它像英俊少年，将来成为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无可争议。我心为之所动，我意为之倾倒。起初我还按照姚云留下的路线图骑车，后来就随心所欲，四处兜兜转转了。初三下午我还自行车的时候，送给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矿泉水，他感到讶然。
2: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没为你做什么事吗？
2: 这让我多不好意思收啊。
1: 我笑着说，大叔，收下吧，收下吧，因为您是我的大贵人。我说完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高兴地跑了。春节一过，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气旺盛起来。我所住的小旅馆也很快就住满了，而且还涨价了。这也意味着全深圳的住宿费都提高了。李坚说他就要回深圳了。我问老板，如果我按照原价将预订期延长到年底行不行？我学会了砍价。我已经明白，砍价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须具备。老板说继续常住当然欢迎，但是按照原价绝对不行，那他就亏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馆的承租收入生活呀。他的话使我陷入难堪之境。见我不说话，他又说，
3: 这样吧，我每个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呢从六月份开始续租，七个月我少收你350块，你觉得咋样？
1: 在当年，对于打工妹而言，350块那也是不少钱呢，可平均一算，只不过每月少收了我50块钱。有时候砍价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游戏，小百姓之间的斤斤计较最是如此。我说，嗨，跟你开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别让利给我了，就按照现价就行了。
3: 哎，方姑娘，呵呵，还是你体恤我们呢，那你就安心常住就是了，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
1: 老板如释重负地笑了。我补充道，哎，下次可不许再涨价了。
3: 哎，一言为定。
1: 住的人多了，小餐厅又开始营业。我很少在那儿吃饭，住客男多女少，35岁以上的多，35岁以下的少，全是农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饭的时候会使小餐厅像开会前的长院，吵吵嚷嚷，各地乡音混杂，那样一些三五为伴的男人 使我一次次联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联想，而且他们都不注意吃相。我虽然习惯了许多现象，但是仍然不习惯与吃相极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进餐。洗漱也成了问题，往往是水龙头一直开着，而急于洗漱的人排起了队，等水池那儿安静了，地上已经是一片水迹，到处牙膏沫子，狼藉不堪。我对老板提过意见，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为。老板苦笑道：
2: 哎呀，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的公共洗漱空间太小吗？人家不嫌咱这儿条件差，图便宜住下来了，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哪还有底气管呢？
1: 我于是也体会到了他作为承包人的不容易。老板反过来给我提了一个建议，每日在马路对面吃过早晚饭，走十几分钟路就到了一个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30块钱，每天去洗一次，一个月就多了900块的支出。我可不敢那么贵族，我干脆每天5点起一次，从从容容地洗漱完毕以后再重新躺下补2个小时的觉，7点多钟再起来，

0: 为是包装厂，属于中型民企。那个老板姓赵，叫赵子威，中等身材，圆头圆脑，略胖微肥，西装革履。他已经有了一名随行秘书，算大秘，专职陪他出席各类社交场合。现在要招一个文字秘书，算二秘。他亲自面试我，横架一条腿，脚尖不停地晃动着，开口就问：“喜欢看书吗？”“
1: 喜欢。”
0: 面试就这样开始了。
2: 喜欢，喜欢看哪类书？
0: 古今中外，都有喜欢看的。我有些奇怪，他对我的面试，为什么从书开始啊？因为我看出他自己并非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面相上多少会有点书卷气的，而他脸上丝毫没有。他略微一愣，又问：“
2: 看过三国吗？”
0: 我随口就答：“当然。”其实我没看过，我认为全中国没有几个20多岁的姑娘喜欢看三国的，如果有，那她的心理和性格一定特别古怪。我担心她接着问我看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她如果那么问，我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任何版本的《三国志》我都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只不过强耐着性子看了几集电视剧。她却这么问了一句：“
2: 真的？”
0: 我没有正面回答，从第一章第一回的题目开始背起，一直滚瓜烂熟的背到第11回。
2: 行了行了，别背了。
0: 他横单着的脚着地了。我问：“那要不要我讲一讲每回的故事梗概？”我又看出来，他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是从电视剧里了解了一些三国的内容而已。他说：“
2: 免了，你有一寸罩没有？彩色的。”
0: 我明白，我被录用了，暗舒一口气，摇了摇头。
2: 那去照，3天后，带着照片来办工作证。
0: 他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儿，说完一起身就往外走。我坐着没动，叫住他，平静地问：“不谈工资了？”他也平静地说：“
2: 先1500吧，3个月试用期以后，看你表现再定。也许我还觉得你不称职呢，好好表现吧。”
0: 赵子薇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说完一起身就往外走。我坐着没动，叫住他，平静地问：“不谈工资了？”他也平静地说：“
2: 先1500吧，3个月试用期以后，看你的表现再定。也许我还觉得你不称职呢，好好表现吧。”
0: 1500，也就比我当帮厨时每月多300块钱。那多300也是多呀，多点我就知足，何况我得尽快将工作定下来，所以就没再说什么。以后每当想起那次面试，总会觉得很可笑。我在临江一中读高中时，老师曾要求我们通读4大名著，学习压力那么大，谁有时间通读啊？再说4大名著虽是名著，却并非是人人喜欢读的小说。聪明的同学就想出了一种应付老师的办法，背每一回的标题。顾名思义，记住了标题，也就差不多的了解了基本内容。我在贵师的时候，有的学兄学姐考研往往就用这个方法备考，一部作品背作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甚至被出版是哪一年、什么出版社出的，再浏览几篇评论， 果然是考题之一的话，起码能保住一半的分。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3: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4: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3: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4: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3: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4: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3: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4: 龙口 FM 九六点六，
3: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显然他是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展示的，也证明他在摄影方面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我不是来欣赏的，我是来照工作照的。我的耐心有限，脸上的不满越来越挂不住了。为了使我表现良好，他不断地说：哎，别急别急，哎，更别生气啊，表情要沉静下来，这就完，这就完啊，再配合一会儿。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你的气质与众不同。他最后那两句话使我火了。如果一个女子长得不漂亮，男人才夸她气质如何如何，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我气道：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他笑道：大功告成，结束了。我付钱他写收据的时候，门一开，进来了两名公安。我立刻认出将姚云带走的正是他们俩，他们俩也认出了我，以意外的目光审视我，仿佛在问：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我说：我只不过是来照相的。他却问：哎，两位同志有何公干？一名公安对我说：你快走吧，我们奉命把这封了。另一名公安对照相师说：有人揭发你举办色情摄影展，你得跟我们领导去交代清楚。那个公安表情严厉，语势冷峻，将色情二字说出强调的意味。我闻言夺门而出，逃之夭夭，只得再找一家照相馆将我的事办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几乎被那个色狼的假面所蛊惑，恨的是他的伪装伎俩挺高明。赵紫薇是一位喜欢炫化的老板，动辄将女工们集合在一起，高声大嗓的来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听他炫化是在早上，流水线还没启动，他要求女工们倒背双手，岔开脚，挺胸昂头。而那些女工们是一些平均年龄20几岁的农村小妹，我虽是他们的同龄人，甚至比他们中的几个年龄还小，但毕竟不是农村小妹，而且还上过2年大学，有着与他们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自幼所见所闻便也比他们多，美觉比他们要成熟不少。他们大抵出离家门，对于远在异地忐忑多多，普遍胆小怕事儿，很容易被吓着，稍受刁难就哭鼻子。当时的情形有点像教官对特种女兵的训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我叫赵子威，赵子龙的赵，赵子龙的子，威风的威。长山赵子龙是我的先祖，我们这一族赵家以赵云为荣，我当老板就是要将赵云精神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我们的企业精神。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家包装行业的厂，但以后呢，会多项发展。深圳是座商机不断涌现的城市，我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今后，我要率领你们，将咱们厂做大做强，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们要学习赵子龙精神。
1: 我听来听去，到了也没有听他阐述赵子龙精神究竟是种什么精神。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具体谈，有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一个有点自相矛盾的人，比如他的口头禅是我当老板的，却不许厂里任何人叫他老板，而一律要称他先生。所以我在厂里听得最多的话是赵先生早、赵先生好、赵先生指示、赵先生如何如何。那是我感觉自己又不像是在一家包装厂里，而像是在一所大学或是什么文化学术单位。将包装厂也办成一所宣传赵云精神的大学校，是赵子威一心兼顾的志向，而他的终极追求却是利益最大化。赵子威还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有时他情绪不稳定，究其原因又是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大秘，那位四川的漂亮姐儿告诉我的。赵子威曾因为没有打死一只吸足了他血的蚊子而对自己十分懊恼，连呼失败失败，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人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还曾因为老天爷干打雷没下雨而大为光火，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说，这不是忽悠人玩吗？要是做得到，真想架起口径1000米的大喇叭把他骂上1天1夜。我问他，又不是农民，那么在乎下不下雨干嘛？大蜜姐说，嗨，老天爷的表现不中他的意呗，他希望下场大雨凉快凉快，老天爷不是使他失望了吗？我又问，像他这种性格怎么也会成了老板呢？大蜜姐说，命好呗，他有个哥哥，哥俩原本都是农民，他哥带他一块儿干过建筑包工队，挣下了200-300万。那时深交所成立，他哥决定赌一把，买了一大笔股票，一赌赌准了成了阔佬，于是干起了房地产，几年干下来又成了房地产大亨。结果他这个弟弟眼红了，说什么也不愿再在他哥的手下挣那份工资了，闹着要与他哥打官司分资产。他哥没辙了，只好给了他1000万。正好这家包装厂原来的老板要转手，他图省事儿，就把厂子给买过来了。大蜜姐说自己原本是他哥哥赵老大的办公室主任，是弟弟向哥哥借过来帮忙的。等这边一切稳定了，他还是要回赵老大那边去的。说如果我愿意，他临走愿意推荐我接替他成为大秘。我说，我还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目前是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情况而定。赵子威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命我将所谓赵云精神理出个头绪，归纳归纳，提炼提炼，概括为几句口号。你已经证明你是熟读过三国的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纠正道，没有什么三国，只有三国志或三国演义。 我怕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产生了什么歧义，他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他板起脸说，
2: 你当秘书的就别跟我较真儿了，我老板话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我，这叫造次，是不能被允许的。造次什么意思你懂吧？
1: 我立刻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垂下目光，恭敬地回答，我懂，请赵先生原谅。他缓和了语气说，
2: 下不为例啊，制也罢，演绎也罢，内容不都是那么回事吗？我认为只要你用心是能够完成好任务的。我不催你啊，但你呢也不要太拖了，完成的好就转正快。
1: 感情他对自己提出的赵云精神也糊里八涂的。以后的几天里，我就集中精力读《三国演义》，硬着头皮读了一天还是读不进去，于是干脆找袋子来看录像，只看与赵云有关的那几集。看完后将赵云精神概括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往细了说就是看形势的格局要大。想那赵云当初是袁绍麾下的爱将，是袁绍借给刘备的。赵云看出了袁绍其实志大才疏，心胸也不开阔，而刘备似乎更能成事儿，于是一去不回，从此跟定了刘备，无怨无悔。二正是能够清醒地摆正关系，刘关张虽然都称他为四弟，但是他明白自己与那三个人并没有结过义，是个半路加盟的弟，从不在关系上做非分之想，是为一正。自己冒死于长坂坡混战中救了阿斗，功莫大焉，却从不居功自傲，特低调，是为二正。三不计较是指不计较任务之艰难，不计较论功之先后，不计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背离袁绍忠心刘备的抉择。我一边写一边在心里嘲笑自己，他妈的，这也算一项正经工作吗？为这种事儿消耗脑细胞是值得的吗？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知不觉的，我已经沾染上应用国骂的坏习惯了，不过还没有到随时应用的程度，但是在心里已应用多次了。我的体会是，偶尔应用一下国骂利于减压，有时候压力并非实际工作的难度造成的，而是某项工作的垃圾性造成的。为了提前转正，为了早日拿到转正工资，最主要的，为了早日成为深圳居民，我的工作态度既认真又投机取巧，既严肃又嘻哈。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任务完成了，并于
3: 当日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23蒙药广审2825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3: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1: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吧。
3: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

0: 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
1: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
0: 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2: 嗯，
1: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过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
0: 因为缺血时间过长，
1: 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
0: 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
1: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2: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1: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2: 嗯，
1: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降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2: 嗯，
1: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2: 嗯，
1: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2: 嗯，
1: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2: 嗯，
1: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 50%，
2: 嗯，
1: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2: 嗯，
1: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 50% 到 70% 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 95% 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2: 嗯，
1: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2: 哦，
1: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
0: 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七八成这个范围。
1: 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它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他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2: 嗯，
0: 因为前降支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
2: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 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2: 嗯，
1: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2: 哦，
1: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2: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1: 嗯，
2: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1: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2: 嗯，
1: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它都堵了，它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2: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管。
1: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2: 嗯，
1: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他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2: 哦，
1: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2: 嗯，
1: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
2: 嗯，
1: 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2: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1: 这个那倒不是。
2: 嗯，
1: 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2: 对
1: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2: 嗯，
1: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2: 嗯，急救。
1: 急救不是治疗。
2: 嗯，
1: 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2: 嗯，
1: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2: 嗯，
1: 但是呢，对，
2: 嗯，
1: 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 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80%，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90%了。
2: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1: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2: 嗯，
1: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2: 是的，
1: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了。
2: 嗯，
1: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2: 嗯，
1: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
2: 啊，
1: 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2: 嗯，
1: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2: 嗯，
1: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0000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2: 嗯。
1: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2: 是的，
1: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2: 嗯，
1: 当时下了2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2: 嗯，
1: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0000多，不到40000块钱。
2: 嗯，
1: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2: 嗯，
1: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2: 嗯，
1: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2: 啊，
1: 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2: 嗯，
1: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2: 嗯，
1: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2: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1: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2: 嗯，
1: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2: 嗯嗯，
1: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2: 是，
1: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2: 嗯，
1: 大伙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2: 嗯，
1: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2: 嗯，
1: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 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2: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2: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2: 嗯，
1: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2: 哦，
1: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2: 嗯，
1: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1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他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2: 嗯嗯，
1: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2: 嗯嗯，
1: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2: 嗯嗯，
1: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2: 是，
1: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2: 嗯，
1: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2: 嗯，
1: 所以他后期这个症状他必然一点一点他就出来了。
2: 是这样的。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1: 嗯，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
2: 嗯
1: 啊。嗯，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
2: 嗯，
1: 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2: 对，
1: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
2: 嗯，
1: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 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2: 对，
1: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2: 是的，
1: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
2: 嗯，
1: 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
0: 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
1: 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2: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1: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
0: 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
1: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
2: 嗯，
1: 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
2: 嗯，
1: 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2: 哎，听过。
1: 听过吧。
2: 嗯，
1: 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2: 嗯，
1: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2: 嗯，
1: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2: 是的。
0: 嗯，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
2: 啊。
0: 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1: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2: 对。
1: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2: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1: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2: 嗯，
1: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2: 哦，
1: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生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2: 是啊。
1: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2: 嗯，
1: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2: 对呀。
1: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2: 哦，
1: 啊，这是第二个方子，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2: 嗯，
1: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2: 嗯，
1: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2: 对，
1: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2: 是。
1: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2: 嗯，
1: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2: 对，
1: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2: 嗯，
1: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2: 嗯，
1: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2: 嗯，
1: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2: 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的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2: 对，
1: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2: 嗯，
1: 哎，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2: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 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禅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2: 嗯，
1: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脉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2: 哎，非常强大啊！
1: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哎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2: 哎，都适用啊，
1: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2: 嗯，
1: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2: 哎呦，
1: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2: 嗯，
1: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梁教授。
1: 您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您辛苦了。
1: 嗯，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1: 啊，
3: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1: 好。
3: 我非常感谢您哇，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 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

0: 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1: 好的，你看我儿子吧，今年是52了。
0: 啊，
1: 儿子吧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
0: 嗯，
1: 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
0: 哦，
1: 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
0: 嗯，
1: 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的厉害。
0: 嗯，
1: 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了，根据他的恢复期情况给了一些调理上的建议，让他去当地的药店咨询购买，当时按照指导把方法用上了，家里人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人是一点不敢大意，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变化。从开始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有一阵子了，中间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0: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1: 哦！
0: 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啊、
1: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0: 好，
1: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 啊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0: 对，
1: 没耽误。
0: 嗯，
1: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0: 啊、
1: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0: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不要担心他什么散发啊什么的啊，梁教授。
0: 对对对，
1: 哎，
0: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1: 嗯，
0: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1: 对。
0: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是的。
0: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1: 嗯。
0: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1: 嗯。
0: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是吧？
0: 嗯。
1: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0: 啊，
1: 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0: 嗯。
1: 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吧就感觉特别的干
0: 啊！
1: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0: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 可以咨询药店的药。

0: 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啊。
1: 哦，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他们一听这个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知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抽时间吧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0: 啊，
1: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0: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1: 对，
0: 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1: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哎，
0: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0: 啊。
4: 哎，
0: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对呀。
0: 啊，
4: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
0: 您别激动，慢慢说下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十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0: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0: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 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4: 哎！
0: 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0: 哦，一个人生活。
4: 哎，真难处、啊。
0: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4: 无话可说吧。
0: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0: 嗯。
4: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0: 啊、
4: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0: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0: 嗯，
4: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0: 嗯、习惯了啊。
4: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0: 啊？
4: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莫雷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
0: 嗯，
4: 俺家孙子写了两个福字，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0: 嗯，哎呀，太好了，
4: 你就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0: 不错啊，
4: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富民的希望啊。
0: 嗯，
4: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呀、梁教授。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嗯，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4: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0: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 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4: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0: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吧？
4: 我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时间3点整，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匠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23蒙药广审28250037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6: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4: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啊，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6: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 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4: 嗯，
6: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4: 嗯，
6: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嗯，
6: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过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因为缺血时间过长，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4: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6: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4: 嗯，
6: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降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4: 嗯，
6: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4: 嗯，
6: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4: 嗯
6: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4: 嗯，
6: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 50%，
4: 嗯，
6: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4: 嗯，
6: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 50% 到 70% 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 95% 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4: 嗯，
6: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4: 哦，
6: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 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七八成这个范围。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他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4: 嗯，
6: 因为前降支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
4: 哦，
6: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4: 嗯，
6: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4: 哦，
6: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4: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6: 嗯，
4: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6: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4: 嗯，
6: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4: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管。
6: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4: 嗯，
6: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4: 嗯，
6: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4: 哦，
6: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4: 嗯，
6: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4: 哦，
6: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4: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6: 这个那倒不是。
4: 嗯，
6: 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4: 嗯嗯。
6: 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4: 嗯，
6: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4: 对。
6: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 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4: 嗯，
6: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4: 嗯，急救，
6: 急救不是治疗，
4: 嗯、
6: 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4: 嗯，
6: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4: 嗯，那
6: 但是呢，对、
4: 嗯，
6: 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2个地方堵塞了、
4: 哦、
6: 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 80%， 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 90% 了。
4: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6: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4: 嗯
6: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4: 是的。
6: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4: 嗯。
6: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
4: 嗯。
6: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4: 嗯
6: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万步以上的
4: 啊，
6: 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4: 嗯，
6: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
4: 啊？
6: 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4: 嗯
6: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4: 嗯，
6: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4: 是的。
6: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4: 嗯，
6: 当时下了2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4: 嗯，
6: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4: 嗯，
6: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4: 嗯，
6: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4: 啊
6: 啊，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4: 嗯，
6: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4: 嗯，
6: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4: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6: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4: 嗯，
6: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4: 嗯嗯，
6: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儿它还在呀。
4: 是 是。
6: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 80%， 另外一个到了 90%。
4: 嗯，
6: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 80%90%， 有过程的。
4: 嗯，
6: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4: 嗯，
6: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4: 嗯，
6: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4: 对，
6: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4: 嗯，
6: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4: 哦，
6: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4: 嗯，
6: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它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4: 嗯嗯，
6: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4: 嗯，
6: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4: 嗯嗯，
6: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4: 嗯嗯，
6: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4: 是。
6: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4: 嗯，
6: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4: 嗯，
6: 对不对？
4: 对。
6: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4: 嗯，
6: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4: 是这样的。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6: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4: 对，
6: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4: 对，
6: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4: 是的，
6: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4: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6: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4: 哎，听过。
6: 听过吧。
4: 很
6: 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4: 是的。
6: 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
4: 啊。
6: 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 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4: 对，
6: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4: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6: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4: 是啊。
6: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4: 对呀。
6: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4: 哦，
6: 这是第二个方子。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4: 对，
6: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就暖和了。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4: 是。
6: 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4: 对，
6: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4: 你
6: 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4: 是的。
6: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的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4: 对。
6: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这个河流 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4: 嗯，
6: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4: 嗯，
6: 那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4: 对。
6: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4: 嗯，
6: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4: 哎，非常强大啊！
6: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哎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4: 哎，都适用啊，
6: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4: 嗯，
6: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4: 哎呦，
6: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
4: 嗯，
6: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4: 嗯，
6: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4: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 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梁教授。
6: 您好，欢迎你。
7: 梁教授，您辛苦了。
6: 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6: 啊，
7: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6: 好。
7: 我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6: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

0: 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
1: 哦，
0: 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
1: 嗯，
0: 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
1: 嗯，
0: 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了，根据他的恢复期情况给了一些调理上的建议，让他去当地的药店咨询购买，当时按照指导把方法用上了，家里人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人是一点不敢大意，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变化，从开始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有一阵子了，中间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1: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0: 哦！
1: 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1: 啊、
0: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1: 好，
0: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 啊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1: 对，
0: 没耽误。
1: 嗯，
0: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1: 啊、
0: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1: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0: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0: 嗯，
1: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0: 对。
1: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
0: 嗯，
1: 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是的。
1: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0: 嗯。
1: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0: 嗯。
1: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嗯，
0: 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
1: 对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1: 啊，
0: 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1: 嗯。
0: 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吧就感觉特别的干
1: 啊！
0: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1: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可以咨询药店的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 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0: 嗯，
1: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0: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哎，这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他们一听这个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知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同时间吧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1: 嗯，
0: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1: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0: 对，
1: 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0: 啊，
1: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1: 啊。
4: 哎，
1: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啊，对呀、
1: 啊。
4: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
1: 您别激动，慢慢说下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10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1: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1: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1: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4: 哎！
1: 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他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1: 哦，一个人生活。
4: 哎，真难、啊。
1: 哎，这就更难了。
4: 无话可说吧，
1: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1: 嗯，
4: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1: 啊、
4: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1: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1: 嗯，
4: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啊、也过惯了、
1: 嗯，习惯了啊，
4: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1: 啊，
4: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莫雷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
1: 嗯，
4: 俺这孙子写了两个斧字，刚开始的时候 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1: 嗯，哎呀，太好了，
4: 你给我高兴的呀、
1: 啊，
4: 我可激动了。
1: 不错
4: 啊，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
1: 嗯、
4: 这回呀、啊，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啊、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
1: 嗯，
4: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嗯、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嗯，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
4: 啊、
1: 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4: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1: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 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

0: 后期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1: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0: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吧？
1: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23蒙药广审28-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3: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1: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3: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1: 嗯，
3: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1: 嗯，
3: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过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因为缺血时间过长，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1: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3: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3: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浆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1: 嗯，
3: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1: 嗯，
3: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1: 嗯，
3: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1: 嗯，
3: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 50%，
1: 嗯，
3: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1: 嗯，
3: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 50% 到 70% 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 95% 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1: 嗯，
3: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1: 哦，
3: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七八成这个范围。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它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它是前浆支突发这个心梗了， 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1: 嗯，
3: 因为前降脂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
4: 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
1: 哦，
4: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1: 嗯，
4: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大桥。
1: 哦，
4: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1: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4: 嗯，
1: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4: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1: 嗯，
4: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1: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管。
4: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1: 嗯，
4: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大桥它来解决。
1: 嗯，
4: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1: 哦，
4: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1: 嗯，
4: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1: 哦，
4: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1: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4: 这个那倒不是。
1: 嗯，
4: 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1: 嗯嗯。
4: 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嗯，大家会有这个想法。
1: 啊，
4: 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1: 嗯，
4: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1: 对。
4: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1: 嗯，
4: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1: 嗯，急救，
4: 急救不是治疗，
1: 嗯，
4: 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1: 嗯，
4: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诊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 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1: 嗯，那身体很好啊。
4: 但是呢，对，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 80%， 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 90% 了。
1: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4: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1: 嗯，
4: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1: 是的，
4: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1: 嗯，
4: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了，
1: 嗯，
4: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1: 嗯，
4: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一万步以上的，啊，我这天天上下楼五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1: 嗯，
4: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1: 嗯，
4: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1: 嗯，
4: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1: 是的。
4: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1: 嗯，
4: 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1: 嗯，
4: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1: 嗯，
4: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1: 嗯，
4: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1: 嗯，
4: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1: 啊，
4: 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1: 嗯，
4: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嗯，
4: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1: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4: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1: 嗯，
4: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1: 嗯嗯，
4: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1: 是
4: 啊，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 80%， 另外一个到了 90%。
1: 嗯，
4: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 80%、 90%， 有过程的。
1: 嗯，
4: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1: 嗯，
4: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1: 嗯，
4: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1: 对，
4: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1: 嗯，
4: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1: 哦，
4: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1: 嗯，
4: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他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嗯嗯，
4: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1: 嗯，
4: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1: 嗯嗯，
4: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1: 嗯嗯，
4: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1: 是，
4: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1: 嗯，
4: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1: 嗯，
4: 对不对，
1: 对，
4: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1: 嗯，
4: 所以他后期这个症状他必然一点一点他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4: 嗯，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4: 啊。嗯，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4: 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1: 对，
4: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
1: 嗯，
4: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1: 对，
4: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是的，
4: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4: 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
1: 嗯，
4: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4: 嗯，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嗯，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
1: 嗯，
4: 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1: 哎，听过，
4: 听过吧。
1: 嗯，
4: 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嗯，
4: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1: 嗯，
4: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1: 是的。
4: 嗯，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啊。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1: 对。
4: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 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1: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4: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1: 是啊。
4: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1: 对呀。
4: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1: 哦。
4: 这是第二个方子。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1: 对，
4: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就暖和了。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1: 是。
4: 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是这个道理了。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1: 对，
4: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1: 你
4: 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1: 是的。
4: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的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1: 对。
4: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这个河流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 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4: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4: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1: 哎，非常强大啊！
4: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哎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4: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1: 嗯，
4: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1: 哎呦，
4: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
1: 嗯，
4: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1: 嗯，
4: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1: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您辛苦了。
4: 嗯，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4: 啊，
5: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4: 好，
5: 我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4: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是77了嘛。
4: 77了。
5: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4: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5: 好的，你看我儿子啊，今年是52了。儿子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啊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的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仗的节目在

0: 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1: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0: 哦！
1: 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1: 啊，
0: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1: 好，
0: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1: 对，
0: 没耽误。
1: 嗯，
0: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1: 啊，
0: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1: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0: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什么的啊。
1: 对对对，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0: 嗯，
1: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0: 对
1: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
0: 嗯，
1: 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是的。
1: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0: 嗯。
1: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0: 嗯。
1: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
1: 对，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1: 啊，
0: 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1: 嗯。
0: 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吧就感觉特别的干
1: 啊！
0: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1: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可以咨询药店的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0: 嗯，
1: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0: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他们一听这个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知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同时间吧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1: 嗯，
0: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1: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0: 对，
1: 像很多朋友。

0: 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1: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哎，
0: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1: 啊，
0: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两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0: 啊，
4: 哎，
0: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对呀。
0: 嗯，
4: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
0: 您别激动，慢慢说下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10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0: 哦，
4: 眼压还高呢。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了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
4: 哦，
0: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4: 哦，
0: 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0: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0: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0: 哦，一个人生活。
4: 哎，真难处啊。
0: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4: 无话可说吧。
0: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0: 嗯。
4: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0: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这个房子，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0: 习惯了啊。
4: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0: 啊？
4: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莫雷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
5: 过年的时候，俺家孙子写了两个福字，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的，啥也看不见。
0: 哎呀，太好了，
5: 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0: 不错啊，
5: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呀、梁教授。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4: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0: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4: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0: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吧？
4: 明白了。
5: 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嗯、辛苦了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战披之奉命来到了迎宾阁，一看见寇英杰，他不由可就愣住了。这想象跟事实相差的是那么遥远呢，战披之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那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竟然会是这样一个人呢。那个白衣人远远地向他打量着，你是什么人呢？
4: 啊，婢子小芝乃是迎宾阁的女士，奉命前来伺候寇相公的。
3: 那个人看了看他，我不要人伺候，你不必费心了。说完话，人家一掀帘子回去了。
4: 战披之捧个软钉子，禁不住大大的不是滋味，脸上一阵子红一阵子白。
3: 这上来头一步是最为要紧呢，果真要是连对方的屋门都进不去，那还谈得上什么报仇雪恨呢？心里那一阵子不自在使他透体发凉，站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可是那珠帘再响，寇英杰去而复回了。战披之心里边现出了一阵惶恐，脸上假装笑着，像是一个小可怜虫一样的。哎，
5: 你怎么还没走啊？
4: 我是给相公您送点心来的。
5: 谁叫你送来的？
4: 没有谁呀、是这里的规矩。
5: 什么规矩啊？
4: 凡是这儿的客人呢，每天都得有三餐两点的照顾。
5: 这个战披之口齿伶俐得很。
4: 现在是晚点，相公您还没吃晚点，大概饿了吧？
5: 那拿进来吧。说完寇英杰又进去了。
4: 战披之扬了扬秀眉答应一声是，
5: 随即拖着托盘姗姗步入寇英杰居住的阁室。
4: 他进门之后啊，先把这托盘放在大理石的桌面上，这才转过身来朝着寇英杰施了个礼。婢子小芝参见寇相公，寇相公惊安。
5: 寇英杰等他站起来，那一双冷电一般的目光可就逼着他了。哎，我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新来的？
4: 我已经来了一年多了。
5: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丫头简直是有点怕见对方那双眼睛，在对方目神的逼视之下，她情不自禁地把头低下了。不像。说了这两个字，寇英杰揭开了碗盖，随即抽出了筷子，那是一碗山菇鸡丝面。
4: 战披之抓住话题可就搭上了。相公您说什么不像啊？
5: 寇英杰摇摇头，不愿意跟他多说。
4: 战披之知趣地走在旁边，
5: 在靠廊子边的一个座头上坐了下来。哎，你可以走了。
4: 战披之却不搭理他，站起来到一边去布置房间去了。他小心地移动着室内的家具物件，用鸡毛掸子，掸子上边浅浅的浮灰。这间房子啊，已经有半年多没人住过了。一边说，回过头来用眼睛瞄着寇英杰。听说寇相公，您是这儿的常客呀？ 你说错了，我不是客人。眼睛里边闪烁着凌厉的光芒，冷冷地说，我是这里的主人。
6: 战皮之立刻改口笑着说，啊，对了对了，我几乎忘了，听说相公和我们庄主是同门师兄弟。
4: 你又说错了。
6: 怎么？
4: 我呀不敢高攀。随即点了点头，哎，这碗面倒是挺好吃的啊，谢谢。
6: 战皮之看了一下碗，哟，可是相公您还剩下一半呢。
4: 寇英杰用洁白的毛巾擦了一擦嘴，把布巾扔下，少食滋味多。你应该知道我此刻的处境，必须随时都要保持着清醒啊。多吃啊，只能让人昏庸而坠入无知的低俗。战皮之缓缓走过去收拾碗筷，寇英杰的话简直就像一根尖锐的针刺入到他的心里，他越加的沉着，含着一抹微笑转过脸来。
6: 相公真会说笑话，谁又会对相公您心图不轨呢？况且您的武功又那么高。
4: 一边说着，他已经收拾好了托盘，把这托盘呢托在手里，转过身来。
6: 相公要是没有别的事儿，弟子就跟相公您告安了。
4: 啊，你去吧。
6: 战皮之答应声是，随即转身向门外走出了。
4: 没想到他的身子方子转过，只觉得身后有一股劲风猛然袭来，心里不由暗吃一惊。凭姑娘的身手，他当然是不容敌人暗算，当时的情形也不容他多思，脚下向前急抢了一步，倏地下一个极快的转身，左手往外一探，单手平托，已经把来犯的那个暗器稳稳地接在手上了。
6: 什么暗器呀？
4: 原来是一只带盖的茶碗，茶碗里边还满满的装着一碗香茗，那水还是热的呢。姑不论这碗热茶制出的手法何等之高，既以战皮之反身接茶在手的功夫而论，也是大大的不凡呢。这一掷一接，虽然力道至猛，可是滴水不溅。
6: 寇英杰微微一笑，
4: 啊，哈哈哈哈，姑娘，感情你是深藏不露，好身法啊，佩服佩服。
6: 战皮之脸上一红，这才想到对方的用心了，当下放下了托盘，青衣连步姗姗地走了过来，双手啊把那茶杯献上。
7: 寇相公用茶？
4: 寇英杰说不劳费心，随即伸手向着那个茶碗可就端了过去了。战皮之心里想，现在既然已经献出了身法，那也就不必再藏拙了。此番他是借着递茶之便，有意的要掂量一下对方的斤两，所以他双手奉茶的时候就把真力暗聚，这碗茶在他的功力暗聚之下，看起来那是普普通通的一碗茶呀，其实却是重若千斤。战皮之原以为自己双手捧着，对方只不过是单手来接，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就算他身手是十分了得，在这种情形下也势必要出丑，哪里想到事情却大非如此。只见寇英杰那只伸出的右手，两个手指头刚刚向那个茶杯盖上这么一接触，战皮之咻的一下身形不由一阵大摇，那种情形啊看上去就跟触电是一模一样。非但如此，
3: 透过那个细瓷的碗盖，更像是有一股莫大的反震之力，奇力至巨，竟然是大得出奇。战皮之脸色倏地一阵大变，他虽是有心恃强，无奈那阵子反弹之力是太大了，战皮之如果再逞一时之强，必将要从那个碗盖上传到他的胳膊上，由打胳膊上传到他的体内。这股强力如果进入他的体内，必定要震伤他的五脏六腑。一时间他倏地一下双手松开，尽管如此，兀自由不住的向后一连踉跄了两步，才算是站稳了身子。紧接着那张娟秀的脸一阵子发红，那颗心只是在突突的急跳着，就仿佛要打嘴里边直跃而出一般。可是寇英杰却至为轻松的接过茶碗来，揭开碗盖轻轻喝了一口，有意不看对方一眼。老半天那战皮之才算缓过气儿来，摆开了那种不自在。相公好功夫啊，
7: 相公婢子告退了。
3: 哎，姑娘且慢。
7: 哦，相公还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说这迎宾馆内目前除了我之外还住着什么人呢？
7: 这好像没什么人了。
3: 可曾住有一位女客呀？
7: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儿从来没住过什么女客。相公你问这干什么呀？
3: 啊，没什么。好了，那你下去吧。战皮之这才拿着托盘下去了，可是他并非真的走了，他在楼下拐了个弯，把手里的托盘搁下，第二次他再转过身来，探了探袖子，紧了紧下腰身，身躯微弓，噌的一声他送上了院墙，打量着那高出的阁楼，正想腾身纵上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门口里右边那个花架子上似乎有人影那么一闪，战皮之心里不由一惊，娇躯霍的一下往后一个倒仰，且就是用足尖向着墙边那么一搭，整个的身子忽的倒挂了下来。这一手珍珠倒卷帘施展的确实是美妙极了，也就在他的身子方自倒挂下来那一刹那，人影再闪，那个人已经由右边那个花架子上腾身纵了过来，只看那种轻功提纵的势子就可以知道，来人显然是具有一流的身手。来人身材不高，头上扎了块布巾，月光之下只见这个人是浓眉傲眼，兜风耳，一脸精悍之气，尤其是左边耳朵上就像是刀切了一样少了那一块，现出至为怪异的一种标记。战皮之定睛这么一看呢，由不住暗吃了一惊，心里想江天佑，他差一点没叫出这个名字来。来人正是怒江双瞳之一的那个江天佑，像是日间兄弟二人在寇英杰的手上吃了大亏，尤其是自己被寇英杰掌伤，回去之后在床上躺了半天都爬不起来，他是越想越气呀。再想到日间吃亏受辱的种种，更是怒发不尽，这才决心来此寻找寇英杰，要暗中报仇雪恨。对于这怒江双瞳这弟兄二人内身武功，战皮之是久已闻之，只因为 这弟兄两个仗着他师父青毛兽立铁山的威势，再加上呢铁令主铁海棠的重视，在帮里边目空四海，为所欲为，很是不得人缘。所以战皮之虽然认识他们，平常呢却很少有往来。
7: 想不到竟会在这种情形下遇上了他。
3: 战皮之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不变，却只见那个江天佑身形微动，腾身扑出院中的一片假山石，由现身到现在一路起落纵跳，只见其形不闻其声。要说轻功，那可真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战皮之伏身在墙上，一动不动地暗中观察着他。他原本想自己动手的一番意念，现在就不得不暂时按耐住了。
7: 既然这个江天佑跟自己存的是一样的心思，哎啊，这倒好啊，干脆我乐得来他一个冷眼旁观，我倒要看看他是否能够称心如意。如果他真的如了意的话，那反而倒省了我自己的事了。
3: 心里有了这个见地，战皮之就一声不响在暗中注视着他。那个江天佑虽然说是心寒激怒而来，但是由于日间他已经见识过寇英杰的身手了，知道对方乃是前所未见的大敌，心中早已存下了警惕，所以一路来到这里，只管细细的抬头打量着，却是迟迟不敢动手。战皮之看见他一身劲服，像是日间所用的那口免刀在对方的手上吃了大亏，现在呢却换了一种兵刃。今晚他背了一只钉子拐，另外在后背还背了一面弓，箭草里边还插着有十几支白羽长箭，显然家务事全都带齐了。他是决心要跟寇英杰来一个厉害。寇英杰所住的那间房子不难辨认，因为整个的楼舍只有他住的那间房子里边点着灯，淡淡的灯光在夜色之下透过挂在长廊边上那大布的纱幔，看上去真有一种迷蒙梦幻的感觉。江天佑来回走了两趟，迟迟不曾腾身，战皮之心里可就不禁生出了狐疑了。正自有些不耐烦，却见江天佑右手轻起，两手指头轻轻那么一捻，往外一扔，就听见嘶一声响，打出了一枚掷钱儿。这枚掷钱儿一经出手，就一直飞上迎宾阁后侧的楼檐了，紧擦着弯出的楼角打了过去，发出了极为轻微的一声轻响。战皮之心里不由惊了一惊，可是紧接着他明白过来了，心知这个江天佑用心仔细，此举那分明是声东击西，也可以说是调虎离山。他在那房子后边发了轻轻一个响动，想把寇英杰的注意力啊引过去，然后他自己好出手。果然就在那一声轻轻的微响之后，江天佑的身子抖得拔升而起，像海鸟掠空一般，双臂炸分，翩若惊鸿，已经落身在楼廊子上了。他落身的那地方跟那刚才扔之前的那个地方正好是相背的，借着廊子里那根银柱子，江天佑迅速地掩藏住身子。他和战皮之是存着同样的心思，都认为寇英杰的听觉之力必定很强，听了刚才那个轻轻一响必然会有所移动，哪里知道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儿。
4: 一阵风吹过来，那边那片竹林子发出了一阵悉索之声，借着这些个声音，战皮之也自腾升而起，扑到了迎宾阁的另一边的回廊。他身子一经落下，抖得滚身而起，就躲在一扇画屏的后边了。透过一道画屏的缝，就可以看见江天佑背向着这边的身子。那江天佑显然正在向窗子里边窥视呢。战皮之暗暗吃了一惊，心里想：江天佑啊，江天佑，你好大的胆子啊！那江天佑的胆子果然是不小啊。只见他一只手紧抓着一圈飞索，身躯缓缓地向前移动，呼的身子一转，翩若惊鸿一般已经闪身而入，他进了屋去了。那战皮之距离离得比较远呢，想要看清寇英杰屋子里边的一切，可是那非得拐个弯才能看得见呢。就在他考虑着到底是不是要拐弯上前去看一看，可是呼的一下，他发现眼前有个新鲜事儿。目光所及，他看见高高悬在那个房梁上有一双脚挂下来了，这双腿脚显然是就由那个正面屋梁上探出来的。战皮之随着这两条腿抬头往上一看呢，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我的天哪，心里边呐喊着，一时吓得他浑身打抖，动弹不得。原来寇英杰这个时候早已经不在屋里了，一直就坐在廊道这个正梁上，两条腿就那么当啷着。战皮之惊吓之中，却不禁暗中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一上来还是谨慎，没有像江天佑那么冒失，刚才如果自己要进屋啊，那可就完全露了馅儿了。这么一来，他越加的掩饰在那个屏风后边，连一动也不敢动了。那江天佑进了屋之后，似乎也发觉出不对了，所以他的身子很快的就出来了。他是进得快出得快，这一进一出简直有如浪打礁岩，身形一经闪出，毫不迟疑就向着廊外扑了出去。只是却有人远远比他更快，面前是白影一闪，寇英杰已经迎面站在他的身前了。江天佑乍然一惊之下，嘴里怪叫一声，右手一震，已经把手上的飞索就掷了出去了。这种打法显然武林当中是没有的。原来这江氏弟兄自幼就生长在苗族，在拜师学艺之前，先已经练就了一身穿枝踏叶的轻身功夫，尤其是精于苗人的飞索套物之技。所谓飞索套物，那就像那个套马圈一样的，不过呢不是绳子，那是苗族所生长的一种啊，叫忍藤。把这种藤用药物浸泡了之后，它收缩为像小拇手指头那么粗细，其质地非常的坚韧，简直像钢一样，但是呢又柔软。用它来套那些个虎狼财豹，一经套中是羞得睁开。由于这一类的藤索其韧性似金刚，寻常的刀剑也休想伤它分毫，所以用来临阵对敌，那就成为一种极具功力的厉害兵刃了。那江氏弟兄飞索之计当得上是一方之冠，由于两个人的万力齐大，曾经有过杀蛮熊的经历，用来对人那可就更不在话下了。
3: 这条飞索一经出手，呼的一下暴涨数丈，顶头上的地方呢形成了一个五尺多长的一个大圆圈，倒的一下子朝着寇英杰的头颈上可就套落下来，这一出一落是既快又准呢。寇英杰冷笑了一声，却只把一双充满了怒光的眼睛注定在对方的身上，面对着对方飞索落头之下，他甚至于连手都没动一动。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的不可侵犯之神圣风范。那条形若长蛇一般的巨索原是认定着寇英杰的头上落下的，就在距离着对方头顶还不到半尺左右的时候，忽然遭遇到了一层无形的障碍。眼看着那条飞索一经触起，呼的一下凌空弹跳了起来，江天又是眼明手快，乍然一惊，他心里想，不行，他觊觎那寇英杰身上那股子护体的功力，心里想，我想套是套不着，干脆我改锁为鞭吧。他把这藤子抽了回来，当鞭子一样呼的一下又抽了过去，喊了一声，那看那打，这一鞭子抽过去紧紧的就缠在了寇英杰的双腿之上。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那江天佑想用飞索去套寇英杰的脖子，可是那藤索呀眼看已经到了寇英杰的头顶上了，但是被寇英杰那护体罡气给拖住了，那藤条在半空中啊就跟跳舞一样的就是落不下来。江天又是眼明手快，乍然一惊之下，手中的长藤呼的一下往后那么一缩，第二次他又抡了出去，这次他是改锁为鞭，长藤上带出了一阵急啸之声，他改向寇英杰的下半截身上猛抽了过去，嘴里边还喊了一声，砍那打，这长鞭紧紧的就缠在了寇英杰的双腿上了。缠着没有，真的缠上了，看上去的的确确缠的是结结实实。江天又是用足了劲儿，呼的往后这么一扯，喊了一声，你给我躺下不。谁知道这么一扯之下呀，只听见嗡的一声，那条忍若金刚的藤索被拉得个笔直，对方寇英杰的身子却是挺立如昔，休说没有躺下，简直连动也没有动一下。江天佑这一惊，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右手掷出，那长藤就像是一条凌空飞起的怒蛇，脱手直出，但只见由打半空中飞落之下，一阵响声里已经把这个寇英杰全身上下给捆了个结实。刹那间，寇英杰的全身上下就像是加了一道紧箍一般呢。江天佑这一招得手，可真是乐得心花怒放，抬手从腰里边拔出他那个钉子拐，脚尖一点是急若旋风一般，已经扑身向前，铁拐收举，搂头盖顶直朝着寇英杰的头顶上就猛击下来了。这手可确实既狠又毒，这捆而杀之确实称得上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绝招。江天佑满心打得如意算盘，身子像疾风一般刚一扑到近前，却只见寇英杰长立的躯体就像一绺青烟一般呼的一下拔身而起，足足拔起来有一丈多高，不偏不倚正好坐在廊顶那根横梁上了。 江天佑这一拐，由于用力过猛，分明是使出了他全身之力了。那钢拐一经挥出，也收不住柿子了，只听见扑哧一声砸在地上，那木屑飞溅，半截拐身已经插到楼板之内了，整个的阁楼都为之震动了一下。人家木梁上坐的寇英杰却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冷笑。江天佑乍闻之下由不住一阵头皮发麻，他拔起拐来，嗖的一下跳出了八尺开外。昏暗的灯光之下，他打量着梁上坐着的寇英杰，禁不住浑身吓得一抖。倒不是寇英杰有什么两样，而是先前飞捆在对方身上那藤索，这时间呢，眼看着寸寸断裂而开。这一刻，他似乎才又记起寇英杰的无比灵力，一时是呆若木鸡了。打量着他，寇英杰冷冷地说：白天我对你已是破格留情，想不到你竟然还敢来这里进行暗害，如不给你点厉害尝尝，只怕日后还有别人效尤。这里原没有你们弟兄的事儿，你们却要硬插上一脚，这个账你只好记在铁海棠的身上，却怪不得我。江天佑抖得一惊：不，姓寇的，你不能！他身子打了个踉跄，由不住的往后退了一步。寇英杰凌厉严峻的一双眼睛盯着他，他却是不敢跑。寇英杰问他：为什么？
8: 因为这么一来，咱们的梁子可就越结越深了。
3: 寇英杰淡淡的一笑：你以为我在乎跟你结梁子吗？
8: 姓寇的！
3: 江天佑一双脚缓缓地向后退着。
8: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兄弟固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师父。
3: 你师父是谁呀？
8: 是。
3: 江天佑把身子挺了一挺，还冷笑了一声：
8: 是青毛兽立铁山，你应该听说过吧？
3: 啊，没听说过。
8: 哼，这可就怪了，如果你要听过他的大名，你就万万不敢对我们兄弟招惹，不要说你了，就是铁令主对他也恭敬十分。
3: 哦，这么说令师跟铁海棠也有来往了？
8: 哼，他们是莫逆之交。
3: 啊，听你这么一说，我显然也不必向他示会了。一边说着，脚下就向前逼了一步。
8: 江天佑看他过来，又是一惊：你想干什么？
3: 我要打你一掌。
8: 江天佑一惊之下，呼的一下竖起了左掌，右手的钉子拐也横架在左胳膊上，做出一副随时准备迎敌的姿态。
3: 没用，没有用，无论你如何防范，你都逃不开我这一掌。话声刚落，就好像是有一幢无形的劲道抖的朝着江天佑的头顶上就落了下来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了，这分明是寇英杰出手之前的预兆啊。江天佑何敢坐以待毙，嘴里边怒吼一声，快速的已经向着寇英杰的身前扑过来了。掌中的钉子拐呼的一下横扫出去，直向寇英杰的面上猛烈的抡了过来。那钉子拐眼看已经到了寇英杰的脸上，只是对方神色是丝毫不变。江天佑临时又把那钉子拐抽了回来，改上为下倒的一拐，直向寇英杰的小肚子上倒了过去。 曹英杰是冷笑了一声，傲腹收胸，呼的一下往后这么一退，那丁字拐啊只差那么半寸的光景没有倒中。就在这弹指之间，寇英杰的身子呼的是拔空而起，从江天佑的头顶上一掠而过。江天佑还来不及抬头观看，寇英杰空中的身子倒的一个急翻，就在他头朝下脚朝上这一刹那，右掌就已经按在了江天佑的后背上。这一手的确是美妙极了，乍看上去寇英杰的手啊只是在他的后背上轻轻的好像揉了那么一下，随即腾空越过。就在他那只手接触在江天佑后背上那一刻，江天佑的感觉不过是微微的一麻，紧接着打了个寒颤，身躯稍微晃了一晃，可是过了一会儿也就恢复如常了。四只眼睛对视之下，寇英杰却微微一笑，好了，你已经被我的无形掌力所伤，短日之内虽然不致发作，可是一过了清明节他可就要发作了，轻则你要落个残废，重则你要送命，你可不能等闲视之哦。江天佑脸色为之一变，他试着提举一下真力，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当时就有点放心了，狞笑了一声，你呀别来吓唬我，江二爷可不吃你这一套，你要是这么想啊，那你可就死路一条了，为今之计你只有赶快动身去找你师父或者是铁海棠，只有他们两个人或许还能够查验出你所中之伤给解救，你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江天又是铃声说，你以为江二爷会相信你这一派胡言吗？好好好，信不信由你，你不相信你把你左边的衣袖捋起来看一看。江天又往后退了一步，脸上迟疑着，你看看你看看，在你的左脉之上有一道紫色的血痕，它若隐若现，你看看有没有。江天佑冷笑了一声，先是不睬，可是到底还是忍不住，当时又往后退了一步，看了寇英杰一眼，慢慢的把袖子卷起来一看，哎呦，可不是吗，一道鲜明的紫色条痕呈现在江天佑那胳膊腕上。江天佑当时就愣住了，身子情不自禁的颤抖了一下，吓得朝着寇英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已经被我的无形掌力所伤，认识此掌力者普天之下据我所知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令师是否有这个能力给你解开我可就不知道了，你呀就赶快去吧。江天佑想想自己兄弟二人生来是强横惯了，何曾服过谁呀，却没想到一上来就遇见寇英杰这么个厉害的对头，以至于输的是一败涂地，还落个身负重伤。一想到伤，江天佑更是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只觉得全身一阵发麻，就仿佛连半点力气也没有了。更想到来的时候师父是寄予厚望，以及自己在铁海棠的面前夸下了海口，更不知这一见面是如何的交代。 然而对方寇英杰说得清清楚楚，自己分明是被他的无形掌力所伤，事实证明万万不会是假了，要不依他所言是将性命不保。一想到这儿，哪能不心惊肉跳，一时是如同走了魂魄，只觉得体内发凉，顿时愣在了当场。那江天佑愣愣地站在那儿，可是等寇英杰离开不久，夜色下忽然人影一闪，有个长身少女极其轻灵地来到了他的面前。江天佑啊，还以为寇英杰又回来了呢，又来找他的晦气了，顿时吃了一惊，忙不迭的举掌以迎，却没想到面前那个人扑哧一笑，分明是个女子的声音。哎，怎么了江二哥，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感情是吓糊涂了？江天佑收回手掌，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才认出来，来人呢是总令主夫妇身前最得宠的弟子战披之。不觉暗地里道了一声惭愧，那张原先发白的脸现在不由又来了一阵子红。哎，原来是你呀，姑娘，你还没有睡呀？战披之挑了挑眉毛，冷笑了一声，
7: 刚才的事儿我都看见了，江二哥，你打算就这么就走啊？
8: 江天佑吸了一声，嘘，
3: 拉着他往前走了很远，这才定下身来。
8: 哎，你看见什么了？
3: 战披之拉开他拉着自己的手，
7: 我呀，我什么都看见了，我什么也都听见了。
3: 江天佑愣了一下，凝声一笑，
8: 你怎么会看见呢？
7: 我怎么会看不见呢？
3: 江二哥，你又何必瞒着我呢？告诉你吧，我呀原本是奉了夫人之命在他身边卧底来的，好不容易才沾上了一点边儿，让你这么一搅和呀，

0: 寇英杰的吴行长打伤的事儿，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1: 哼，你岂能相信那个姓寇的一番鬼话？他分明是在吓唬我呢。
0: 算了吧，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可是真心诚意的想给你指一条明路，你要是不领情那也就算了，那你请便吧。说完了，战皮之转身想走，江天佑把身子一闪，把他给拦住了。
1: 哎，姑娘慢走，既然有话你何必吞吞吐吐的呢？如果你要是能想办法保住我这条命，我江老二对姑娘的大恩永世不忘。
2: 战皮之笑了一笑，
0: 这才像是两句人话。那我就告诉你吧，你现在要去找你的师父，那你就是日夜兼程，少说也得一个月的时间呢，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1: 那姑娘的意思呢？
0: 哎，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忘了眼前的一个人了？
1: 姑娘，你说的是
0: 铁夫人呢？铁夫人医术高卓，武林中即使是一流的神医也难跟他相比呀。只怕你师父在这一道来说呀，也难以望其项背呢。
1: 啊，这，哎呦，这我倒是不知道。那夫人现在还在山庄吗？
0: 这不是傻话吗？她要是走了，我也就不必说了。江天佑听了大喜，
1: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你带我去一趟吧。果真要是铁夫人能够给我治好了身上的暗伤，哎，姑娘，你就是我的大恩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2: 于是这战皮之领着江天佑可就去找那沈傲霜去了。
0: 再说那铁夫人沈傲霜这个时候呢，正在盘膝运功呢，他坐在一张啊挺舒服的薄薄的棉垫子上，在他的头顶前后左右各挂着一片薄薄的贝壳，那些个贝壳啊都打磨的像纸片一样的，每一片都有一根细若头发一样的丝线给系着挂在梁上，乍看上去啊，你只能见着那四片洁白如玉的贝壳片，却是看不见垂下来的丝线，因为那线儿实在是太细了，只有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保持着这四片贝壳完全的静止，一动也不动。在他的身体周围之内，哪怕是有人走动，哪怕是有人说句话，一声笑，一声叹息，甚至有个蚊子苍蝇飞过，都足以使得这四片贝壳有所惊动。 面前左边的一只贝壳怎么忽然发出了微微的一阵抖动呢？
2: 这显示出在这一方面有了音波的侵入了。
0: 沈傲霜仔细地听了一下，
2: 证明果然不假。又过了一会儿，那枚贝壳抖得可就更加明显了，随即就听出了清楚的一阵脚步声传了进来，紧接着那廊檐上的楼梯也有了动静了，那枚贝壳现在是前后左右滴溜溜的转动不已呀。沈傲霜心中微微一惊，紧接着他可就消失了心里的疑团了，他从那脚步声里边已经听出来了，他判断出这是玉燕子战皮之的脚步声。
0: 皮之，是你吗？
2: 沈傲霜偏过头来问了一声，
0: 如此深夜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刚刚走入楼廊的战皮之跟江天佑听了都 愣了一下，战皮之赶紧上前一步，一躬身儿：“
3: 啊，夫人，弟子陪同江天佑有要事觐见夫人。”“江天佑？你说的是那江氏兄弟？他来干什么呀？”“啊，夫人，江天佑因为被寇英杰的掌力所伤，特地来求夫人施以妙手。”“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就进来吧。”战辟之答应一声，随即同着江天佑一直穿过了楼廊，来到了沈傲霜所居住的那间房前。隔着大幅的纱幔，距离大概有两丈左右吧，江天佑随即站住了脚步了，深深行了一礼：“卑职江天佑拜见夫人。”“江天佑，你是哥哥呀还是兄弟呀？”江天佑听了什么
2: 哦，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一万事儿。卑职出生时比天泽晚了一刻，故而居次。”“
3: 啊，我知道了。你们兄弟啊长得是一模一样，如果站在一起啊，我还真是分不出来。好了，不必拘礼，你走过来说话。”
2: 江天佑答应一声，偏头看了一看战皮之，战皮之点头示意，告诉他可以走过去。这江天佑啊才走向了幔前，战皮之陪着他一直走了过来。
3: 沈傲霜喊了一声：“皮之啊，把那帘子撩开来。”
2: 战皮之答应一声，上前把隔在中间的一层纱帘子拉开。江天佑只觉得是眼前一亮，这才看清了这位铁夫人的庐山真面目，只觉得对方端的是风华盖世，气质雍容华贵，的确有艳压群芳之貌。虽然她并非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但是却有那种高贵的气质，使得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由不住的为之肃然起敬。江天佑一时只觉得心头噔噔噔噔跳动不已，情不自禁的赶紧把头低下来了。“
3: 啊，你坐下来说话，用不着拘束。你受伤了？”“
2: 是，卑职无能，险一些丧命在那寇英杰的手里。”“
3: 好了，这些都不要再说了。看起来你不是好好的吗？一点儿也不像受伤的样子。”“
2: 可是卑职确实是受伤了。”
3: 玉燕子战皮之说：“夫人，他是被寇英杰的无形掌力所伤，夫人您一验就知。”“无形掌？啊，你过来。”
2: 江天佑走了过去，可是却不敢十分迫近。
3: 战皮之说：“哎呀，你这个人，夫人让你上前一点，你听不懂啊？”
2: 江天佑窘迫的红着脸又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了沈傲霜的跟前儿。
3: 沈傲霜眼睛看着江天佑，把手伸过来。
2: 江天佑一言探出了右手，沈傲霜轻轻地给他把着脉。片刻之间，他的脸上随即现出了一种凝重。
3: 换一只手，
2: 江天佑又换了另一只手，沈傲霜又给他把了一针脉。忽然他把这江天佑的衣袖拉开来，可就看出来在那左脉的上方有一块青痕，当时不禁神色一愣。
3: 江天佑看着夫人的脸，哎呀，夫人这脸上为什么变了颜色？
2: 当时就知道情形不妙，不由得大惊失色。
4: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5: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7: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8: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4: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9: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会围绕着饮食跟大家去谈养生化健康，说安身立命必资于食，民以食为天，就是我们要想立命要想生存离不开这个饮食，就吃。吃是一门学问，会吃的人不但健康，不但长寿，还不生病，还能解决很多病情，解决很多身体的不适。不会吃的呢，很好的身体吃出一身的问题。这些的例子啊，现象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啊非常普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去吃，如何吃，会吃才成了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课程。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生活饮食吃是为了命，保命，怎样能把这个命保住，别饿死了。所以说以前 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活着。后期从活着我们向什么转变呢？填饱肚子。以前别说填饱了，别饿死就不行了，就行了啊，就不错了。那后期导致怎样吃得饱，哎，今天要吃得很饱，果腹比较强，哎，我今天吃不个饱饭啊，能管饱就行。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么一个时期，从为了活着吃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后期到什么呢？就吃得好。说你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什么呀，天天研究着谁家吃得特别丰盛，不再是吃饱了都能吃饱啊，玉米面也能吃饱，大米也能吃饱啊，这个面也能吃饱，馒头也能吃饱，只是这个馒头白和黑的问题啊，精不精细的问题，大米呢是好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层次好不好啊，啊质量好不好啊，它只是存在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从这种吃得饱到吃得好，有你家今天吃肉了吗？哎哎，他家吃肉了吗？哎，天天能不能吃上肉？原先是一年吃几回肉，对吧？那功夫就吃得饱了。到后期就是家家有肉，顿顿有肉，从顿顿有肉到顿顿禽类、鱼类、生物海鲜类。你看到现在咱们说家家吃海鲜，我感觉不再是难题了，是不是？海鲜海产品就是海鲜呀。以前你看海里的产品留到咱们饭桌上很难，运输上难，保鲜上难，技术啊各方面啊工业发展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对吧？所以说呢，那个期间说我们想说天天山珍海味感觉不现实，但现在你看看都吃到什么程度，吃够了不愿意吃了。现在我们每天说吃什么呀，不知道吃什么，随便啊，随意，有什么吃什么，对不对？就随意了。甚至很多人天天都不在家做了，天天在外面吃，下馆子、饭店啊、食堂，是不是天天在外面吃？现在这个饭店太多了，你想吃什么都有，只要你有钱能消费得起就可以。所以后期我们就从吃得饱像吃得好，而我们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吃出问题，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就是在吃得饱像吃得好上去转变。在吃得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触动这个疾病的开关了。你看在中医启蒙当中说，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不知道节饮食而养无身。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吃可以对身体好，却不知道去节食节制这个饮食对身体的这种养护它更有好处。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磨盘，你如果给它装多了，它会什么？会磨不开，就吃多了。所以胃要讲究七成饱，吃成七成饱，三成饱干嘛呀？留着消化。说要想身体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有点欠，没有吃撑，别吃那么撑。你看吃饱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人不吃撑不放块儿，对吧？就之前就是人我得吃撑它。这个期间人就开始积食了，我给大家讲，就伤了脾胃，胃气就开始虚了，脾气开始虚了，吃得多反而消化差了。原先吃70%能产生90%以上的气血，后期我们吃100%的一个饱，却产生60%-70%的气血了，还反而不如饿点产生气血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消化不过来产生半成品，所以这个期间就容易耗脾气、耗胃气、耗气啊，容易积食。所以说少吃啊，欠点。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开始向口欲上去转变。我天天红烧肉，我就爱红烧肉，每顿都得有。 我就爱吃海鲜，这个海鲜顿顿得有。结果你看，后期现在很多人痛风就来了，高血脂、高血压就来了。在过去啊，高血脂、高血压，你很难找，都贫血、低血压，哪有高血压呀？有几个高血压的？高血压都是地主获得的病，叫富贵病，高血糖、高血压，对吧？那贫穷的人不会得上这个病。你看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地主了。所有的人，很多人都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冠心病、冠状动脉，这个血液抽出来黏糊的，像米粥一样，非常黏，放那一会儿就凝固了，不再是那种鲜红啊，冒着亮泽、光泽。你看有的血液放出来之后，这个血液鲜红、发亮、亮光。很多这个书法爱好者啊，他会把自己的血液少放点兑墨。这个墨写出来这个字啊冒亮光啊，闪闪发光。那现在这人这个血放出来还冒亮光，发黑发乌，敢往里兑吗？不敢往里兑，对吧？你看一看，这就是说在吃上出现问题了。很多人吃出痛风来了，吃出痛风，很多人吃出这个寒症来了。这个海鲜以为很鲜亮好吃，天天吃就会怎么样？痛风是一方面，就会得寒症。海鲜天天在水里生活的这些食物，它好吗？它不好，对吧？所以吃到身体天天在水里，它寒性非常重，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特别海里还咸，哎，这个对身体也不好。它任何东西它都是这样，它有利它就有弊，是不是啊？那你再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动物啊，也是这样。其实你看人的这个牙齿啊，人的这个发育，其实更多的是以谷类为主，杂食性的。但是现在人吃谷类吃的特别少，都吃什么呢？都鱼肉为主。除非这个人养生啊，养生爱好者吃的才清淡。所以说呢，在吃饱像吃好这个转变期间啊，我们很多人开始把身体出出问题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吃的太好了，说实话物质丰富，条件也提升了，吃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再是难题了。谁家还吃不起这个二两猪肉啊，买不起这个二斤猪肉啊，都能买啊，买排骨也好，买肘子也好啊，任何的一个部位想买就能买，都能吃得起。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儿，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吃出问题来了。所以这些年你看我们在这个身体健康这个疾病上呈爆发式、呈几何式发展，以前没听说的疾病，以前没有的疾病，以前不应该存在这个人身上的疾病，不应该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疾病都出现了。刚出生的婴儿糖尿病，刚出生的婴儿心脏病，刚出生的婴儿高血压、高血脂啊，甚至现在的很多青少年骨质疏松，不该出现的疾病都出现了，是吧？现在中年人开始失眠了，现在儿童开始白发了，这应该吗？不应该。现在孩子近视、软视、弱视，所有的视力问题出现了，甚至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肾衰了。年纪轻轻二三十岁，正是朝阳的时候，正是人生啊活力四射的一个年代，大好青春，结果肾衰心衰、肾透析、尿毒症糖尿病，太可惜了，太惋惜了，太痛心了，不应该。听众朋友们、学员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不应该。但是它发生了，就发生在我们这些年爆发式的增长，在医疗上投入的钱太多太多了。我们好像每天什么也不干，天天看病、吃药、住院、治病、调理身体、手术，天天都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给身体造出问题来了，我们给身体这个吃出问题来了，成几何式的发展。我们很多人都怪罪什么呢？怪罪这个食物啊，有添加剂啊。这个食物要有农药、有化肥呀、我告诉大家，这是其中之一，这只是其中一少部分。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吃上出问题了，把自己吃出病的，不单单是食物的这种说添加剂、化学制剂，更多的是我们无节制、不科学、不合理、不正常的饮食所导致，是这么出现的。所以这些年你看这个疾病，老的少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这样，这个从来没有人给大家讲过，也从来不有人专门提醒大家，但是这些年我们自己慢慢发现了，所以有一部分聪明有智慧的人开始转变饮食，从饮食上去改变，就是清淡饮食，少食多餐啊，那么也知道去通过饮食去调理健康，收获健康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真正把饮食上会吃并且通过吃调理健康还是不多，很多人还存在一个什么上呢，就存在说以形补形啊，以形补形，甚至还存在的这种就是五色入五味啊，红色入心，黑色入肾啊，黄色入脾，还是吃我哪个脏器不好我就吃什么颜色的，还停留在最肤浅的这种层次上，还停留在这个还有什么营养素上呢，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这是小婴儿干的事儿，幼儿园干的事儿。真正要做的可不是这样，我告诉大家，真正要做的是给身体吃，会给身体调理，说我身体湿气特别重，我可以通过饮食把身体的湿气给调下去，我把痰湿痰浊，可比说我身体天天有痰啊，痰饮痰咳，哎，我怎么通过饮食把这痰化掉，说我身体特别虚特别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这个身体体质特别绕，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吃，如何吃才能补气，不是大量的天天用药补气啊，只有说没办法了，食疗慢或者是改善不过来了，我们才用药，对吧。所以食物是干什么，不单单是简单的啊，入肝入脾入肾，它是能够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健康的问题，这才叫真正的会吃，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啊。所以说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也是盛老师要教给大家的啊，我们要学就学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饮食啊，健康方案，好吧。那么咱们首先咱们说如何去通过饮食调理我们身体现在就是特别虚弱的状态。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吃，真的不会吃，存在大问题。说我们要想有劲儿有力量，大家知道最先吃的食物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就是谷类种子。你想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一定是种子。一粒小小的种子，你看给它扔到土壤上，它会干嘛，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种力量，生机的力量不可忽略。这是种子，它是把所有力量给积蓄了，包裹起来了，才产生这一枚种子。那么这个种子你看在生长过程当中，上面有什么，有石头，是不是上面有挤压它的很重的力量，它能够给拱起来，破土而出，这种力量种子才有。所以说我们多吃这种谷类，五谷，好吧，现在不单是五谷，六谷七谷，只要是谷类种子你多吃啊，你熬粥也行，你炖着吃，蒸着吃，你怎么吃都行，但一定给它炖烂了，就多吃种子。你看我告诉大家养心四红粥，养血四红汤，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黑五粥是不是经常告诉大家吃，包括告诉大家用这个小米加上苹果，小米苹果红糖熬粥喝补气血，这个苹果用红苹果一个半个都行，给它切成块跟小米一块熬，喝的时候放点红糖啊。我们也可以去用红米红雪米，这个红米或者黑米加上红小豆红皮花生，是吧，你看红皮花生或小豆最好是 红皮花生啊，红皮花生、红枸杞、大枣啊，去熬粥，四红粥，你看它好不好？也非常好。不喜欢喝红糖的放黑糖，就是说我们亏血亏气。你看你多吃谷类，五谷粥也行啊，就是各种谷类，你蒸米饭也行。所以大家没劲儿，多吃谷类，多吃谷类，听明白了吗？从今天开始说，老师我没劲儿，你就多吃谷类。谷类我们可以掺着，大米呢属阴啊，小米属阳，你给大米跟小米一块儿，二米粥、二米饭，你要会吃老二米饭，是吧？蒸二米饭，熬大米、小米一块熬粥，是不是也很好？也非常棒啊！你看，去熬这个粥，再比如说乏力没劲儿，我告诉大家，食疗当中，咱别光说吃素，是吧？我天天吃粥，谁也够煲汤。你看益气养气的汤你知道是什么吗？比较养气的一个是鲤鱼，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肚，猪肚、牛肚。这个猪肚、牛肚很养，很养气。站在中医的角度啊，这个猪肚啊是补虚损的，健脾胃的啊，像你一些乏力没劲儿的、食欲不振的、消化不良的，你用这个猪肚去养这个气很好。像对这个胃气呀、胃寒的、胃隐隐痛的、吃点凉的就不行的、不舒服的人特别友好。像动不动啊一身汗的、想止虚汗的、补体力的，你用上它，说我一活动一身汗，稍微一动就很累。老人、小儿、体虚的人都非常适合用。说是你去补气，这个猪肚怎么补气？有几种方法，我告诉大家。第一种，猪肚加上山药啊，你把这个最好整个猪肚啊，然后里面加一些山药，给它扎上口一块炖啊，最后你再吃，一直熬到什么程度？两三个小时，这个猪肚发白啊，这个猪肚特别嫩，一咬就很烂。是这样的，这个效果是加倍的。你再比如猪肚可以，也可以加点党参、黄芪，像出汗多的、容易累的啊，就是党参、黄芪，你加个小布包放在里面，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啊，不影响这个猪肚。当然，像说有的人说老师我胃寒啊，不敢吃凉的，你猪肚里面哎，你加点姜啊，最好是这个干姜。啊，说没有干姜怎么办呢？再用生姜也可以。还有一种这个猪肚，这个猪肚鸡，用这个胡椒，少用点胡椒啊。然后呢，把这个乌鸡或者是鸽子、母鸡也行，给它干嘛呢？放在这个猪肚里塞进去，然后猪肚封好，焖炖啊，温中散寒，特别适合那种怕冷的、胃寒腹泻的。胃寒腹泻的啊，就是你乏力没劲儿的，你看看这个猪肚补气很好，牛肚也行，一定要大火煮开，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上。特别我们岁数大、年龄大、口齿不好、咬不动的、没有牙的，你炖两三个小时，就咱们岁数大的吃炖食、吃蒸的、炖的、蒸的啊，吃这样的食物，别吃油炸的，少吃草类，多吃蒸、煮、炖这样的食物。你看这个，就刚才我说这个猪肚啊，这个猪肚或者牛肚啊，你炖乌鸡也好啊，你去补益，你看看好不好。咱不说天天吃，就是三五天吃一次，改不改善？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说，老师我可以放油盐酱醋吗？可以放调料吗？可以啊，以口感为主，口感好为主，既能吃又益气，不是光让大家去益气而口感上差，不是这样，既好吃又益气，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好吧？当然不是天天吃，一个星期吃一次，一个星期吃一次，经常吃，你看换着这几样，你换着花样吃，好不好？非常好吧，非常棒吧？哎， 希望今天的食疗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有的人说，老师，我不气虚，我阴虚怎么办？这样的健康话题我们留着明天继续给大家普及。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到这儿，希望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还没有听明白，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来咨询，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正确有效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好，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那如何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尊敬的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4: 为我家三女儿啊，想求个方法。
3: 啊，姑娘怎么了？
4: 哎呀，这不也快50岁的人了，拿这个热水壶啊，倒水的时候把手给烫着了。
3: 哎呀，
4: 手臂上都是泡啊，现在是。
3: 哎呀，烫伤。
4: 十多天了，对，不小心给烫伤了。老师，您看看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这天气热了，别再感染了吧，这事儿啊。
3: 是你这样，如果不严重啊，不严重的话，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用精油啊，用精油去涂抹涂抹。这个精油里面含有杀鸡油，杀鸡油本身含有 SOD 酶 ，SOD 酶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用它注册专利号治疗这个烫伤烧伤。还是不错的。就是说不严重，如果严重就得上医院看去。啊，就像如你说呀，天气热别感染了。
4: 好的。
3: 另外这个也可以吃点清热凉血的药。清热凉血的药。
4: 清热凉血的药。
3: 对，像蒲公英、金银花、野菊花啊，煮水当茶喝，喝一喝。
4: 好的。
3: 这个防止感染。 啊，观察看怎么样，属实不行就得上医院看看处理处理，好吧？嗯。
4: 哎呀，谢谢盛老师吧。我那是山东的
3: 啊，山东的，
4: 我这个老病号吧。
3: 嗯。
4: 多亏您的帮助了，不用天天躺在床上了，现在是。
3: 嗯，好。
4: 报复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这个罪了。
3: 太好了，看来您是受益颇丰啊。
4: 是是是，跟着调理的这一年多，把这收益挺大的。
3: 嗯。
4: 之前呢。活动活动啊，哎呀，就感觉到啊，这不行啊，叫做受不了啊，
3: 嗯
4: 啊，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溜溜弯什么的，
3: 嗯，
4: 哎，也不怕风了，现在是，
3: 嗯嗯，
4: 哎呀，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呀，让我能够重新过上这个幸福的生活了，
3: 是好，
4: 再也不会因为咳得停不下来，
3: 嗯，
4: 晚上啊睡不着觉了。
3: 是，原来发现呼吸啊，呼吸原来是可以这么顺畅，可以这么舒服，是不是？
4: 是是是。
3: 不生这个病，不知道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对身体的这种折磨，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3: 嗯。
4: 现在每晚呢都能睡得特别安稳了，
3: 挺好。嗯。
4: 哎呀，您知道吗？从前呢，我是特别害怕天黑呀。
3: 嗯。
4: 一到夜晚呢，就咳嗽不停。
3: 嗯。
4: 感觉。都要把这个肺子咳出来似的，
3: 是
4: 啊，坐的也不是啊，躺的也不是啊，简直就活受罪呀、啊，那是哈、啊。
3: 嗯，
4: 现在不用担心了。
3: 嗯，
4: 哎，孟老师，哎，我真的是万分感谢您呐。
3: 嗯，不用谢，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宝贵财富，感谢就感谢我们生在这个一个国度，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宝贵的财富，
4: 是
3: 是不是？同时也感谢自己认可这档节目，跟着学，跟着做，你才有了今天，是不是？
4: 嗯，我照着您指导的方案一步一步的调理，强化这个体质，保养三宝，加上锻炼，还有这个茶饮，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吧，这身体啊变得有劲儿了，现在是，
3: 嗯，越来越好了，
4: 现在也长了肉了，也胖起来了，现在
3: 是，嗯，
4: 啊，这皮肤上的湿疹呢不见了，现在已经是，
3: 嗯，
4: 啊，如今我不仅有了一个好身体了。
3: 嗯，
4: 精神状态呀、啊、也是格外好，现在是
3: 是太好了、
4: 嗯，
3: 说明你什么精气神，精气神足，体质强了。我们不论治病还是养生，记住就抓住主体，抓住核心，内抓精气神情志，外抓体质，八大偏颇体质。你把体质好调整，精气神足足的，你就想不好你都难，
4: 是
3: 是不是啊？哎，多棒啊！
4: 嗯，
3: 是你养的，
4: 嗯嗯、对，
3: 跟着学，跟着做啊，天天锻炼。
4: 嗯嗯，现在天天都练，天天都听，
3: 嗯，
4: 能听到这段节目呀，真是我的福气，学到了不少的这个健康常识，也收获了健康了，现在是
3: 挺好。
4: 只可惜啊，这段节目当时知道的太晚了，
3: 嗯，
4: 这些年呢没少走弯路啊，
3: 嗯
4: 啊，一直啊只盯着这个治病了，
3: 嗯，
4: 病没治好，
3: 嗯，
4: 反倒啊把这个身体啊给拖垮了，
3: 是。
4: 那个时候啊，哎呀，根本就没有健康意识，
3: 嗯，
4: 治病啊以人为本，
3: 嗯，
4: 更没有什么认知，这对这句话
3: 是就走了很多弯路
4: 啊，
3: 嗯
4: 啊，怎么是什么身体好不好的、嗯，哎呀，根本就不把身体好坏当回事儿，
3: 嗯，
4: 你觉得呀，等他生了病再说呗，
3: 对，
4: 真出了问题了，啊，小毛病啊扛不住了，好，最后啊拖成大问题了，这回事
3: 是认知上不足。
4: 嗯，觉得呀，这个人呢，哪有不生病的呀？啊，可现在才明白，总生病的呀，都是身体不好的人。
3: 对，
4: 身体底子好的人呢，他本来就很少生病。
3: 没错，
4: 就算有点什么不舒服啊，很快就能恢复了。
3: 是，
4: 您看做手术之前，
3: 嗯，
4: 医生啊都会先看病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好不好？
3: 对，
4: 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
3: 没错，
4: 术后呢，也只会叮嘱以后啊，要好好休养。
3: 对，
4: 不是说多吃药就管用的。
3: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要学会调养，调养什么就调养人啊。你人没有个好基础，人的状态不好，你记住，你别想着疾病恢复。
4: 对，
3: 到任何时候都要注重，这就跟什么呢？这个就跟说我们盖房子一样，体质就是房子的框架。
4: 对对对。
3: 那么我们的精气神呢，就是内在啊，就是这个人的核心。哎，
4: 是。
3: 只有说什么呢？只有说这个人的形和神具足了，我们才能有健康。
4: 对对对对。
3: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抓两点：充足的精气神和一个好心情，这个要抓；还有就一个好身体，别把自己精神拖垮了，也别把自己的身体耗垮了。
4: 对，
3: 身体没有了，载体没有了，那么精气神没有了，情志不调达了。生命的核心没有了，这都是问题。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你看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4: 是这个道理。
3: 嗯，
4: 我现在啊已经认识上来了。盛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对您的万分感谢。
3: 嗯，
4: 早就想啊感谢您了。
3: 嗯，
4: 今天呢如愿以偿沟通上了。嗯，感谢盛老师吧。
3: 嗯，
4: 也感谢咱这档栏目。
3: 嗯，你不用客气。你们打电话能够跟盛老师沟通反馈，我其实就很开心很高兴了。如果每个学员每个患者都能做到这样，才是咱们节目的成功，才是盛老师的成功。
4: 是是是，
3: 我们这离这个成功还很远，还有很多人一直在疾病当中啊周旋走不出来，还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4: 是，
3: 你看也有很多人呢，这个甚至在治疗上越治越重，
4: 对，
3: 没有找准方向，没有找准方法。嗯，就是还没成功，还需努力。
4: 是，
3: 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提升自我啊，也把咱们的健康的思路啊、收获呀、传承下去，帮助更多的身边的人。
4: 一定。好的好的，谢谢您吧。
3: 那就这样，好吧。
4: 好的，
3: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再见。
4: 哎，好的，谢盛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5: 是吧是吧，听你的声音了
3: 啊。听到我的声音了，是我没错。欢迎您。
5: 我对啊，我接我的病情啊。
3: 好，你说吧。
5: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小时候发高烧43度，就差不多就是没黑眼珠光白眼珠，差点死了。
3: 哎呀，
5: 就活过来了。活过来又就是好像就大脑啊就有点烧到迟钝。就上学的时候啊，就住了两次医院，然后住院，然后有病。
3: 嗯，
5: 到17岁的时候我上班了。
3: 嗯，
5: 到18岁了，因为三点散啊，这个左涌泉穴受凉了。
3: 嗯，
5: 凉了就开始啊，开始就走平衡没事，走小石头走就开始疼。
3: 嗯，
5: 反正越来越疼，越来越疼，就红肿的疼的连地都不来了。
3: 嗯，
5: 后来就住院，当时啊，大夫啊，一直开那个啥激素消炎药，
3: 嗯，
5: 安定叫我睡觉，当时记得不疼了，不疼了又等又出来又开始疼了，
3: 嗯，
5: 后来以后这不他给我化验了，说你没类风湿因子，
3: 嗯，
5: 就是现在呢有时候没办法，没钱了就吃的止疼片，
3: 嗯，
5: 只不过现在来，就是啊就是骨头坏死，
3: 嗯，
5: 还有就浑身没劲儿。
3: 嗯，
5: 估计没觉得，我现在在铺上躺了2年半了。
3: 嗯，好，是这样哈。
5: 嗯，
3: 你呢？今天跟我沟通，听到这档节目，既是你的幸运，也是你的不幸。你的幸运在哪儿呢？是因为这个疾病啊，有解决的办法。
5: 嗯，
3: 你的不幸是你遇到这档节目，遇到盛老师太晚了。
5: 嗯，太晚了，这41年了。
3: 对，你如果说早遇到或者是早知道这个疾病什么原因，你就不会有今天。我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学员所有的患者朋友从你身上啊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5: 嗯，
3: 要知道这个疾病会

0: 大家永远记住，人为什么高烧？高烧中医称为叫排遗反应，就身体当中有贼风、邪饮、邪寒、邪湿进入机体的时候，身体都会往出排。那么怎么能排出去呢？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机体的温度，发汗才能排出去，所以身体就会高烧。人一高烧，体温升起来了，那么就把这个风寒湿邪这个六淫就排出去了，那么机体内部就洁净了，慢慢烧就退了。所以说凡是体温升高的人都是在发烧。如果说我们让他发汗解表，把这个贼风邪淫排出去，那么这个烧很快就下去，非常灵验，有一例算一例。你看现在人动不动就高烧了，不信你看看解表的方式，清热解表也好，心凉解表也好，只要你一解表，只要你有一发汗，烧马上就退。可是那个期间你身体特别弱，受了风寒，受了湿邪，你没有去发汗解表，结果怎么样？持续烧就排不出去，烧到40多度的时候，那么就把你身体的组织、神经、纤维给损伤了。人的细胞、人的蛋白在体温当中是不可以过高的，超过40度就容易粘连了。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它都是由蛋白质啊、细胞核、细胞膜呀、各种微量元素组成的。那么它温度一高，是不是不论你是神经细胞也好啊、纤维细胞也好、红细胞、白细胞也好，它是不是都给损伤了？这个神经纤维损伤，特别是大脑啊，大脑是线路板呢，它给烧了，你说你是不是就受影响了？是不是？
1: 那时候是63年的事儿。
0: 对，哎，你那个期间你不会治，你也没治好，这个期间就在你身体埋下了一个隐患。本身你身体体质就弱，体质越弱的人越容易受风邪、受寒邪。那么你这个涌泉穴那是哪儿啊？脚底心吧，着凉了，是不是寒气、凉气进入你机体了？
1: 对，
0: 在你机体当中它会干嘛呀？它会肆意破坏你身体的组织啊，你的脏腑、你的关节呀。那么这个期间你在干嘛？你也没往出这个驱风散寒，你也更没有提高自己的正气，调理自己的体质。如果说你体质调理也上去，你怎么会受寒邪、受风邪？你没有。那么即使受寒邪、受风邪，说你会治也行，给它驱风散寒排出去了，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也洁净了，也不会对身体的关节造成损伤。可是你没有，你干嘛？你在吃各种的激素药，吃来吃去你就吃出股骨头坏死了。本身的风邪、寒邪、湿邪这些就在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你再加上激素，狼狈为奸，很快就把你的关节都给破坏了。这就是你今天得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些情况，你怎么会有这个病？你身体现在关节一定很好。可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就是吃止疼片，吃这些药，吃来吃去，我告诉你，别说你股骨头坏死了，别说你现在站不稳了，我告诉你，再吃一段时间，你这个骨头就跟风化石一样，一碰就折啊，甚至骨头开始溃烂。你所以说，你是不是也很不幸啊？没早遇到这档节目，你导致今天这种情况，今天这种情况再治再治，你股骨头都长死了，只能说把你的风湿因子往出排排，是不是啊？让它减少，像您的股骨头坏死终止这种情况，今天长什么就长什么。那么我们把这些都排除之外，你以后痛苦就没有了，没有了痛苦，但是你这个坡形是很难恢复过来了。
1: 现在要求都下楼，能叫我吃的不疼了，叫我能起来自理，我自己能做饭，能自己能自理就行。现在
0: 这都能，这都能。
1: 我一辈子没结过婚。我现在就是我姊妹几个轮流给我来做饭。
0: 多亏有兄弟姐妹手足情了。盛老师在这里告诉你啊，能叫你不疼，这种不疼不是说吃止疼药，是把里面的这个风湿因子、风寒暑湿这种六淫给它排出去，你就不疼了啊。
1: 哎，盛老师，我问一下啊，我这个要调理一周期，我能离开床吗？
0: 能啊，你用不上一个周期，2-3个月就可以离床啊。你为什么要一个周期啊？
1: 好嘞
0: 。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是提高你的机体能力。可比如说我调理体质，我是提高自己的机体能力，让我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好，不再受风寒湿邪。就好比说盛老师给我治好了，我以后不再感染这样的病就完事了，我有能力去抵抗这样的病了。这就跟现在说打疫苗差不多，知道吗？提高这个抗病力啊。好吧。
1: 好
0: 那就这样。期待你早日康复。
1: 太谢谢你盛老师了啊！
0: 哎，应该的。

0: 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陈老师。
3: 哎，你好。
2: 我听你大讲堂啊。
3: 啊。
2: 我听你好几
3: 哦。啊，老朋友，老听众了。
2: 啊，我听了年代太多了。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7了
3: 啊，87了啊。好，今天跟盛老师沟通，想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皮肤瘙痒啊，下部啊、腿掌哪里都痒痒。盛老师，这不起泡，这是色迷这样，一点点看不到。我听他们医生这样说的，盛老师。
3: 嗯。
2: 他说呢，我这个病呢是从锁炎、膈应锁炎造成的。
3: 啊，打针造成的。嗯。
2: 我是湿啊，是湿毒湿啊，湿温湿啊。
3: 嗯。这种可能会有啊，但不完全是。
2: 我中医碰，洪老师，我中医，我相信中医，中医看病还能管出个人，那个西医就不中了。
3: 嗯，好。
2: 西医，
3: 相信中医呢，中医也不会让你失望啊。输液呢，西医呢，只是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解决急。但是这个病情想彻底出根，想彻底好起来，我们还得从中医上去找方法，找答案。
2: 简单
3: 的，
2: 陈老师。
3: 嗯，身体发热吗？
2: 也不怕冷，也不怕热，越冷还好受了。
3: 嗯，
2: 都是这阳瘙痒病太厉害了。
3: 嗯，这个身上痒，稍微凉一点还好受哈。
2: 哎呀，我筷子买的小脑子，就是煮的小脑子，筷子不拉穿，就买那个梳子啊，好受啊，陈老师啊。
3: 嗯，好，
2: 知道吧？
3: 那我问你啊，出汗吗？
2: 不出汗。
3: 啊，你平时现在怎么治的呢？用什么方法治疗过？
2: 治疗我用方法太多了，盛老师啊。
3: 嗯，
2: 我常常买的膏子啊，甘露，徐州出的甘露抹，药水抹，没有用。
3: 嗯，
2: 我们不管是我估计呢，还说也造成，还都说打针还是有效的，有那个，有时候打针呢就是西医了，有什么针对疗效啊，打打浑身啊，血也能变了。可能少养也好点，是吧，郑老师啊？
3: 哦，

0: 是这样，我给你指导，您自己去买药，自己去抓药啊，自己调理。您这种情况应该是肌肤里面的寒邪、寒毒过多，对身体的肌肤造成了这种影响，但你又没有宣泄出去。如果说你出汗排出去，肌肤就干净了，但是你排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能力。很多人他不出汗，出不来汗，他不好。虽然说我们总出汗，汗多不好，但不出汗也不好。不出汗说明你身体代谢不好，毒素就会堆积，就会多。就像这个人只吃不排不拉，那是不对的啊。我们身体的汗腺干嘛呢？都是散热排毒的。说湿毒寒毒都排不出来，都堆积在皮肤的体表了、肘里了，那就会很痒啊！你那个小疹子都像小米粒似的
1: 啊！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你是大扁平的疙瘩，那就是什么了呢？那就是风疹了。说如果冒泡带水，那就是湿疹了；如果带红的啊，红头，那就是火毒了。火毒了！你看，一般冒泡带冒水的、发红的。火毒，这种火毒在中医上一般称之为什么呢？蛇盘疮，啊，就是每一样的毒它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毒是什么呢？因为体表没有往出发散的能力，发散的能力在哪儿呢？在我们肺，肺主生发，超表里，你的肺气不足，也就是说你容易出现乏力、没劲儿。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容易血压不稳定，容易出现血脉梗阻，在。男人身上容易出现什么呢？脑梗啊、冠心病啊，啊，在女人身上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痛经啊，容易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啊，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方法结合调理体质啊，把自己的元气、肺气都提升上来啊，方便记吗？能记吗？
1: 我记不住，我不识字，我小时候买上过桌哎，桌买文化的，我记不住哎。
0: 啊，我知道，我让你去做的，你都能做到，是不是？我叫你吃什么药，你都会去买，都能执行，是吧？
1: 那我买能买。
0: 啊，那行了，那就行了，方法都给你发下去啊。
1: 感谢你，陈老师啊，感谢。
0: 按照我说的指导治疗，我希望你尽早的康复起来，而不是这种盲目乱治啊。啊，
1: 感谢你，陈老师啊。
0: 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3: 啊，
0: 哪里的朋友啊？
3: 山东临沂。
0: 好，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帮助，你说吧。
3: 有三高。
0: 血压高到什么程度？
3: 最高也就200多，低压100。
0: 血脂呢？
3: 哦，血脂呢，我还不注意多少了。
0: 血糖呢？
3: 血糖我现在控制到6点多。
0: 嗯，
3: 就是餐后高，餐后10、11、12、13、14那样。
0: 嗯，血糖靠什么控制呢？
3: 有一个苗族的那种那个保药丸。
0: 嗯，吃多久了？
3: 有1年了吧。
0: 嗯，
3: 眼睛有并发症。
0: 嗯，眼睛有并发症了
3: 啊？
0: 那不等于没治吗？
3: 眼底水肿出血，
0: 那麻烦了。那你身体其他的症状也好不了，比如说你肾也好不了了。
3: 嗯，是的，微量蛋白是200多。
0: 你看看，那还吃呢？就吃到这种程度还在那坚持呢？
3: 其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你还咳嗽？
3: 那就是说啊，咳嗽。你说就是一吃饭就咳嗽，一冷一热就咳嗽。
0: 有风热了。
3: 这两天这什么？睡觉不敢平躺着睡，平躺着就晕，是什么原因？
0: 血压的问题，气血的问题。你这里面除了气血不足，你更多的是风热在里面呢。你受风热了，知道吧？你不单是虚，不单能亏的问题。
3: 是。
0: 你知道导致你今天的一种情况都是你的一个愚蠢所造就的，真的。你说你愚蠢的这种程度导致家庭的负担这么重，导致你身体这么差，导致病情这么多， 如果说你真的明智一点，你真的是说该花的时候花，不该花的不花，该用药的药你去用，不该用的你不用。如果你真能做得很明智，掌握得真的很精准，你怎么会这样？
3: 是吧？
0: 你把这种思想心里的寄托在一个不能让你走向康复，不能让你真正实现康复的这条路上，就是一个错误。
3: 是吧？
0: 所以说我特别生气，你这病情现在已经熬到这种程度了，你还在那坚持呢？我不知道你坚持什么，你吃药吃哪儿去了？你治病治哪儿去了？
3: 是。
0: 你说听你咳嗽吧，替你感到难受，然后病情并发症眼睛这样了，你说你再这样去眼睛怎么办？这个疾病特别难治，知道吧？眼底已经损伤了，可比说视网膜啊、视神经啊，包括血管啊，啊，这恢复起来特别难。
3: 视神经萎缩，
0: 是你身体所有的血脉已经被损伤了，损伤的很严重，高血压达到一定程度损伤就很严重，再加上糖尿病这么多年并发症又很严重，你身体的血脉支离破碎，身体的血脉啊，就是血管啊，毛细血管也好，这个络脉也好，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给破坏的支离破碎的，眼睛都这样，肾脏都这样，你说你其他部位好得了吗？脑袋好得了吗？大脑好不了，心脏好不了，你知不知道？
3: 嗯，是。
0: 调理身体吧，赶紧调吧，还在那等呢，还靠呢。方法，给你方法也得用。
3: 嗯。
0: 不要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这个月等下个月的。
3: 嗯，有时候这个夜突然晕是怎么回事？是血压的事吗？
0: 你现在啊，晕一方面是你身体供血供氧能力不强，是你整个身体代谢失衡了，你现在还有贫肝潜阳呢，你这肝阳亢特别严重，亢上去了，那你要潜下去，潜下来之后你气血不足，你还补上去，然后你血脉淤结，血脉不通还要打开，是不是？
3: 嗯，
0: 哎，把你虚的气还要养上去，所以你身体啊非常复杂，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吧。
3: 啊，
0: 改善你看看这样吗？你慢慢血压就下来了，慢慢血糖就下来了，慢慢蛋白就不那么高了。
3: 嗯，
0: 让你身体变得洁净干净。你说你身体内部干净了，然后血液循环逐步的代谢，慢慢是不是修复你组织，修复你血脉？
3: 嗯，
0: 慢慢修复好了。那么长时间由于血糖的成分在里面把你血管破坏了，把你脏腑组织破坏了，慢慢它是不是长上了？
3: 嗯，
0: 那你这个器官不就修复好了吗？行了，就跟你说这么多吧，哈，一定要调，一定要用。
3: 我现在就是说，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说这个头晕的问题怎么解决？一仰着一平躺着就晕。
0: 平肝潜阳加益气，身体好好调着，加上方法。一点点过来了啊，拿笔记，我告诉你，
3: 发过来吧，就安老师，我得看不好戏。
0: 好啊，嗯，给你发过去啊。
3: 好，
0: 行，该说的你说了，
3: 好，
0: 你自己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有时候说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好与坏，为什么走到今天，都能看出来你这个人这一生走的怎么样。
3: 愚昧。
0: 行，好，就这样。
3: 愚昧无知。
0: 嗯。好，再
3: 见，谢谢沈老师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一好，我是亚欣。
0: 一周的时间没见了啊，很多朋友是不是非常想念我呀？
1: 今天哎，
0: 雷哥来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周三的朋友说打卡1196天，说今天天气晴啊，温度适宜，高考第二天了，请大家一定要规划好行驶路线，避开考场路段，祝莘莘学子马到成功，金榜题名。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啦。
1: 哎呀，特别全面啊，从咱们俩到咱们的高考学子，祝福全送了一遍，祝福也反弹给您。
0: 是，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啊！关注完了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和东营的朋友要注意了，咱们天气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方的朋友呢天气还不错啊，是晴到少云。
1: 还是希望大家呢咱们带好伞具，提前关注天气的情况，那当然防暑和防雨的工作咱们都得两不误。
0: 温度方面呢，今天的最低温度啊，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一般是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最高气温呢，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还有鲁西北地区呢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真的是有福气了，这两天呢天气都挺好的，尤其是昨天特别凉爽，济南24度，谁能想到高考的第一天24度？晚上甚至睡觉的时候还得盖个小薄被子，以免感冒着凉啊。也提醒咱们的各位考生朋友，这几天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预报着有雷雨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提前量要打出来，然后呢带好雨具啊，千万不要迟到了。
1: 您看比如说明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鲁中、大埔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所以在这个时不时会下雨的情况下呢，咱们保持好心情，保证好状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看到的路况或者想要来打卡都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和我们说一说，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专属群聊。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了，为了维护最公平的考试环境，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呢是公布了高考期间的省级举报电话。如果是您在考点周围发现了有替考的、有高科技作弊的，或者是有组织舞弊等线索，大家立刻拨打这部电话，记好了啊，是0531-8616-2757，再重复一下，是8616-2757，这是一个高考期间的省级举报电话。
1: 是，高考公平是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未来。那如果说您是家长，咱们就教育孩子诚信考试；如果咱们是路人，发现可疑情况，勇敢举报。教育部门承诺对实名举报会优先处理，严格保密。所以，如果您发现了一些个别的情况，就拨打我们的山东高考举报电话。再重复一遍，0531-8616-2757。
0: 今天下午3点到5点呢是外语科目考试啊，大家记住啊，今天下午的2点45分之后呢就禁止迟到的考生入场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外语考试呢首先要进行的是听力测试啊，流程的比较特殊，不像其他科目你开考15分钟还能进啊。现在呢是咱们只要是提前15分钟，在14点45分之后就禁止考生入场了，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1: 是，咱们建议今天下午的赶考家庭哈，最晚1点半就要出发前往考点。听力考试一旦开始，哪怕咱们平时成绩再好，晚到1分钟也进不去。所以咱们不能在这些细节上栽跟头。同时，路过各个考点，咱们济南有41个考点嘛，周边，请我们的车友朋友务必禁止鸣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听力环境。
0: 是，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刷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小男生啊18岁啊，也是参加高考，就因为晚了1分钟，不让进考场。确实是，下面很多朋友留言说非常可惜，但是没有办法啊。还有很多朋友说18岁的这第一课真的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希望咱们的考生朋友、家长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千万不要迟到。高考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啊，大家宁可早到一会儿，你在门口等一等，是不是？昨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记者兵分好多路来到了考点的周围，也看到很多考生，人家提前1个小时、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啊。
1: 7点有的孩子就到了。
0: 是，你到了之后，你能 更从容的来迎接考试，而不是
1: 时间前面，
0: 对，千万不要紧赶慢赶的，到了考场之后你心跳也突突的那么快，你怎么能沉下心来呢？
1: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咱们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通过这次人生考试。
0: 在考场上呢，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忘带身份证。哎呀，其实我们交通广播呀爱心送考18年，哎呀，这样的事儿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今年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为什么呢？全省各个考点都配备了警力，并且专门设置了临时身份证的一个办理点，利用公安大数据啊，考生呢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或者是准考证号，民警核实之后呢就能当场给你打印临时身份证明并且盖章，最快3分钟拿到证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考试。
1: 3分钟哈，找到考点门口的执勤民警或者警务室说明情况就能马上办。这是咱们山东公安部门的绿色通道，当然请注意啊，这只是应急的手段。出门前咱们自己检查一下证件包，咱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补办上。
0: 一定要检查一下相应的证件哈。按照考试的安排，今天上午没有考试，这半天怎么过呢？济南市教育局真的是非常贴心啊，给咱们的高考生啊也是有这么几个建议啊。首先呢，作息一定要规律，不要因为今天上午没有考试，你就睡到自然醒啊，睡到这个上午头啊，你要保持和学校一样的生物钟。再坚持几天，考完试之后，哎呀，可以彻底放松一下。
1: 是的，其次复习咱们得轻量，就别做那些，别刷题了啊，咱们就翻翻这个单词本，背一背作文句型，保持手感就行。
0: 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心态啊，一定要放平和，安全一定要注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扎堆啊，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上午这半天呢是充电的时间，它不是补课的时间。家长呢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中午呢吃点好的也不用特别好啊，我觉得平时怎么吃现在怎么吃就行了。
1: 是，
0: 中午头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稍微眯一会儿，千万不要睡过头了啊。一定要定好表，家长要特别注意哈。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各位考生朋友，千万不要吃生冷的东西，什么喝饮料啊，吃冰糕啊，吃生鲜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咱们还是这几天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您的饮食和休息啊。另外呢，再过2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档新节目就要开播了，就是高考进行时。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高考的资讯啊。2026年的高考异常信息站马上就要打响了，山东交通广播6月10号开始每天晚上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第一期将会重磅上线。那么上线的是哪所大学呢？就是咱们山东大学。
1: 是，我们山东大学的招办主任云端和您面上面啊。咱们见面了以后干嘛呢？说说志愿填报的事儿哈，也有我们的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所以在6月10号，如果您作为家长，我认为咱们要打破这个信息茧房，多了解好学校的一些招生的信息。因为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确实还有我们的眼光与信息量。
0: 没错，
1: 锁定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同步视频中。
0: 微信您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考，就两个字啊，高考，加入栏目的一个专属的微信群啊，最新资讯呢可以一手掌握。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电话的咨询啊，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您想对山东大学有什么了解，今年的招生计划呀，咱们这个专业呀，什么特色专业呀，您都可以来了解啊。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山东大学的首播6月10号，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们一块儿为梦想导航。
1: 是的，那与此同时也要说一个好事，是高考期间咱们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所以如果您去了中石油说自己是赶考车，那么首先为您加油。在这个全省150多座加油站还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如果您需要橙丝带，就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关键词加油，就这俩字加油，即可查看中石油的站点信息。
0: 如果是你想获得中国石油30块钱的汽油的电子代金券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就是把您的姓名加加油加手机号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加油可以查看站点的信息。同时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也是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块钱的汽油电子代金券啊。大家可以发送姓名加汽油加你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伴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一好，我是亚欣。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好多朋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了。欢迎瞌睡兔说，亚欣儿、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97天。哎呀，今天是礼拜一哈、啊，礼拜四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好吧
1: 就是可丁可卯的啊。
0: 哎呦，而且这个瞌睡兔，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你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啊。你现在如果是想进群的话呢，就是咱们的关系那么好了是吧？你看你提前个10天半个月的进群，我们也没什么意见。
1: 他纠正你了，他很有原则。
0: 对，特别认真的一个朋友说，不，雷哥，我一定要打卡满100天。
1: 我不搞特殊啊。
0: 对，
1: 感谢我们的兔子天天来啊。然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一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天晴，早晨气温特别凉爽啊。说大家要注意增减衣物。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所有的考生们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听着交通广播，开启新的一周，持续打卡562天。
0: 欢迎王娜娜，你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想要这个加油券哈、啊，就是你的姓名加上加油，再加上你的手机号就行了啊。有个朋友发的汽油加加油加手机号啊，
1: 谢谢，看到了。
0: 哎，您的名字加上啊，把汽油改成您的名字啊，就是您的名字加上加油两个字，再加上您的手机号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呢输入到系统当中，这样的话呢，您再去这个中国石油去加油的话呢，您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啊，就是能够便宜30块钱。
1: 没错。那如果说您想要这个得到汽油的电子代金券，或者是来我们这打卡满100天就能进专属的群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来说心情，或者来发您的姓名或加油。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啊，青岛又出黑科技了。中科院海洋所发布了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这个版本的重要性呢，就是不只是继续能够预测温度、盐度等海洋状态变量，而且能把预报对象呢推进到什么台风、降水、风暴潮，还有内孤立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名词都没听过啊、嗯、还有中尺度涡，还有海冰，六类复杂的现象。
1: 哎呦，复杂了啊，就是以前是咱们只能关注到一些状态，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更复杂的现象、
0: 哎、
1: 它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一样，精准的来预测台风浪、风暴潮、海啸啊。那这对于咱们山东沿海的渔民兄弟和航运业来说真是大好事，就以后出海打鱼，货轮进出港，咱能预判这个海上的隐形杀手、比如说深海巨浪，不仅是保平安，还能帮咱们省油钱，提高捕捞的效率。
0: 是跑货运的卡友们要注意了啊，咱们山东高速啊，在青津高速济南东服务区建立了全省首对电动重卡大功率的充电站啊，以后您充电呢就更加方便和快捷了。
1: 是的，因为以前啊，这个电动卡车它充电很慢，续航焦虑很大、但是现在咱们山东有了专门的大马力充电桩，给这个大卡车充电啊，补能速度快了这个
0: 一倍都不止哈、啊、
1: 对，
0: 这标志着咱们山东的绿色物流呢跑起来了。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呢，电费比油费便宜，成本就降了、对于咱们普通的车主来说呢，大货车电动化意味着路上的尾气就少了，咱们的空气这个质量呢将会越来越好。
1: 是的，好上加好。今天呢是世界海洋日，威海也在最近给大海补上身体了，在银滩海域举行了增殖放流的活动，就是向大海投放了鱼虾蟹贝等各类苗种1亿多尾、
0: 以后这个吃海鲜就更方便了啊。
1: 是，
0: 早些年呢，由于过度捕捞还有海洋的环境变化，咱们餐桌上常见的野生小黄鱼啊、小黄花啊、大对虾呀、梭子蟹呀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贵，个头越来越小。就像地里种庄稼一样，你不能光收割你不播种啊，你不松土那也不行啊。
1: 是，
0: 如果是长此以往的话，那这土地就枯竭了呀。通过这种补种的方式呢，几年之后咱们的海洋里边这个海鲜呢就会更加的肥美，价格呢将会更加的亲民，更重要的是咱们的海上粮仓将会年年有余。
1: 是的，假期早知道啊，想去威海也没问题。那么青岛和临沂倒是公布了他们的效力，义务教育学校小学、初中，这个是7月6号开始放假啊，开始放暑假。咱们的青岛和临沂7月6号，那高中呢是稍晚一些，一般在7月中旬。那特别的亮点是，青岛今年增加了这个秋假，在11月5号到9号，义务教育阶段放假5天连休。
0: 那稍后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高考期间呢，接送考生的车辆如果是轻微违法，先放行后处理。
1: 视频快处啊，咱们滨州做到了轻微交通事故处置，由半小时缩至8分钟。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层如果是发生了火灾如何逃生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是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呢？除了有用的资讯以外呢，我们还有好吃的大樱桃啊、咱们的小朋友如果是想吃正宗的咱们的烟台大樱桃的小朋友们，赶紧跟爸爸妈妈说赶紧去买，这个大樱桃太好吃了。为什么这么有自信的给大家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办公室亚轩不在是吧，
1: 我吃一根、
0: 你吃了是吧，
1: 我上周五一直在吃樱桃，
0: 我们在办公室里边都帮大家品尝过了。
1: 是，
0: 我第一个没尝出来，我觉得哎呀只是觉得它大口感好，第二个一尝哎呀又甜又好吃、第三个
1: 蒜瓣珠子躺我脸上了、太好吃了，停不下来
0: 了。他们说雷哥你不能再尝了，就尝了半斤了都已经
1: 好几斤了、
0: 确实好吃，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啊！
1: 是咱们山东交广深入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的果园，是产地直采啊、我们就尝了尝，哎，感觉到真的它是属于爆汁的那种啊，
0: 太大了，
1: 而且果肉是脆实又饱满。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那种很真实的果肉感、所以如果您真 的想吃到，哎，保留点酸头又不是那种齁甜的樱桃，真的可以入手。关键是现在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咱们这个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的大樱桃是3斤158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市场价，只要稍微来自烟台正宗的这个小果啊，都是60左右一斤的。
0: 是这个果品呢，全程都是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这个点儿已经是采摘完了，应该是啊，带着露水啊，咱这个工人进行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给您发货，
1: 是
0: 剔除了一些小果坏果，您收到的这个果全都是精挑细选的大果，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个小时之内，如果是你发现里边有坏的有烂的，哎，您可以抓紧时间拍照，坏果呢是按颗给你来赔付，坏一颗赔多少钱，坏两颗赔多少钱啊，是这样的，大家放心买就行了。3斤158，5斤218，家里人口多的买10斤398块钱，合着1斤30来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己吃解馋，送礼有面子啊。大家如果是想吃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樱桃。哎呀，这好吃的大樱桃，咱们省内的朋友1天2天就能收到了，最多1天半啊，2天就能收到，
1: 顺丰嘛，
0: 就能吃上了啊。
1: 对，你看这保证原产地，又是3斤起卖，然后10斤单价就更低了。如果有需要樱桃的，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2个字。
0: 是前两天拍了我们东北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喝上了吗？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刚喝了一杯这个黑蜂雪蜜真的是用一杯蜂蜜给平淡的生活加点甜哈。大家如果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就每天早上起来先喝一杯蜂蜜水，那么这个黑蜂雪蜜啊，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没错，因为蜂蜜首先它是好东西啊，我们都说营养就是得通过吃来进行补充，那些补品补剂咱们先放一放，因为它是提取出来的。那我们的蜂蜜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这个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还有维生素等等，就是我们日常所需要的营养。那咱们的蜂蜜啊有哪两好？首先呢是蜜蜂好，其次是蜜源好。蜜蜂是东北黑蜂，然后蜜源呢是东北黑蜂采的椴树花里的蜜。
0: 这个蜜蜂啊，它跟你平时见到的不一样啊，是东北的黑蜂雪蜜。它呢是、这个、
1: 国家保护蜂种，
0: 它是国家保护的，而且它这个个头比一般的蜜蜂要大，而且呢它非常勤劳，
1: 而且里面只有2%的小蜜蜂产蜜。
0: 对，它非常勤劳，每天呢就在这个椴树花丛里边，哎，它就开始这个采蜜、啊、
1: 忙活了、
0: 只采椴树蜜啊，花香清雅，这个蜂蜜呢您一开盖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清香，而不是那种齁甜齁香那种的啊，
1: 是的，
0: 是清甜不腻，用温水冲泡，哎，这样的一杯蜂蜜水真的是非常好喝。如果是今天早上正好吃什么吐司啊面包啊之类的哈，您用点这个蜂蜜把它抹在这个面包上也是非常的可口，不管是吃啊喝呀、都挺好的哈。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天然的好东西啊，又是无添加配料表，只有椴树花的蜜，特别适合走亲访友探望长辈来用。眼看着就是端午佳节了，我们现在又把价格打下来了，500克1斤装啊，是1瓶198元，现在买一瓶送一瓶，然后396元相当于您买到2瓶，但是再赠您3瓶，到手一共5瓶，然后现在下单还能再领个10元的优惠券。
0: 能便宜点是一点啊。有朋友问樱桃在哪买啊，这蜂蜜怎么买啊，大家注意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樱桃的朋友就发2个字樱桃，想买蜂蜜的朋友就直接发2个字蜂蜜就可以下单了啊，非常的方便。
1: 是。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2: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2: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2: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3: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4: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

0: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欢迎影子来了，说打卡63天，周一，哎呦，这个加油啊，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影子。
1: 是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刚把高考的孩子送到学校，说通过交通广播再给孩子们加加油吧，金榜题名。
0: 没错，加油啊！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欣好，打卡济南的北沿高架，这会儿历山路往东行驶稍微的缓慢一点，请礼让，安全通行。祝雷哥亚欣开心喜乐，感谢三勇，
1: 谢谢三勇老师。我就是我说，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25天，阳光明媚的今天，祝考生们今天超常发挥，做的都对，蒙的全会，
0: 嘿
1: 啊，万事一路畅通。
0: 说的真好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除了分享您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咱们加加油，鼓鼓劲儿，把您最美好的祝愿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高考期间呢，济南交警是发布了一个暖心的政策，在高考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接送考生的车辆，包括爱心送考车，发生了比如违停啊、这个闯禁行等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呢是一律先放行，事后您再来处理啊，绝对不让考生在路上耽误一分钟。
1: 这就叫柔性执法。当然，这不代表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违章。如果说是酒驾、超速等严重的违法，那还是要严厉处罚的。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份信任，文明驾驶。
0: 最近呢，滨州交警也有一个大动作啊。以前呢，出了一个小事故，剐蹭什么的啊，在现场等交警啊，打保险公司电话呀，至少半个小时起步，后面呢要堵一长串，现在呢用这个视频快处，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了解，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啊。我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轻微的事故了，您得会用啊。最快呢咱们8分钟就能搞定定责，整个的小事故就处理完了。
1: 是，你怎么用呢？就是如果啊，您这个
0: 发生了剐蹭了
1: 对，就打开交管12123 APP， 然后找到事故视频快处，接通视频，按照警察指示拍摄现场的照片，手机收到认定书，直接找保险理赔了。这种呢是适用于只有车损或者小伤没人重伤酒驾的简易事故啊。总之都用不上啊，希望大家那如果说用上了，就是大大的缓解了高峰期的拥堵。
0: 是，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但是如果是一旦发生了小剐蹭，
1: 咱得知道，
0: 开车在路上也难免啊。那大家得知道怎么用，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道路的拥堵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今天呢咱们山东消防要通过节目呢提醒各位，根据统计呢，火灾的致死事故呢大多是由这个毒烟气导致的啊。高层建筑如果是发生了火灾的话，应该如何科学的逃生，我们来听听山东消防的科普。
4: 消防员在一个4层楼房模型里进行模拟试验，试验模拟一楼的一个房间起火。由于一楼连通楼梯间的窗户没有关闭，烟气充满起火房间后，很快涌入楼梯间，仅几秒钟时间就从一楼飘到了4楼。
5: 那这边的窗子呢，因为是打开的，所以就直接到了4楼。
4: 由于4层左侧的房间窗户也未关闭，从一楼快速升腾起的烟气也很快将4楼左侧房间填满，而同楼层关窗的房间则有效阻隔了烟气。消防员介绍，高层建筑中的楼梯间电梯井上下连通，就像一根大烟囱，烟气会顺着楼梯加速向上蔓延，形成烟囱效应。有毒烟气向上蔓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到5米，因而随手关闭楼道的防火门十分重要，可以有效阻碍烟气的快速蔓延。消防员提示，火场逃生方法并没有固定标准，但普遍遵循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的原则。假如屋外发生火灾，可以先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屋外烟火较劲，这时不能开门逃生。如果温度较低且门外烟雾较小，则可以尝试逃生。消防员特别提醒，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逃生方法也有一定风险。
6: 浓烟里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硫化物等等的有毒气体，毛巾呢根本无法过滤有毒气体，时间一久呢还是会吸入有毒气体， 慢慢的就会晕厥。真正保命的是什么呢？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4: 如果发现烟火太大无法下楼，应退回房间固守待援，可借助胶带、湿巾等物品堵住门缝，同时不断向门板和门的缝隙浇水，延缓烟火蔓延进屋速度，及时报警求助，说明所处位置，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啊！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和杨洋一块出去玩的一个机会。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啊，这又风趣幽默，而且长得又帅气啊，很多朋友都梦想着和杨洋能够一块出去玩。这次机会来了，
1: 对啊，
0: 你的美梦成真了。
1: 什么机会呢？就是咱们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高端定制英伦之旅开始招募了，7月24号出发，咱们去英伦玩个12天。这一次呢是28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国航直飞北京出发，我们会去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来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
0: 如果是带着孩子去的话呢，将会带领孩子一块去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圆一个孩子的魔法梦想。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到世界顶尖的学府去感受一下，点燃孩子的一个学习梦想。你让他好好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啊。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的一个精品小团，从北京直飞，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退一罚十，纯玩，没有什么购物，全程住的都是4星级以上的酒店。伦敦呢是连住3天晚上加1晚上特色酒店，让您住得更舒心更惬意。
1: 是7月24号出发，咱们12天，这个价格呢是36800。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首先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啊，然后就能够即刻的查看完整的行程了啊。我们在伦敦，在这整个这个国家里边玩什么呢？刚才说到有非常多，再说吃什么啊？7菜1汤，然后搭配炸鱼薯条，还有当地非常火的那个叫 Nando's 的烤鸡、这个让您解锁英伦地道的风味。而且每个人呢，在国外我们会给您配置这个高速境外流量卡和转换插头，以及全程的电子耳机讲解，就是跟在咱们这儿一样啊，
0: 是
1: 让你很自在。而且还有主持人杨洋以及我们的金牌领队全程护航，
0: 双陪同啊，让给大家服务更好。
1: 是
0: 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啊，是18560121011。给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报名的专线啊，很多朋友比较陌生，这个电话号码记住了啊，是18560121011，或者是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英国，就可以查看一下尊享行程。名额有限啊，机会难得，尤其是那些一直想跟着杨洋出去玩的这个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第一季参与过的很多朋友都已经跟杨洋约好了第二季一定报名参与，您抓紧时间，一共只有28个名额，这个名额是每天都减少，尤其是我们节目说完之后就好多朋友就报上名了啊，席位有限，大家一定要先来报名先得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详细的情况，您每天收听下午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杨洋陪您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啊。如果是您现在就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英国，抓紧时间来报名。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4: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长深高速宜山站长春方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宜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卫青高速杨俊新安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可以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7: 有好多朋友来送祝福了啊，完美，我们的老朋友说，祝咱们的学子们前程似锦，一路繁花。
8: 哎呦，真好，咱们走上花路啊。我们的28说，这个新人打卡签到青岛，今天晴天，气温20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100天。说祝大家新的一周幸福快乐，一路畅通。
7: 是这个叫28的朋友也差不多了啊，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是还没有签到打卡的朋友呢，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好饭不怕晚，
8: 我们等你。
7: 我们等你啊，签到打卡满100天差不多就行啊。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好多朋友问说怎么进群，怎么进群？我们是邀请制，我们是 VIP 制啊，就是我们得邀请您，哎，您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来啊。门槛呢，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就是坚持打卡满100天，加入到铁杆粉丝群。现在呢，全省各地的朋友已经有120-130位了啊，希望下一个进群的就是你。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从今天开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7: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拉开了，1290万考生走进考场。今年呢，有1.4万多名残障考生是获得了合理便利，比如延长考试时间，提供盲文的试卷等等，尽量的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平等跑完这一程。
8: 是，但另一边，考场安防与考风考纪也处于史上最严的档位。教育部在2026年高考实问实答里把话说得很死，考生如果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那无论使用与否都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
7: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新规定啊，您的医保卡个人账户里的钱呢，可以给外地的家人来使用了，您的配偶啊、子女啊、父母啊，甚至您

0: 您的祖父母、您的兄弟姐妹都能受益。
1: 是，那与此同时呢，想要体验坐游轮去公海看日出，但不想办复杂签证的朋友啊，现在您听好，很方便，因为我们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现在在上海可以签发了。
0: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以后从青岛啊、上海啊这地方出发的游轮，可能呢就不需要签证了啊，
1: 对，
0: 就能带着您在海上玩几天几夜再回来。
1: 是的，如果说您想参与哈，想买票的话，就先盯着游轮公司官方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记住这几个字儿，无目的地海上游，然后关注有它的这个字条的航次与船票，然后咱们持有效护照就能够按照航次通知备齐材料啊，咱们走常规的这个出境流程就可以了。
0: 以后大家刷的短视频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视频的左下角有这么几个小字AI 生成，还有虚构演绎、营销信息等等。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大平台发布的视频必须呢是从六个标签里边选一个才能发出去。
1: 是，那咱们以后哈在视频的左下角如果看到虚构演绎就知道那是演的，然后看到 AI 生成就知道那是假
0: 的
1: 看到营销信息就知道咱不能乱买东西啊。如果说遇到没有标注的但是是假的视频，可以直接向平台举报。
0: 是，以后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注意左下角的几个小字啊。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很多朋友呢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睡觉之前躺着玩会儿手机。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医生的警告。你侧躺的时候呢，一只眼距离手机近，另外一只眼呢，距离手机呢稍微远一点。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差。也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啊就差好几百度。哎呦，这样的话您看东西是不是就看得非常的模糊了呢？
1: 对啊，两只眼睛度数如果相差那么多度的话
0: 多难受啊。
1: 首先会导致严重的视疲劳，因为一个眼看得清一个眼看不清，就是很内耗的。然后甚至会引发斜视和弱视，所以咱们要么坐起来玩，要么平躺着玩，千万别侧躺着玩手机。
0: 是，不要睡觉之前玩手机哈，对手机不好，这样
1: 厉害啊。
0: 尤其是正在发育的小朋友啊，家长一定不要把这个手机扔给孩子。虽然啊，这个很多专家说了，把手机给孩子，你可以获得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安宁，孩子玩手机可安静了，但是非常不好，对孩子的这个发育啊，尤其是他的眼睛，非常不好啊。家长一定要注意，首先家长先改掉这个坏毛病，其次再纠正孩子的这个坏习惯。
1: 而且如果说睡前看手机的话，会让你的睡眠延迟一个小时，这是有这个研究证明的。
0: 为什么你现在就是哈欠连天呢？是不是昨天晚上玩手机了？
1: 暴露。
0: 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啊，一定要把这个坏毛病给改掉啊。出去玩一玩，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比你光躺床上玩手机好多了啊。
1: 哎呦，是的。
0: 很多朋友说就想跟着你们交通广播出去玩，你们最近有时哪条线路啊？太多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线路真的是除了刚才我们说跟着杨洋去英国以外啊，我们还有欧洲四国，还有四川亲子游，还有北疆的三湖，还有江西啊，您看您选哪一个啊，或者是你想去哪儿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专门给你开条路线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在暑假前五一后这段时间里我们给您包圆了啊。你看如果咱们先说一个就近的吧啊，我看最近的是7月4号四川亲子游。因为这条线路呢目前只剩好像一两组家庭的
0: 名额
1: 了。
0: 对，名额不多了。
1: 对，是7月4号出发或者7月14号出发，分两期，但是都是一样的行程。6天5晚，都是主持人全程和这个金牌导游双陪同。而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而且一价全含，车友的专属价6天5晚7月4号出发去四川是5680元一位。
0: 是，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一块去四川参加一个研学营啊，我们这个玩的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个暑假呢欢迎大家跟山东交通广播一块出发，开启一场有意义的快乐研学之旅，我们都有主持人全程带队啊。专属价格每位是5680块钱，想去参加 四川亲子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个名额真的就是最后一组家庭了。
1: 是很贴心啊，7月4号可能是赶在暑假前，然后7月14号就孩子正好放暑假了。
0: 对，
1: 您想错峰还是想趁暑假，我们都给您安排得很好。因为带小朋友哈，就得考虑到咱们寓教于乐啊，寓教于乐。你看有这个李白故居，然后咱们去探访两弹科学城，去近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并且还能亲临都江堰，感受一下我们国家水利工程的智慧。当然还有高标准的餐饮，带孩子必须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入住是4星级的酒店。如果您想7月4号或者7月14号跟着我们6天5晚四川亲子游，5680元一位啊。想了解行程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想要直接报名就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再来说一下北疆之旅啊，大家如果是想去北疆的话，一次性把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都看遍的话，那么咱们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您千万不要错过，您绝对不虚此行啊。我们这三个湖一个都不少，坐车呢咱们是2+1陆地头等舱，这个座椅呢都非常的舒服，充电口都能随时充电，您不用担心手机没电啊，长途也不累，住的呢都是当地的精选4钻以上酒店，休息好了之后您才有体力玩。吃的方面呢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什么拉条子、大盘鸡都给你安排上了啊，特色抓饭也有，专属的红酒晚宴也都安排上了。团期呢是7月12和7月19两个团期，每位呢只需要7899。您要知道每个人都给您省了1000块钱啊，要接近2000块钱给大家省了，原价是9899的，现在我们报名的经报价是7899。
1: 那还有一条线路是去安徽江西，我们也是一次亲子之旅，安排在了什么时候呢？7月28号以及8月4号，也是2期出发，您任您选择，然后都是6天5晚。咱们这次啊是济南出发直达，全程是真的
0: 高铁哈，
1: 对，
0: 高铁往返，
1: 哎，对，这个会更方便一点啊。高铁到这个黄山北站，然后咱们直接去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啊，齐云山，这是道教的名山，哎，晚上更美，朋友们啊，然后早晨坐索道到这个齐云山顶，带着我们的小朋友直接看云海，然后下来以后呢，咱们去横江竹筏，这个徽州水乡田园啊，这小水波、小竹筏，这小娃坐在这个竹椅上，脚丫子沾水。
0: 是，
1: 就贴近大自然，
0: 想想都很惬意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亲子游，
1: 而且这个14岁内的小朋友，我们这6天5晚，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的是4599元一位，是14岁以内的儿童是有一个优惠的价格，而成人价格呢是4999一位。如果说您想了解我们的全部行程，因为这个也是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而且是20人报满积分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来解锁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重磅来了，就是很多朋友盼望了很长时间的欧洲4国游，现在呢这个名额也是每天减少当中啊，办公室里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接电话接到手都已经是哎呀这累得不行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去欧洲啊，就很多朋友一直就盼望着想去看看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想去凡尔赛宫去感受一下凡尔赛一下啊，想去看看这个电影007里边这个主角他这个拍电影的场景等等等等啊。那这次咱们的欧洲4国游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遇见欧洲就在这个夏天，咱们一块去感受一下。
1: 是德法意瑞12天，是8月9号或者是8月14号出发，您任选其一班，两班我们是连发的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首先每班我们都是20人报满疾风团，而且有主持人加上我们的领队双陪同，让您的欧洲初体验这个德法意瑞4国游绝对不留遗憾。
0: 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没法给大家一一介绍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每位的专属价格26999，而且呢我们在6月15号就结单了啊。大家报名的话呢是准备3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留住一个位置，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啊，是156-0640-1011。想跟着我们一块欧洲4国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西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
0: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50640110，15650640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
4: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哎，
6: 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富山街道有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公交车牌又小又高，
7: 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起。他保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把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促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去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解决身边急事难事烦心事，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7600，82972600，829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但是您的事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来联系 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